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7: 我家离得有点远。
1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7: 有点远，
10: 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1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5: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提示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官方少儿口才社会实践，这个暑期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呢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这四个字过来了解详情，然后并报名就行了。上面有教养老师的联系方式，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哦。
1: 然后呢也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C 月呢说，早上好，听了这么久的节目才发现你们竟然还有歌曲环节
0: 啊，
1: 听的还是少了。
0: 你肯定是很少听我们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吧，我们有一方请假了然后另一方自己做节目的时候啊，全是这个歌曲环节。
1: 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整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歌曲环节啊。
0: 你真是说对了。
1: 还有大象呢说，宋啊，暑假带不带队去旅游啊？
0: 暑假去旅游但是不带队啊。你要是那什么我可以带你去。我不带队我带你去行不行？
1: 然后还有猫猫说，这个李卓雄是谁啊？
0: 李卓雄老师啊，
1: 是作词人啊，是一位作词人。像大家听到的很多歌都是他写的，
0: 对，
1: 比如说像陈奕迅的《红玫瑰白玫瑰》，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好听的歌曲啊。
0: 是孙燕姿的很多歌啊，莫文老师的很多歌啊，都是他写的。还有某某某呢说今天又起来晚了，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来了，早上好啊，洗头上班。
0: 是赶紧出发吧，8点钟了，也问候所有没出门的或者已经出门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好玩的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关注到还是来关注到关于喝有关的这个消息吧。我们先来看看喜茶啊，喜茶最近在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之前不是说有一个自制的那个饮品吗？还真有朋友在网上就是已经开始狂点并且狂分享了，可能就是在一些特定的一个区域。然后今年夏天呢有一种茶饮的新品让大家特别关注，叫啤酒风味儿。啤酒风味儿就是啤酒味儿的，但是它并不是啤酒，也并没有任何的度数啊。就在昨天呢，喜茶在广州市上新了科罗娜黄皮桃，18点之后买一送一，然后在社交平台上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存在感。网友说喜茶现在变成喜酒了。然后霸王茶姬呢，爷爷不泡茶，一盒糖树下都在上新这个啤酒风味的一些饮品。上游的供应链爆出一个数据，说啤酒风味的原料已经出货200多吨。那么今年夏天呢，可能啤酒茶要成为了一个新顶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啊。
1: 说今年夏天的这个啤酒风味的饮品的上新节奏呢非常的紧密。像在7月6号喜茶在广州地区上的新茶酒特调科罗娜黄皮桃呢，是把真实啤酒加到了果茶、黄皮、水蜜桃的这个搭配当中，同时呢搭配了奇兰乌龙茶底，上架之后呢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啊。然后这杯茶的一个口感大概就是入口的时候是这个黄皮跟桃子味儿，然后就是酒精跟茶的那个味道，再往后走就是就整个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层次比较多吧，比较递进啊。然后呢说这个酒精度数是不超过1度啊，喝两杯也不怕醉。然后除此之外呢，7月2号一盒糖是一口气上线了3款的黄油啤酒风味产品，包含了黄油啤酒招牌气泡啊，这个是顶部是咸香奶盖，然后黄油奶皮包含了这个麦芽香、奶香还有黄油香3层的这个香气。然后还有黄油啤酒气泡美式，是把麦芽气泡跟美式咖啡的基底结合到一块儿，然后黄油奶香的这个柔和感呢是柔和了咖啡的酸涩的口感，口感呢比较轻盈。
0: 这些听起来我说实话真的很好喝啊。像那个黄油啤酒大家都知道还蛮好喝的。除此之外呢，树下在成都地区呢是推出到了海盐法酪泡泡啤梨，这是零酒精，然后大伙儿还可以 DIY， 大家

0: 普遍反馈呢，说麦香比奶盖的这个路线要更加清爽一些。
1: 嗯，
0: 再往前看呢，6月29号爷爷不泡茶是上新了 Happy 系列啤酒的啤，以武夷奇兰为茶底的 Happy 气泡水茶和以白兰玉露为茶底的兰香 Happy 冰奶。
1: 嗯，
0: 这个也是零酒精还原了真实的啤酒的这个感觉。那么之前呢，霸王茶姬是全国上线了凤梨摇摇沙跟青梅摇摇沙，这个是东方美人的茶底，搭配了啤酒花风味的一个糖浆。
1: 嗯，
0: 然后也是透明的，就是有那个打发的那个泡沫嘛，然后喝之前呢还能有这个流沙的质地。
1: 嗯，
0: 然后大家把这款饮品啊评为说是看球搭子。
1: 嗯，
0: 等等等等吧，反正大家最近都在搞这个啤酒味儿的，或者说或有真实酒精或没有真实酒精但是啤酒风味儿的这些饮品。
1: 嗯，除此之外呢，像一堂天下的市场部负责人也透露说，今年啤酒花风味糖浆呢截止到六月是已经出货了200多吨。
0: 嗯，
1: 合作品牌呢涵盖了像霸王茶姬、爷爷不泡茶、麒麟大口茶、慢茶等多个品牌，去年呢有研发品牌索样，然后今年就开始下订单。
0: 嗯，
1: 除此之外，包括喜盐茶饮的创始人也表示说，糖浆、酒花液还有酒酿等等这些原料呢稳定，还有茶饮端、商超端卖的都非常好。
0: 是，
1: 现在这个啤酒风味呢已经成为一条独立的产品线了。
0: 嗯，
1: 很多的这个品牌都在做啤酒风味的相关的饮料。
0: 对，那么为什么在今年夏天就集中爆发了这个啤酒风味的饮料呢？
1: 嗯，
0: 说是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啊。首先就是世界杯的这个周期，大伙儿喜欢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喝点东西。从6月份世界杯揭幕开始呢，大家就喜欢看世界杯的时候，碰个杯啦，干个什么的啦。然后这个啤酒风味跟观赛的氛围感，还有庆祝的时刻是有强关联的。除此之外呢，传统的这个啤酒啊，酒精重、易胀度、次日宿醉，尤其是一些晚上看球，什么3点看球啦，什么那些点儿了，适配不了白天的一个观赛刚区。然后爷爷不泡茶的负责人说呢，说嗨啤茶饮呢是没有无醇，然后全天可喝，早起看球精神也不影响工作跟上课。啤酒插不进来的这个空白时间段，啤酒茶啊，啤酒味的茶切进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呢，供应链非常的成熟，口感逼真。早年的这个麦芽水比较寡淡，又喝起来比较廉价，然后现在它各种各样的工艺非常的成熟了，酒体的整个饱满度也大幅的提升了。还有这种什么啤酒花，哪怕是里边没有真的酒精，人家也能给你弄点那个啤酒花出来。而且那个啤酒花比起奶盖来，其实它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让人长胖的那个程度是要低很多的。
1: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喝酒习惯也有变化。
0: 嗯，
1: 排斥宿醉、发胖，还有影响工作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又需要喝酒来营造这种松弛氛围感。像这种无醇啤感呢，是一不用酒类执照，全天可卖啊；二呢，又是能适配下班独处，还有下午茶、露营、朋友聚会这些传统酒水触达不太到的日间的清场景。零酒精，消除身体负担，微醺感呢又能提供情绪安慰剂。而且根据树下品牌方的透露呢，除了对啤酒风味本身感兴趣的人群之外，还有大量因为酒精过敏还有不能饮酒而前来尝鲜的消费者。
0: 嗯，
1: 然后这夏天呢，又是气泡饮跟冰饮这类刺激口感的这个消费旺季，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是愿意尝试这种新风味的。
0: 是，这个确实，如果是不带酒精的话，白天点单的时候真的可以尝一尝啊。
1: 嗯，
0: 然后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些茶酒饮品啤酒风味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酒花萃取，二个是麦香基底搭配了气泡，还有就是直接在饮品当中加酒的，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喜茶的那个喜酒，双引号的喜酒啊，就是科罗娜嘛，就直接加了，还有之前我们说的瑞幸的那个特调也是直接加了金酒在里面的。然后但是像霸王茶姬呀，那个摇摇茶，还有爷爷不泡茶，那些就是酒花萃取的，是属于零酒精的，喝完能开车的那种程度啊。然后还有益禾堂的黄油啤酒也是属于零酒精的。然后大家如果就是有要在这个夏天尝试一下的朋友们，一定如果要开车的话，或者怎么着白天要工作，一定要看好你点的这个东西是真的有酒，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啤酒的风味儿。
1: 是，
0: 嗯，
1: 然后未来的一些啤酒风味的饮料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比如说这个茶类呢，可能会配上更浓郁的一些

0: 物的茶底，比如说乌龙茶、红茶、东方美人，包括还有康普茶，这些醇厚型的茶底
1: 是
0: 可能会跟这个啤酒酒花打出更多的一个层次。然后咖啡呢也可能会走这种深烘拼配的类型，包括像炭烧苦感基底，还有麦芽香、焦香，这种可能会做一个搭配。比如说益禾堂的黄油啤酒气泡美式等等。然后其他的话可能就包括各种各样的水果，像黄皮、青梅、枇杷，还有香料迷迭香、紫苏等等，也会做一些新的搭配。
1: 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啤酒风味的茶啊。反正大家对这个未来长期还算是比较好的，它并不是说营销一个微醺的感觉，它是营销一个跟啤酒不太一样的时间节点能喝到的这个时刻啊。如果这个夏天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
0: 然后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发我们今天要发的这个奖品啊。各位呢，如果说想要在25号、26号去到陵水来参加咱们双番石毕业歌会的朋友，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在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一个关键词，
1: 叫做
0: 我想去对，我想去看毕业歌会啊。
1: 是，
0: 大家把我想去看毕业歌会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25号、26号，也就是下下周六周天，在陵水的双番石毕业歌会。大家如果说有其他朋友同行的，也可以直接上猫眼来搜这个陵水双番石，然后点击最上面的那个演出的那一个专栏，就可以看到这场演出了。然后目前的早鸟票是已经卖完了，现在还剩下199的单人票和是358还是三多少的一个
1: 双人通票，
0: 双人套票
1: 哦，双人套票。
0: 大家可以去自己搜一下看一看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行来订购一下。
1: 是，然后呢，大家直接发我想去双番石毕业歌会是吧？直接发我想去双番石毕业歌会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就有机会来中奖哦。然后每位朋友是可以中得两张票，但是呢，发给您的这个票具体是哪一天的，这个我们就不太确定了，就是您看呢，有可能是25号的，也有可能是26号的。杨宗纬老师是26号吧？好像是。
0: 对，
1: 是26号啊！你不能说我们发给你25号的，你不去，这样就白搭了。
0: 就是大家有收到票了之后啊，是哪天就是哪天。因为前两天的时候还有人在问说，能不能这个就约说是去26天啊？这个是不行的。
1: 然后还有看到莎莎发了口才过来，发少儿口才，一共是4个字少儿口才。还有大胳膊说，你们俩偷偷听我介绍的歌了不？没有，
0: 没听，
1: 没听。他早上起来不爱听歌啊。
0: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可以继续发啊，我想去双番石毕业歌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介绍到其他的一些新消息。
1: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喝咖啡这件事儿吧。我们来关注到古茗，古茗可能大伙儿日常喝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喝咖啡大伙儿有没有关注到咖啡是否新鲜的这个问题呢？我第一早上听说咖啡，有新鲜啊，说新鲜就像一道应用题，专供打工人在被预制工作反复打磨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特别喜欢一些新鲜的东西来解决我们的班味儿。然后今年以来呢，古茗一直强调自己的豆子是烘焙包装30天内用完。现在的咖啡已经卷到了就是咖啡豆新不新鲜的这个程度吗？那么新不新鲜有差别吗？它跟这个咖啡，
0: 然后咖啡豆的一个最佳赏味期啊是10到30天，这个新鲜的豆子呢喝起来香气比较浓郁，跟牛奶果汁搭配起来呢还不甜腻。然后没有喝过没有尝过的很多朋友呢只能问说这是啥味道，为什么古茗还不开进北京？
1: 古茗不在北京吗？
0: 不知道，这网友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现在又是看到很多的这个父老乡亲呢就只用了9.9块就能喝到新鲜豆子、新鲜牛奶和新鲜果汁做成的古茗咖啡之后呢，才恍然大悟，说古茗喝古茗在这件事情上啊，某种程度上呢已经等同于足望流原籍，家贫走四方。
1: 那看来北京确实没有。然后有的时候很难理解，说我怎么会喝到这样的咖啡，要么就是寡淡如水的，喝完一杯你倒下就能睡着，感受不到咖啡因的那个 power，然后你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咖啡耐受能力太强了，没有怀疑过豆子的问题。要么就是喝完又甜又腻，一口下去一股子那个香精味挂在嗓子里，咖啡变成奶茶了，变成小甜水了，甚至说有新一代的咖啡标签叫糖浆咖啡。或者是考虑成本，或者是供应

0: 业的一个压力。当前行业内普遍咖啡豆的使用周期呢是2到3个月，甚至说更长。
1: 嗯，
0: 豆子确实是一杯咖啡的基础，但是大家在卷这个奶茶呀，或者是卷这个水果，前两天不是那个瑞幸还加了2片鲜切的那个橙子进他那个橙 C 美式吗？
1: 嗯，
0: 但是有没有想过让你们家的那个豆子变得更加新鲜一些呢？
1: 嗯哼，
0: 像厚乳啊、牛奶啊、糖浆啊，每一种原材料都没有错，但你觉得寡淡。有咖啡爱好者就分析呢，这个是少了新鲜的感觉，毕竟谁都不知道你杯子里的豆子和常温的奶数了多久。
1: 嗯，然后另外呢，像这个豆子这方面，因为它不同产地的豆子它味道也都不一样。
0: 嗯，
1: 就算是看豆子的话，也要看它的产地跟获奖证书。比如说代表产地呢，有像埃塞俄比亚、巴西、哥伦比亚跟云南这几个地方的豆子都是比较出名的。
0: 嗯，
1: 然后各品牌呢也是在全世界去挖掘更好的、更独特的豆子，来提升自家咖啡的一个品质。比如说今年古茗呢就开始使用100%来自埃塞俄比亚单一产地的这个
0: 瘦豆
1: 豆子。
0: 嗯，
1: 然后根据老咖啡家们的分享呢，说这个豆子还能喝出一些茉莉的味道。
0: 真的呀？
1: 嗯，不太清楚，
0: 不太清楚，确实没太喝过这个古茗啊，我也决定要尝试一下。然后有朋友就说呢，那请问这个新鲜的咖啡豆跟我们喝的这个数了很久的咖啡豆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有人说是香气更清亮啊，苦感更干净。也有人说呢，使用新鲜的这个豆子最重要的是可以跟其他的原材料更好的融合，但是这个豆呢它也不是说越新鲜越好，刚烘完的豆子风味不太稳定，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会导致口感酸涩，但是放久了会因为氧化而导致风味丢失，所以呢也出现了咖啡豆的一个赏味期，指的是咖啡豆烘焙完的10到30天，这个时候豆子的风味是比较稳定的，还能更好的融合其他的风味。
1: 嗯，然后所有的豆子呢在烘焙完成之后会先养10天，包装1天，运输3天，然后仓库存放6天。
0: 嗯，
1: 直到是进入到了这个黄金赏味期才会从仓库去发往门店。而且呢这个古茗也规定了说，所有的咖啡豆的使用期限呢是不能超过30天，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豆子进入古茗门店的时候呢，也就是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期。
0: 是，
1: 然后除此之外，古茗也是告诉记者啊，说这样的豆子呢香气会更明显、更干净，也更顺口。
0: 嗯，
1: 啊，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在比较火的香草紫维也纳、还有椰椰冰激凌拿铁、还有苦尽甘来拿铁三杯咖啡当中呢，即使是有奶、有水果，甚至是还有冰激凌跟香草紫小料，
0: 嗯，
1: 但是喝完之后呢仍旧感觉口感比较绵密、有层次。
0: 嗯，
1: 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豆子够新鲜。
0: 是，这个是我们先夸了半天古茗啊。
1: 嗯，
0: 而且它不是9.9嘛，它那个新鲜的豆子还重回了9.9，那还要啥自行车呢？
1: 嗯，
0: 确实好像北京看起来是没有啊。然后呢前段时间呢我们再来说说不好的，有很多朋友调侃就是各个地方的这种什么主理人那个精品咖啡是假的，这个手冲用咖啡机模拟人工手冲的结构，花了50块钱买了一杯，酣畅淋漓的文字按摩。然后还有朋友呢曾经在有一家说是什么欧洲最佳咖啡店里边怎么着的啊，用着大几十买到了一杯从水壶里边倒出来的这个咖啡。
1: 嗯，
0: 当大家还在想这个50块钱的一杯假手冲怎么能敢这样卖给我呢，古茗用新鲜的豆子然后9.9直接卖给你，让大家有更好的性价更高的这个性价比的选择。
1: 嗯，
0: 有朋友说呢瑞士进口的这个商用咖啡机一台是卖128,800块钱。
1: 嗯，
0: 也有朋友透露呢说加盟商购买只需要80,000块钱。有很多的业内人士指出呢，一些精品的咖啡机价格在10到15万左右，古茗9.9的咖啡都用上这样的机器，他再用什么豆子无可厚非，但是他偏偏还用了新鲜的好豆子。
1: 嗯
0: 嗯，
1: 然后像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古茗在水果采购这一块他也是下了功夫的。
0: 嗯，
1: 比如说早在2023年的时候，古茗就采购了涵盖36个品种的大约 85000吨的新鲜水果，就是现在大家走进古茗店里呢，就能闻到那种很新鲜的水果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像牛奶这一方面，从2022年开始进入现磨咖啡赛道的时候，很多产品就在使用这种短保低温奶啊，甚至是被叫做这种高端奶的月鲜活。
0: 嗯，
1: 然后到了2025年5月份呢，冷链鲜奶的范围是已经扩大到了全国门店以及全。

0: 件饮品，像新鲜的水果、新鲜的牛奶啊，这些材料呢，就是都在股民当中会出现。
1: 是，股民要不要给我们那个节目早上起来赞助一下呀？
0: 你是不是收股民钱了？
1: 是啊，这会不会说的太好了呀？
0: 你就看这新闻找的。
1: 对啊，反正就是今天就是一个关于这个咖啡豆新不新鲜的事儿啊，我感觉后边也不用再分享了，实在是感觉再分享，你必须得那个赞助至少我们一个月早上的节目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股民的各位老板，还有股民的各位员工，跟老板建议一下，说这个早节目给股民夸上天了，让他们抓紧时间来给我们投一下啊。
0: 啊哈。然后看到大家也是在发这个我想去双藩市毕业歌会啊，我们抽取了两位朋友，分别恭喜小东东跟 Mr. 多多，然后请这个两位呢把您的姓名电话跟身份证号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抓紧时间发过来，然后听到我们的这个呼声赶紧发。
1: 是，然后可乐小鱼说刚睡醒出不了门，为什么出不了门呢？你不就已经醒了20分钟了吗？赶紧醒一醒，洗洗头啊。
0: 懒惰，
1: 你是懒惰虫。然后说今天也准备尝试一下。行，我也准备尝试一下。还有我们这个资深咖啡大师 Berry 王，我王姐，你社会你王姐来了。王姐说呢，古茗确实是比瑞幸要好喝一些。
0: 还是看个人口味吧，因为他们俩毕竟价格也都不一样。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啊，在8:30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馆。

0: 我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送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给孩子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这四个字，可以直接加教养老师的微信啊，然后来了解详情，有一些详细的比如说时间呐、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来线上咨询。
1: Mr. 多多如果在听广播的话，抓紧时间把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两个人的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在9点之前，如果说我们走了之后您还没有发过来，那就视为你放弃中奖资格了啊。
0: 是这样的。
1: 文字消息已经发送给您了，记得及时回复。然后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发来的消息啊。
0: 是我们上个时间段不是说了那个咖啡嘛？然后资深咖啡品鉴师 Barry 王老师说呀，库迪呀，他觉得是最不好喝的
1: 啊。库迪吗？库迪蛮久没喝了，库迪的那个葡萄我觉得还行。
0: 你说咖啡吗？
1: 它那是咖啡吗？好像也不是咖啡，应该是果茶吧。咖啡反正因为我不怎么喝咖啡，喝的都是果茶之类的。
0: 是，但是其实好像果茶的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哈。然后呢小姨说呀，主要是古茗直接人家卖就卖9.9了、然后瑞幸呢得点半天领卡领券又干嘛的，又加群干嘛的，然后9.9。
1: 然后还有这个某某某说，我要是去看歌会谁来帮我带孩子呢？谁没去谁帮你带？
0: 是啊，
1: 这么多没去的朋友呢。
0: 我们在那个平台上，这样我们把你先抽中，完了送你两张票，送完你两张票，我们再抽一位幸运的朋友再抽一位幸运的朋友，专门帮某某看孩子，
1: 行，
0: 多合理啊！
1: 是，
0: 我们节目全帮你消化了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小东东啊，小东东发来的已经看到您的这个消息了啊。
0: 是的，收到了，帮你登记一下哦。
1: 然后另外大家如果想了解少儿口才的话呢，可以继续发送少儿口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详情，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到
0: 我们插播一条世界杯的广告吧。我们看看世界杯最近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持续的这个关注啊，尤其是这个赛事热度现在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已经往后边进入到这些决赛当中了。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呢也是搭上了线上跨境赌球平台来大肆敛财，累计投注金额呢超过1000万元，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深陷其中了。这个呢是红星新闻的记者从四川乐山的警方获悉的。近日呢峨眉山公安局是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世界杯足球赛事开设赌场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一共是有8位。
1: 根据民警介绍呢，自从世界杯开赛以来，乐山的警方就一直盯着这个赛事涉赌的风险。在日常巡查当中呢，峨眉公安民警就发现了一条线索，是辖区的一个犯罪团伙呢，借着世界杯的热度，利用微信群蝙蝠加密群组推广境外赌球的 APP， 并且依托境外赌球网站来搭建足球赛事投注盘口，来招揽群众参与赌博。那么获取到线索之后呢，在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之下，峨眉公安也是立即抽调了相关的警力，成立了专案组来进行了这个深度侦查。那么在今年的6月初呢，杨某、宋某和罗某等人是共谋搭建线上赌球平台，依托跨境赌博网站来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招揽赌客下注，并且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呢非法谋取暴利。经过统计，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呢是达到了1000多万元，吸引了100余人参与到这个赌博的行列当中。
0: 是，然后他们还去了跨了很多啊，像乐山呐、峨眉山呐等等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也是已经集中收网了，当场抓获了8名团伙的成员，现场也扣押了作案手机8部和涉案电脑2台。然后这个8个人呢，对自己就是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开设网络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牟利的犯罪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目前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然后案件的资金追缴以及涉案的参赌人员的核查等等这些后续的工作呢正在持续的推进当中。
1: 对，
0: 同时呢网络赌球也再次提示大家啊，不是娱乐，而是犯罪，而是违法犯罪行为。所有的这种高赔率、稳赚不赔、赛事精准预测等等，都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你没组织光参与了，都将被依法追责。也呼吁广大的球迷朋友们理性文明观赛，自觉远离一切非法的赌博活动。
1: 对，大家如果说就是看看比赛就看比赛就好了，不要参与到这些。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哎，这个是你说。
1: 没事
0: 儿。那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个好玩的事儿啊。海口音乐广播呢，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

0: 些赌博行列当中
1: 啊、
0: 然后如果说你非手痒痒的话，你买个体彩得了啊。
1: 嗯，
0: 然后看到微信平台发来的浩然哥呢，说是一点咖啡都喝不了、
1: 嗯、
0: 一点点都不行
1: 啊，一点点也不行吗？
0: 嗯，
1: 一点点不行的话 ,Coco 可以吗？
0: 啊，蜜雪冰城。
1: 嗯，
0: 还有 Berry 王呢，说我可以带孩子一块儿去听。
1: 嗯、
0: 那你刚才不发。
1: 那你刚才不发。
0: 嗯，你说已经中奖了吗？
1: 嗯，还有包包包子说我想去双番石毕业歌会。
0: 嗯、
1: Mr. 多多您抓点紧，我们这个票啊非常的抢手啊。
0: 你的票已经被人盯上了啊。
1: 是，你的票你再不回复我们就要发给另外其他的朋友了。
0: 嗯，
1: 抓紧时间赶紧来回复你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过来。
0: 嗯，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其他的消息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1: 接下来只能看看先看看冰淇淋的事情了。最近的这个奶茶店，我们不再说奶茶了，最近我感觉说喝的说的实在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看看他们除了卖这个茶饮之外，开始卖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像我们海口也是这样的，很多的这个茶饮店的柜台旁边呢有很多颜色缤纷的冰淇淋桶、
0: 嗯、
1: 像喜茶呢也是把苦抹水牛乳做成了喜拉朵，阿莫手作呢是把老椰清不凉冻进了冰柜里边，然后霸王茶姬呢是把伯牙绝弦从液体的变成了固体的，甚至说是一些烘焙店呢、咖啡店还有炒货铺的这个门口都开出了这个冰柜说要卖冰淇淋、
0: 嗯、
1: 为什么今年大伙儿都在忙着卖冰淇淋呢？
0: 嗯，因为这个奶茶店卖冰淇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
1: 蜜雪冰城一直卖。
0: 对，蜜雪冰城之前就是2块钱一支的这个雪糕
1: 嗯、
0: 冰淇淋卖的就非常好。
1: 嗯。
0: 然后这次的夏日冰淇淋之战里面呢，很多的茶饮品牌都要把自己家新出的冰淇淋
1: 嗯
0: 起上一些比较
1: 什么吉拉托啊、
0: 比较怪的名字啊，
1: 对，
0: 然后听起来呢就是比较高端一点，
1: 嗯，
0: 然后也比冰淇淋这个名字更适合出现在小红书的标签里。
1: 那确实
0: 看到小红书就释怀了。像过去两年呢主打意式冰淇淋的这个国产品牌野人先生
1: 嗯
0: 啊，在商场里面呢卖得非常好，但现在呢很多奶茶品牌也是在门店里增设了搅拌机去制作冰淇淋，然后模仿起了像隔壁野人先生的这种热火朝天的冰淇淋的买卖，
1: 嗯，
0: 但是奶茶店跨界卖冰淇淋真的就是只有装了一台机器这么简单吗？
1: 嗯，我们看看之前有很多朋友啊在各种在自己家的这个冰箱里边折腾啊，就是把这个奶茶买回来之后咋地自己这个冻起来呀或者怎么着的这么吃、
0: 嗯、
1: 包括喜茶呀包括古茗啊等等等等。然后喜茶呢是看到了大家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发布这种什么喜茶苦巧咸酪冻了之后更好吃的这些什么教程之后、
0: 嗯、
1: 就开始认真了往自己的这个冰淇淋赛道当中加码，先后在厦门跟深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啊、
0: 嗯、
1: 开了这个喜拉朵的一个实验室，然后目前呢全国是共有5家专门售卖 gelato 的喜茶门店、
0: 嗯、
1: 根据观察呢上海北京等等一些城市的新店也即将开业，然后社交媒体上呢也陆续有这个照片来流出来了。在喜拉朵的实验室的门店当中呢，不管是招牌例会还是菜单，冰淇淋都占了绝对的 C 位，茶饮其实变成了顺便搭配一下的了。还有各种各种，像深圳卖了一个叫杨桃油干喜拉朵，厦门呢是推出了林饼记凤梨酥喜拉朵，就是推出了自己所在地区的门店的限定口味、
0: 嗯、
1: 那我们海南是不是要出什么清不凉喜拉朵呀？
0: 我问一个，什么叫喜拉朵？
1: 喜拉朵就是 gelato， 喜拉朵是人家喜茶的一个那个牌子
0: 啊，
1: 就是它的冰淇淋牌子叫喜拉朵，
0: 是品牌不是型号是吧？
1: 是，它这喜拉朵是一个名，然后它卖的东西是 gelato
0: 啊，
1: 就是蹭了一下这个名字嘛。
0: 行，大概明白了、
1: 嗯、
0: 然后像除此之外呢，奈雪的茶也有新动作，它没有单推冰淇淋，但是用的是这个冰淇淋叠叠乐。
1: 嗯，
0: 在5月下旬呢，奈雪上新了杨梅冰淇淋塔
1: 啊，
0: 这个冰镇蛋挞是上挤了这个杨梅果肉冰淇淋慕斯，打破了蛋挞必须热吃的这么一个认知。
1: 嗯，
0: 进入到6月底呢，浓抹香水椰也是回归，然后也升级了一个这个版本，一大勺的 抹茶冰淇淋加到椰子水上啊，就是这么一个新品吧。
1: 对，然后跟这个喜茶不太一样，喜茶是为了喜拉朵开了一个门店嘛，霸王茶姬呢它是走了另外一条冰淇淋的路线，它是把大伙儿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什么伯牙绝弦呐、一抹山月呀、云娇卡美罗等等10款茶饮的口

0: 味直接做成了茶拉朵，
1: 嗯，
0: 然后在全国的五个城市的旗舰店发售。一个冰淇淋呢是卖18到24块钱，跟一杯奶茶的价格是差不多的。然后开售的首周呢，有网友表示啊，在周六下午，
1: 周六下午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点一杯这个什么喜拉朵啊、茶拉朵呀、自己尝一尝、吃一吃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很多这种茶饮品牌集体开始做冰淇淋，也不是说因为今年冰淇淋就是真的很热门，而是因为现在像卖奶茶也已经进入到一个瓶颈期了。
0: 嗯。
1: 然后像一线商场的这个商城里呢，也都不缺奶茶店，然后五六线小县城的商业街呢，也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茶饮品牌。而且像过去，如果说茶饮品牌只要它门店扩张的比较快，加盟的比较迅速，铺的比较多，
0: 嗯，
1: 它的营业额呢就能迎来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0: 嗯，
1: 但是现在同一条街上可能就非常多家的你见过的没见过的这种茶饮品牌特别多，然后呢现在大家也都是消费起来特别谨慎特别聪明，大家已经被训练的是越来越会比价了，
0: 嗯，
1: 啊，你不能说直接去买这个就也是没有什么优势和竞争力了。
0: 是。
1: 然后从2023年到2025年呢，连锁茶饮门店的净增数量也是由正转负，最近几年这个茶饮品牌的生意做的也都不是特别好啊。
0: 嗯。
1: 然后全国连锁新茶饮的门店在2025年呢是净减少了将近30000家。
0: 是我们刚刚说半天，这些冰淇淋它不都是属于那种意式的冰淇淋吗？就是意大利的那种冰淇淋，
1: 嗯，
0: 好像大伙儿确实会更加的买单一些。然后它这个一个意式冰淇淋呢，通常是卖个这个18呀25块钱，大伙儿也都觉得很正常。然后价格呢比这个平价奶茶的价格还要高，装在这个小杯杯里，然后分量不大，然后颜色特别漂亮，整的也特别好看，杨梅味的啦，开心果味的啦，然后白色的这个大米味的啦，等等等等。然后大家一看就觉得这个就是比这个普通的这个冰棍啊，或者普通的那种冰淇淋2块钱4块钱那种啊，多了几分精致感。
1: 嗯，
0: 尤其是大家看野人先生，去吃野人先生就知道了。而且它主打一个现做嘛，就是跟其他的那个冻的那个冰淇淋不一样，主要是拿那个冰淇淋机现做的，可能大伙儿就会更加的感兴趣一些。
1: 嗯，但是对于这个现做呢，冰淇淋机它本身也是一个不小的设备成本。
0: 嗯，
1: 尤其是对于新开业的奶茶店来说，根据蓝鲸财经的报道呢，一台国产的冰淇淋机大概是6万块，
0: 嗯，
1: 一台奶浆机大概是10万块，那么一整套设备下来就需要15到20万左右。
0: 哎，
1: 如果说你还要想吃这种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进口的冰淇淋的话，那一套机器的成本就会冲到30-40万左右。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像店铺里展示的这个意式冰淇淋的大冰箱，动辄又得20000多块钱。
0: 是，我们也看看整个这个冰淇淋是怎么发展的啊？之前呢，哈根达斯刚刚进入到中国内地的时候，大伙儿不是说主打那个一些高端的商场里面有吗？
1: 嗯，
0: 旁边可能往往伴随着一些珠宝店呀、香水店呀等等这些邻居，然后它的冰淇淋的价格呢，也是就光那一个球就挺贵的，比普通的雪糕要贵得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因为一些节日啊、一些什么约会什么的选择哈根达斯。后面呢大家就是有 DQ 出来了之后， DQ 的价格不是要划算的多的多的多嘛，然后包括后面的购物中心越开越多，大家更喜欢去吃 DQ。 然后后面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暴风雪的冰淇淋，然后大家逛累了之后就可以吃，也不用等，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贵，所以这个冰淇淋呢后面就变成了大家每天感觉都可以吃的。再后来呢，冰淇淋在这个便利店当中出现了，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些梦龙啊、中靴糕啊等等，就是这个类型的比较好吃的、比较卖的有点贵的这个冰淇淋啊。然后呢也是试图把冰棍卖的更贵，后面呢消费者就不再相信说换一个包装讲一个原料故事就能卖高价了。而且有很多的冰淇淋品牌，我们之前不是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后来就塌房了嘛，相当于是。然后呢它的这个 gelato 的意式冰淇淋呢就看中了这个机会，你可以先看然后先尝，你知道试吃，你可以在那试吃的所有口味吗？
1: 嗯，
0: 就是你站在那个门口，那个店员会把所有的口味都给你试吃一遍，然后你再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服务什么的还挺好，然后你就感觉这个20-30块钱还行。
1: 嗯，
0: 反正可能后面像冰淇淋，像那个一点点不是早就把冰淇淋加进了那个红茶什么什么茶饮当中嘛。
1: 嗯，
0: 大伙儿还是非常买单的。后面这个 gelato 呢可能会像当年的奶盖一样，逐渐成为夏季菜单当中的一个普遍组件。
1: 嗯，管你这那的感觉。

0: 也不如伊利的那个冰淇淋啊。
1: 伊利那确实好吃。
0: 然后看到刚才 Berry 王说到的啊，就是刚才说带孩子去，孩子是5岁半，我看一下这个孩子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票的啊。你们家孩子多高啊？应该5岁半肯定不到1米2吧。
1: 嗯，
0: 说1米2的儿童以下免票，但是呢需要由家长陪同，然后一名家长现带一名儿童，1米2以上是需要买正价票。 Berry 王你可以看一下你家孩子有没有1米2，然后呢把这个如果说够了的话，那就是需要票的，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姓名跟孩子的那个姓名跟身份证号发过来啊。
1: 嗯，
0: 到时候如果说刚才的那个票没有发出去的话，我们可以转折一下。然后还有看到的 Berry 王呢说每个口味都试一下然后走掉就吃饱了是吧。
1: 也不是不行。
0: 嗯，
1: 反正人家不是说可以试吗？你也可以啊。然后还有看到热风吹呢说哈根达斯给他的这个感觉就是觉得齁甜。
0: 嗯，没吃过哈根达斯。
1: 那确实相对来说确实，但是当时哈根达斯的那个特别火的那个冰淇淋火锅还是掀起了一大波那个浪潮的。
0: 嗯，太贵了，从小就知道它贵，到后来也没吃过。
1: 哎呀，以前都得打扮得特别漂亮才能去吃一小份那个哈根达斯，因为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太贵了。
0: 嗯，另外呢我们也给这个多多下最后通牒啊，你
1: 最后通牒吗？
0: 你还剩下最后的这个7分多钟的时间，你要是再不发过来的话，我们就要转发给别人了啊。
1: 是，然后还有 Berry 王说那可太棒了，我还可以二脱一呢。
0: 嗯，二脱一
1: 就是再带一个大人，然后这小孩免费就带进去了
0: 啊。你家孩子是1米2以下是吧？
1: 是，5岁半应该是。
0: 那就行，可以直接带进去啊。
1: 嗯，是一家三口嘛，没事。那个给多多下完最后通牒之后，他要是再不发，我们就把你的名字给登记上啊。
0: 嗯，你先把那个第二位这个成员的姓名、电话跟身份证号也发过来吧啊。
1: 对，
0: 一块发过来，我们待会儿一块就顺便登记了。
1: 行，看到了，我们都是130的身份证号。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差不多了啊，也没有时间再分享到最后的一条消息了。
1: 但是又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时间节点，那最后再问你一个好玩的事情吧。
0: 嗯，
1: 咱们也不说什么，聊一个小科普吧。
0: 行，
1: 我请问啊，就是海洋馆里不是有很多的，其实我今天有非常多的问题想要咨询到你这边。
0: 嗯，
1: 我先问一个小问题，海洋馆里不是有很多那个就是海里边的动物吗？
0: 嗯，
1: 那么海里边的动物在海洋馆的那个海水当中生活的话，海水是从海里边运然后捞到海洋馆里的吗？
0: 是吧？
1: 是吗？
0: 是吧？我不知道。是吧？
1: 这个呢有些确实是从海里边抽过来的，
0: 嗯，
1: 捞过来的，但是也有部分是人工海水。
0: 嗯，
1: 这个人工海水呢就是按照所有的矿物质的这个比例把那一大堆的海里边的微量元素给混到一起，
0: 嗯，
1: 制成人工海盐之后再加上淡水，然后再把小动物放进去，就变成了一个那样的海水。
0: 啊，感觉有10000年没有去过海洋馆了。
1: 而且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想要问问你啊。
0: 嗯，
1: 就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个小问题，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所以我感觉可以问问你
0: 啊。
1: 请问世界杯为什么都是男生在踢啊？
0: 世界杯为什么都是男生在踢？
1: 对啊，
0: 世界杯为什么都是男生在踢
1: 啊？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这也不是世界杯男足是不是？
0: 这我还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你是想参加世界杯？
1: 我是感觉
0: 代表女足参加世界杯，
1: 因为有些球我说实话了，我看一眼我感觉我也能踢进去，你感觉
0: 啊？我感觉你感觉的不对啊。
1: 为什么世界杯只有男生没有女生？这个问题其实从前两天的时候就一直困扰着我
0: 啊。所以是为什么？
1: 不知
0: 道，你知
1: 道
0: 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再问你。
0: 我搜了一下啊，世界杯并非是只有男球员，国际足联呢同样也举办女子世界杯。
1: 嗯，
0: 只不过我们日常语境当中的世界杯呢，默认是指这个男足赛事。
1: 嗯，
0: 然后这个男子世界杯呢，是从1930年就开始举办了，但是这个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1年才开始办，中间隔了60年左右
1: 啊。
0: 然后男足的这个历史呢更悠久，然后另外呢就是男足的赛事商业价值跟全球影响力更高，所以媒体在传播的时候呢一般就省略男子两个字，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杯其实就是男子世界杯对吧？除此之外还有
0: 男足世界杯
1: 啊。对对，就是男足世界杯。
0: 嗯，
1: 除此之外也还是有女足世界杯的。
0: 应该是有的，但是好像没太看到，应该是这个动静不是特别大。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中国女足踢进了世界杯。
0: 嗯，那就是女子世界杯了。
1: 对，就是大概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啊。嗯，所以。

0: 也觉得非常的疑惑啊，咨询一下。好了，我今天的疑问已经被解答了，谢谢。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
0: 嗯，
1: 我们今天最后呢再继续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行，
1: 我们今天最后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 JJ 林俊杰，《无聊》啊，分享给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啊，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找兄弟，
1: 早前的9:06，麦风找兄弟，欢迎各位继续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锁定收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朋友，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联系。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啊！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贝壳呢，也是有非常多真实的成交的数据啊，等等的一些数据的一个支撑，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少踩坑，能够了解到真实的一个市场反馈。那么其中呢，有几个数据是要跟大家这个重点说一下哈，希望大家在这个看贝壳找房的时候能够关注一下的。第一就是我们历史的成交价格啊，这个非常有用，能够看到我们这一个小区在历史真实的成交备案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贝壳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这种榜单哈，这些榜单有很多的这种借鉴意义，比如说这个哪一个小区它的这个挂牌数量最多的榜单啊，可以看一看哪一个小区的这个挂牌数量越多，我们可挑选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可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楼层就会越多啊。另外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一看哪一个小区的历史成交的数量最多啊，或者说是在阶段性的这一个月、近三个月、近半年当中，哪一个小区的成交的数量最多。那么现在属于这个通缩的状态情况之下，其实属于买方的市场啊，因为它也可选择的户型越多，可以选择的这个楼层越多，它就是作为买家哈，它就是慢慢挑慢慢选，就会导致有一些小区啊，它这个虽然说挂牌的这个挂价很高，但是成交的数量并不高啊。那么看到这个历史成交的这个榜单，就可以去看一看哪一些片区，哪一些小区，他们的成交的数量比较高啊。这样的话，就是在之后，如果您买一些短期入手的学区的加持的一些房子，或者说短期过渡的一些房子，在你之后再进行交易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它可能更好出手一些啊，或者说关注的人会更多一些啊，给到大家一些选购二手房的建议啊。那么同时在节目当中，每天也会给大家去精选一些好房子啊，包括还会有一些新房房源的推荐。那么大家如果说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能跟我们连线。那么再次跟大家说几个探房兄弟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哈。第一呢，就是买新房的各位朋友还要注意一下，我们给大家的福利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哈，就是你所了解到这个价格之上会有折上折的优惠。这个折上折，首先有现金的一个优惠，房价的一个优惠。第二呢，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买房之后呢，会有一些家电家具的一个额外赠送给到我们的各位听众啊，给到我们的各位听友。第二呢，就是如果您想买二手房的话啊，二手房更麻烦的事儿，或者更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呢，是在于房源的一个匹配啊，就是您的预算是怎么样的，您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在40000多套房源当中给您精准的匹配出这么5到6套啊，10套左右，然后去线下进行带看。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哈，包括大家在选购一些这个房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去了解更多的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因为他了解到这个房源之后呢，有些这个业主他是诚心着急要卖的，所以说他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会比较划算一些。那么有些的这个业主呢，他并不是这个诚心要卖啊，或者说他只是在市场上观望，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或者说比较合适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预期的价格，就会导致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或者谈不下来，最后的这个价格最后也

也没有交易成功，所以说呢，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去精准的匹配房源啊，这个是新房和二手房在购买方面的一些福利啊。那么另外的话，像这个卖房的情况哈，其实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快能够把这个如果手中闲置的一些房产啊，或者说已经不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产进行这个变现处理，或者说进行这个相应的资产重新的配置，还是比较推荐在这个时刻做的。虽然说现在房价并不高啊，虽然说你可能是高位买入的，但是从未来这个几年的走势来看哈，想要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拐点，或者说整个房市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温涨价，可能是不太现实的啊。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目前的一个走势情况啊。同时的话，这个还有租房的板块哈，这个如果说您想在这个海口旅居一下啊，或者说是有短期租房的一个需求的话，也可以从这个贝壳找房的这个租房板块去看一看目前租房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个允许的话，可以先在我们小区先租一段时间哈。您居住之后，感受一下小区的绿化怎么样啊，周边邻居的这个态度怎么样，小区物业服务怎么样啊，再来决定是否要在这边去购入一些房产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说，买房、卖房、租房都可以找贝壳找房。那么贝壳的话，它还有线下非常多的门店啊，所有看到的那种德佑门店啊、乐远门店、二十一世纪，包括之前的链家，其实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门店。那么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种线下的这种服务，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线下的服务，才能够在当下这个市场哈，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是看手机或者看这个网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信息，那么只有到线下亲自去感受、亲自去谈价、亲自去了解这个小区的一个情况之后，你才会有更多的发言权，你才会做出最后的一个选择。那么贝壳所做的就是线下足够这个靠谱的服务，足够专业的这种服务。另外的话，还会有非常多的签约中心，在海口目前是有四个签约中心。买新房的话，大家都知道会比较简单哈，在这个开发商这边或者说在营销中心签约，谈好价格，然后等待交房就可以了。那么买二手房的话，贝壳的签约中心就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后所有的这个交易都会在签约中心的签约室来进行啊，最后的这个签约会有顾问，会有双方的业主代表，会有这个签约的这个法律顾问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共同加持这样的一次签约的仪式，然后让整个录音录像的一个保证，一旦出现一些纠纷的一些问题，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法律的这个凭证啊，帮助大家在买二手房可能比较复杂的整个交易的过程能够变得更加的简单啊，更加的模范化啊，更加的规范化。说了这么多哈，我还没有说这个互动方式。大家如果说对于哪一个户型或者说对哪一个楼盘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在节目当中进行咨询了解哈。首先第一种互动方式是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916哈，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也会把最后的这个价格发送给各位。同时有线下带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小助手上来发送信息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会带大家到线下进行一些这个谈价呀啊、带看啊等等的一些服务。最后的话就是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可以来跟我们直接电话连线，九点到十点的一个小时哈，我们都可以在电波当中一同交流。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想咨询江东鹿岛的产品。江东鹿岛他咨询到的是68平的啊，这个叫做越级小户型的江东鹿岛的这个产品。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啊，也跟他说一下，包括也跟我们其他想要关注江东的这些朋友来关注一下，是18000块钱一平啊，这个是特价房啊，18000块钱起，然后总价的话
大概是在128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就能够达到应该算是江东鹿岛这个产品最便宜的一个户型了哈，也是最便宜的一个产品，但是。

享受到的配套的服务，包括享受到的这个小区园林的这个绿化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在江东这边生活，或者说在江东这边通勤的话，要考虑一下是否会符合您本身的一个预期。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听众哈、啊，他也是在自身比较纠结。你比如说，他是在这个江东上班的，但是他特别喜欢西海岸的这个城市规划，他喜欢这个远大片区这边城市规划，他觉得这个高楼大厦，哎，有这个都市林立的这种感觉。哎，他就想在西海岸买房，然后在江东上班。然后之前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种建议哈。最后他还是决定在江东这边买，因为他这个每天的这个通勤的这个距离，虽然说想象当中觉得可以克服，但如果真的每天去因为这个通勤的距离，然后自己在路上消耗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话，其实还是费很多的这个精力的哈。那么同样在这个江东，它所带来的一个周边的配套，包括周边的一个情况，在目前还不是特别完善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未来依然非常可期哈。是否会选择这边，或者说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这个时间，未来的这个5到10年的时间，是否会往这边逐步的这个迁移，还是要做好之后的一个出行的规划和生活的一个规划的啊。因为现在来看，不同片区的这个房子，它还是非常有这种地域性的这种特色的。海口不同片区的这种房子，它的生活节奏以及生活的这种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哈。包括你周边的这个居住的人群，大部分是哪些人群，哎，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周边的一个配套，这个的话，我们作为选购房产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考虑的更加成熟一点啊，更加深远一点。当然的话，也不一定说是就一定要咬死我就在这个片区。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在国兴片区生活的啊，之前买的这个房子一直在国兴，然后它是一个两室的这种刚需的房子，然后现在呢结婚了，然后又有孩子，觉得两室住不下去了，又想买一套房子，到底还要不要在国兴？他自己的这个说法是肯定是100%，我就要在国兴买，我觉得我在这边生活已经习惯了哈。但是呢，我们给他建议就是你可以去周边看一看哈，像是在这个这个农垦片区啊，包括去到这个龙昆南片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房子的，离国兴也并不是特别的远。他看了之后发现，哎，确实是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也觉得能接受。最后他选择在了这个农垦片区，就农垦中学对面的这个户型和房子，发现到现在住下来也是不错的哈，也是要跳出原本的这个片区来看，你会发现不同片区的它所带来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你的预算可能是15000左右哈，你在国兴片区你可能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这种房子，你可能在国兴这边只能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时间长的或者说这个楼龄比较久的一个小区。但是你如果拿15000在这个万达片区或者白水塘片区，你可以买到一个准新或者次新这样的一个小区，甚至在西海岸片区也能够买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这样的一个楼层了啊。你就是跳出原本这个片区，你要去看一看其他片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和说法。这里呢也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微信里搜索关注到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添加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进行留言，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

0: 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9:2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去了解到更多的二手房的价格。我们下面时间来跟大家推荐几套房子吧，这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几套房源当中最后剩下的几套。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尽可能的给大家去筛选一些好房子好房源。那么刚才也说到，我们贝壳其实是目前海口它比较大的一家这个中介机构啊，包括是比较专业的一家中介机构，在它上边挂牌数量的这个二手房的房源已经有40000套了啊。去年年底还是35000套、34000套，今年现在这么多几个月下来卖了那么多套之后，发现这个不降反增哈，这个已经到了40000套这个房源当中。我们每天啊，每周吧，应该说贝壳它首先会有一个聚焦房源，就是会把这40000多套房源比较好的、比较性价比高的一些房源做一些筛选。那么同样，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在这些房源当中再次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更好的筛选哈，更优的一些筛选，给大家所推荐这些房子都是符合市场的价格，包括也是在这个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的一些房源哈。那么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套房源啊，之前也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到过，叫做北辰府的怡园，它是在远大片区的啊，北辰府的怡园。那么这一套的房子面积是106平的建筑面积哈，106平的建筑面积，然后挂价是133万，单价是12000。然后我们之前也谈过哈，然后这一个业主也是比较诚心卖的，本身他挂的这个价格并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在这一个基础之上，他会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和最后可以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谈在120万出头啊，120万出头，这样的话价格就已经合到了11000块钱左右啊，111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在远大片区其实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了，而且这个北辰府它是2020年的小区，2021年交房，到现在正好是满5，而且这一个户型它的居住的次数并不是特别的多，它属于一个准新啊，而且家具已经全部配好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它的这个优势刚才也说到了哈，准新的小区，然后它的装修啊定制家具已经全部配好，可以完全做到拎包入住，这是它的优点。再来说说它的缺点哈，这个缺点的话也不能说是缺点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点我觉得第一是它是一层一楼的户型啊，是在一楼，但是呢它因为在一楼是有一个可以自家使用的小花园的啊，但是这个花园它属于公共的区域，大家如果去到现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户型，它这个虽然说是公共区域的一个小花园，但是它这个楼是对着这个和小区围墙这样的一个围合的一个小花园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正常的这个不挨步道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些这个业主散步啊，或者说这个孩子游玩啊，是完全不会到这个区域的，它可以说是您家独占的啊，这样的一片小的花园啊，在一楼有这个小的花园的面积也挺大的啊，您可以在这边稍微的去

布置一下，像做一些什么烧烤呀、喝个茶呀，朋友到这边户外露个营啊，是完全可以的啊。然后它的房态特别的好，而且它这个装修已经考虑到这个一楼花园了。它在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出门的一个小一扇小门，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花园的范围。然后整个的装修是在原本的啊这个开发商给到的这个装修之上，然后进行了一些个性化的这种调整哈、啊。整个的客厅是属于这种无主灯的布置，非常的温馨。然后房间呢，它是用的这种壁挂空调，然后客厅的话用的是风管机啊，这样的一个户型，106平，133万的挂价，可以做到120万出头这样的一个底价。如果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哈、啊、来聊一聊这一个小区，想去线下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然后整个六月的成交价哈、啊、我们说一下这个北辰府六月份的成交价，它是13000块钱的平均价，13500块钱每平的这个平均价啊。然后挂牌的话基本上都是挂在这个16700这样的一个挂牌的价格了啊。所以说这套房子在这个北辰府怡园非常的有性价比啊。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教育资源啊。教育资源的话，小学它是长滨小学的划片啊，长滨小学的划片。然后中学呢是人大附中和五元和多校划片摇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挨着西秀公园，还是周边的配套啊，包括周边的这个绿化园林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第二套房子哈，第二套房子给大家推荐一套毛坯房啊，也同样是在西海岸的远大片区啊，西海岸远大片区。那么这一套房子是叫做海域阳光啊，海域阳光。这个小区，然后它所在的位置呢是挨着滨海大道这一边的哈。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北辰府，它是快速路，然后正好下快速路长滨匝道这边，在金域阳光旁边，就华强城西海岸这个区域当中的一个小区。然后推荐第二套房子海域阳光，它是也是在西海岸北片区，但是它是西海岸北片区靠滨海大道这一边。啊，就是挨着滨海大道，然后旁边呢就是它的这个带状公园，海口西海岸的挺秀公园，可以在小区当中能够看到整个啊这个公园的这个绿化，非常的漂亮哈。这个小区其实它说实在，原本它是属于这个康养类的一个小区啊，就包括整个西海岸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小区，原本都是这种旅居的一些人群。然后买了房子之后呢，想这个以后年纪大了之后来这边养老度假使用的啊。然后随着西海岸这边片区的一个规划啊，以及越来越多的这个人群到西海岸这边生活，你会发现原本的这些康养的小区，它本身的话绿化会比较好，但是户型并不是特别的大，就蛮适合这些刚需人群现在的一个入手啊。它的这个房屋的一个性质或者对它原本的这个标签和定义也会有所改变。那么这一套房子呢是129平，然后挂价呢是140万的挂价哈、啊，单价是11000块钱啊，129平140万，单价呢是11000。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就是也是实话跟大家说，最后的这个底价能够谈到啊10000块钱一平，就130万就可以拿到这一套房子啊，标标准准的三房两卫，然后客厅呢是竖厅，虽然说做不到这个南北通透吧哈、啊，但是。也是能够做到每一个房间都是这个明厨明卫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是属于毛坯的交付啊，现在他买完这个房子之后也完全没有居住、啊、现在是毛坯的一个状况，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个性化的去定制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啊，这样的一个户型推荐给大家。然后他这个小区的话，整个三月的平均价格是12000块钱的成交价格哈，12000块钱的成交价格，然后挂价的话也基本上在15000-16000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还是不错的，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啊。然后小学和中学跟大家说一下，小学依然是长滨小学哈、啊，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小学，中学呢是人大附中，啊，还有五元和学校多校划片，但是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西海岸片。

因为其实它相比于原本它教育资源并没有特别丰富，可能只有这个人大附和五元和初中，小学的话只有这个五元和，现在有了这个长滨小学，但是现在有非常多新的这个学校要在这边进行入驻，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所说到这个华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引入，包括还有像这个星海学校，以及挨着这个长天路

这个学校的这个班级人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逐步的会有一些缓解啊。那么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是属于我们今年包括到明年吧，大概率能够在原本划校划片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学区的一个情况的小区啊。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二套房源，然后呢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第三套哈，这个第三套相对而言会贵一点，它是在西海岸也是北片区大华的四期啊，大华锦绣海岸的四期，然后这个的话它的优势哈，就相比于刚才的这两个小区它的价格会更贵一点，但同样它会有更好的一个优势，第一就是它的学区还有教育资源可能会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小区会更好一点，它在这个初中不变的这个情况之下，小学呢从长滨小学划到了五元河的小学啊。另外的话，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业主还在这个房子当中居住，是面积114平啊，114平，然后也是三室两厅两卫啊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户型，但是它这个可以看到比刚才的这个面积会小一些，所以说它的这个房间内啊，包括大华它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它的房间内的面积相对而言都会小一些，这个主卧呢是有14平的面积，然后两个次卧一个11平一个9平，但是它全家都做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定制柜啊，就是它每一个房子啊，还有这个每一个柜子都是精心设计的，都是比较符合这个生活需要所设计的，包括它这个因为孩子上学，然后这个整个的定制的双层的这个卧室，双床的这个卧室也是所见即所得，可以完全直接入住，会比刚才的两个户型啊，一个是毛坯，一个是这个在物业就是开发商交付的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些局部的一些调整，那么这个就是完全重新做了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整个的装修费的比较多的这个心思啊，115平的建筑面积，然后挂价呢是178万，单价呢就合到了16000一平啊，单价合到了16000一平，基本上是和成交价持平的一个状态哈，成交的话是15600的一个六月成交的均价哈，它是挂价16000的单价啊，114平178万，这个而且它可以谈的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可以谈的空间并不是多，可以差不多卡到这个15600、15500这样的一个单价来进行购买哈，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三套房子。那么可以看到，在西海岸的北片区，它其实在这个片区当中的可以挑选的户型也是非常多的，可以挑选的小区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差不差，我觉得每一个小区都是属于这种次新的，然后户型也都不错，而且当时交付的这一些年份的话，已经是要求必须要有一些这个精装的交付了，所以说它基础的这个条件以及你之后再去装修或再去调整这个价格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投入，也是目前市场上比较有性价比的几套房源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把这些房源的信息发送给大家。欢迎各位能够通过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把房源的信息发送给大家。那么同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

0: 将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9:41，这里呢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进行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

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探访兄弟小助手的啊这样的一个微信，我们会有更多线下的一个服务给到大家。我们最近也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里搜索探访兄弟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所发布的一些作品啊，支持一下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些视频。当然如果说各位有哪些需要帮忙的哈，或者需要这个帮助的，或者想要看哪一个小区的房子哈，也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互动和私信，我们也会这个帮助大家云看房哈，到线下来带着大家去拍一些视频，给大家发送一些视频，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所这个做的一些内容。在后台我们看到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啊，这位叫做汪星人的朋友留言，他说自住的话涨跌跟我们没啥太大的关系，哭的都是投资炒房的一些人啊。现在我们看到买房子就跟买这个电子产品或者买车有点相像了哈。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传统观念当中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的，就是早买早享受哈，这个晚买享折扣。确实从现在来看的话，从去年年底包括到今年年中这个时间段，同样的一个小区确实晚买享了一些折扣了。但就像刚才他所说的涨跌跟我们没关系，其实也有关系，因为像在这个19年到21年这几年房价相对而言会比较贵的，那这几年如果购入的一些朋友，你同样还的房贷还是比较高的哈，但是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一个小区，不管是别人买了二手或者周边的一些新房的人，你会发现哎，住的都差不多的这个房子，也同一个片区，你还6000，别人可能只还2000，这个时候你心里可能就会有不平衡了哈。还有朋友说目前的这个房价大概是到什么年了啊，就是跟哪年差不多。其实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二手房房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像2026年目前这个二手房的房价啊，成交价格从6月份，我们就说6月份吧，因为7月份现在刚过一个星期，6月份的平均成交价格海口呢是12200啊，12200，那么可以说是跟当时大概17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哈，17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梦回8-9年前啊。但是当时2017年、2018年的时候价格是往上涨的，但是现在是往下落，做这个价格调整的，他的这个心态啊，或者说大家对于这个房市的这个期待的状态又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六月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过这个数据盘点的时候，贝壳大概是有700多套的这个房源的这个售出啊，仅六月。那么相比于5月、4月的话还是要少一些，但是3、4、5月份属于一个热门的月份啊，因为这个学区刚需房的一个购买人群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其实它交易的数量还是比较高的。确实6月、7月、8月这几个月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淡季啊，这个常年的一个淡季，从这个2025年、2024年几年的这个数据表当中可以看到，其实这几个月它交易数量确实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落，但是等到这个9月、10月开始，又会进入到新一波的这种高峰，以及到年底，加上这个促销，包括资金回款，各种各样这种政策福利的一个加持，其实会带来新一波的一个销售热潮的哈。可以等一等，等到这个9月、10月再看一看今年的这个价格走势是怎么样的，今年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产生？那么当然也给买房的一些朋友建议哈，就是六月这个点儿，还有12月年底这个点儿，这两个点儿是开发商买新房的这个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的，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福利。因为六月，这个618，不管是电商节还是怎么样一个活动，海口很多这个房产市场呢也是推出618的一个惊喜购这样的一些活动。到目前为止，虽然到7月8号了哈，其实还在持续，在一个月的这个促销的一个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就是原本它的这个价格之上，有些是有实打实的平米数的一个单价的降价，那么有一些呢会把它折算成一些产权车位，或者折算成这个物业费来给到大家。反正不管怎么买，你会发现会有更多的一个折扣和优惠哈。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9月、10月，它整体的这个数量还有销售的这个额度没有太有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话，相信在11月、12月的话，又会带来一个非常能够给大家的一个惊喜的价格啊。但是主要的一个情况还是在于
目前的这个库存数量是比较多的啊，库存数量确实是比较。

大的，整个海口的库存大概是5-6万套的二手房的一个住宅，5-6万套。那么每个月的话，新房、二手房各大平台一块加起来才有个1000多套、2000套。你想想，一年满打满算，你卖满能够卖到2万套，这个4-5-6万套，你要卖3年才能够卖完目前的一个库存，然后再加上还会有不断新的这个库存的这个涌入，还有一些新的挂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预测一般是比较准的啊，从去年海伦斯贸港这个封关之后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建议大家可以去有需求的啊，或者说在这个市场上比较多选择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多去选择，但是不要着急下手，再观望一下，再看一下啊。那么果然跟我们这个预测差不多啊，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情况，价格也没有太大明显的一个变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稳步的平均啊，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啊，包括一些从业人员比较愿意看到的啊，因为其实暴涨或者说暴跌所带来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个成长，或者说不健康的一个市场的发展是非常，这个有害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反而是更平均的、更稳健的一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回归更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购买人群和购买的需求的话，才会让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的一个发展啊。当然我们目前这个政策也在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调整，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新的变化吧。在这个7月6号前天的晚上啊，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也是正式发文，那么也是从6号的开始，全省缴存公积金的一些市民也可以每年提取公积金用来交小区的物业费了啊。那么之后大家在使用公积金的这个使用方面将会更加的灵活一些。不管是一年作为这个贷款的冲抵，还是每个月作为贷款的冲抵，还是要提出来作为租房也好，或者说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交物业费也好，将会更加的方便。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所发布的公积金调整的这个政策，不光光是线上线下都可以办，包括网上都可以办，符合条件的还可以领材料进行办理。那么如果有需要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正好是有这个公积金使用的一些朋友，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办理的方式去尽快的完成办理。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到了很多的这种房子啊，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需求的，或者说想要去买哪边的房子，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想要了解价格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新房的话，我们在原本的这个价格上会有一些折上折的优惠，包括家具家电的这个赠送。另外如果说想要买二手房的朋友，这个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在房源当中做这个房源的匹配啊，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房源的这种推荐。另外的话，这个谈价的过程当中，不管您是房东还是想要去买房的，以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啊，或者说您的这个楼层以及您的装修能有额外的这个加价会加多少，我们也会给您一些价格上的一些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到这里9:51哈，我们节目呢也进入到了尾声，特别感谢各位在早间持续锁定到我们的探访兄弟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那么贝壳的话，相比于其他的像安居客呀、像五八同城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它的优势是在于线下门店的一个布局。那么很多这种平台虽然说在这个网络上你看到用户数量也挺多的，或者说一搜也能看到他们的一些信息，但是他们并没有线下门店的一个支撑哈。那么贝壳是把线上线下全部打通，不光光线上能够看到真实的一个数据，线下呢也会有非常多带看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带看的这个置业顾问和门店，还会有300多家门店啊，包括贝壳，包括德佑啊，21世纪乐远，这些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门店，所使用的都是贝壳的这个平台和系统。另外，在这个看完房。

房子选完房子要最后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去到我们这个贝壳的交易中心，会有更多的这些置业的顾问签约的经纪人签约主理人，帮助大家去核对条款帮助大家去全程录音录像，保证在之后的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了纠纷，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线索的这个提取，然后帮助大家进行维权。另外的话，在交易完成之后，如果说出现了像这个漏水的情况或者房屋质量的一些问题，贝壳有专门的这个维修资金来帮助大家进行维修帮助大家在整个的全链条交易，从有买房这个需求开始，到线上去看一些这个小区的价格，对比这个房源的信息，到线下的带看，到最后的交易，到最后交易完成之后的房屋质量的一个保障，全链条服务大家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在手机下载贝壳找房 APP 贝壳找房 APP 来看一看您所在的这个小区真实的成交价是怎么样的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进入到了尾声，特别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在明天早间的依然是9点到10点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1: 嘿，你呀。

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是的，今天来到了周三，新的一天开始了哈，海岛欢乐颂节目继续陪伴各位朋友。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预告，说今天呢我们会邀请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
0: 是的是的，我们等啊等，终于等到了这样一天啊。我们今天呢在整个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呢，也会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
1: 对，
0: 欢迎大家除了在调频锁定收听之外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啊，这个视频号，大家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看到我们今天的整场一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啦。
1: 是的，都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一位嘉宾，大家通过我们视频号直播也先已经看到他了。
0: 是的，
1: 崔老师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再来介绍你吧。
2: 好的，大家好，我是那个重量比较重的嘉宾。
1: 双重隐喻啊，
0: 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比较重，主要是啊。
1: 是的，为什么说

0: 说这个，先让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再来介绍他呢。因为崔老师的这个他的履历啊是比较丰富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叫做“山海皆可赴，人生无定式”，就是说我们人生啊有很多很多种的活法哈，用很多的经历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崔老师呢，他是北京大学双硕士啊，教育学以及工学毕业的，也是首届国优计划的学生。93学社社员，中国技术经济学会高级会员，他也是前央企工程师，同时也是第36次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越冬队员。现在崔老师他是关注县域教育、科学教育主题，投身教育一线。现在呢，崔老师他是海口市新坡中小学总校长助理、初中部副校长。
1: 哎呀，听起来真是跨度首先是非常的大啊。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第36次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的越冬队员，可能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像距离感觉有一点点遥远，起码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也都会有和我们一样的疑问。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崔老师一起走进他的精彩人生。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精彩人生，我们先来问问崔老师，那很多朋友就是像我们一样觉得您的人生特别精彩，而且这个跨度也是非常大的嘛，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您的人生，您希望用哪句话来形容？
2: 其实我现在我也思考这个问题啊。我现在也33岁啊，我是相信我们这代人是可以活到100岁甚至更久的，所以站在这个尺度，我现在还在青春期啊。我现在其实很难去形容我的整个人生啊，但是我想到这个问题，第一句话其实是之前张雪峰说的一个叫“人生真好玩，我下回还来”。其实这也是一个人生态度，就是比较乐观的现实主义态度。
0: 对，就好像是不断打开一些副本一样。
2: 对，
0: 闯关游戏一样哈，
2: 是需要探索的，而且它的自由度确实非常高。
1: 人生真好玩，下回我还来。我把那个微信签名先改成这个，
0: 改成我们的 slogan， 我觉得可以。
1: 对啊，这句话说的真好，我第一次听到啊。这个是刚刚崔老师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人生，崔老师这样说。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了崔老师的一系列的这个，比如说前央企的这个工程师，但是我们也是说到了是前央企的一个工程师。那么央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一个非常之稳定的一个职业。
0: 对，而且我觉得央企的工作也是很多人职业追求的一个天花板了。
1: 是的，
0: 就觉得很多人可能哎，我找工作能够找到一个央企的工作，一个是工资又高，然后又稳定，哎呀，我的这个人生下半部分就稳了，
1: 是
0: 就是铁饭碗嘛，大家所说的哈。您能聊一聊之前就是您在央企工作的时候，早年在职场当中哈，他一个工作状态您是怎么样的吗？
2: 好的，我其实也算是半个叫新海南人啊，半个海南人了。因为我来海南时间蛮长，2015年其实就是加入了这个央企，其实是一个军工的央企。在今天来看，它符合一切好工作的特质啊，它很稳定，它有规律啊，它的工作是有规律，也没有那么多的复杂性和未知性的挑战啊。这个其实是知道做一些很复杂或者未知的事情，是让人这个整个很紧张的啊，整个状态会很紧张的。然后它其实是大部分人心目中一个好的一个工作和职业，
1: 是
2: 但其实它不适合当时的我啊，因为我当时刚毕业没多长时间，其实心里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这个梦想和想法啊，然后加入到一个这种事业单位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过了几年我是非常内耗的啊，我一直想从里面跳出来啊，正好有一个单位有一个南极科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拔的机会，所以我当时就踊跃报名了，就促成了我之后的这个南极之旅，或者说南极的这份工作。
0: 就相当于您在去南极之前，其实你对你自己的人生就有一个审视了，你会在想接下来我应该去怎么度过，我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对不对？
2: 是的，我其实很害怕我之后会后悔啊，就做之前的那份工作，我到退休或者到老我可能会后悔，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并没有做出很多我心目中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儿。虽然我不是一个党员啊，但我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我就怕我到了天堂的时候啊，假设有这么一个地方，马克思在这样的一个门前

0: 指着我说：“崔正，你这辈子做了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求变的啊。我这几年，很内耗啊。虽然工作很轻松啊，或者说对我来说不难，没有那么难，但其实是不适合我当时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走了。目前看是也不后悔，事实上对我来说也有更高的这种回报。
1: 这个可能之前的人生规划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哎，怎么越走越好啊，越走越是自己想要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南极科考，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非常的遥远，可能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说，南极科考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去体验。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小点，让您决定出发去参加这个南极科考队呢？
0: 对，因为这份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工作，估计95%的人啊，或者99%的这个人，其实对这个是没有认知的，不知道
2: 而
0: 具
2: 且也
0: 体
2: 接
0: 在
2: 触不
0: 做什
2: 到，
0: 么。
1: 对啊，
0: 对，接触不到。当时我知道我们，企业啊，或者我们这个公司有这样的机会，我当时也很惊讶，因为我的人生一个信条其实就是去感受不同和创不同嘛。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宝贵机会，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啊。我其实也是参加了2年的这个面试和这个体验啊，就是我第一年其实也报名了，但是没有选拔上啊。我第二年继续报名，然后最终选拔。让我成为这个36次那个南极科考队的一员。我们南极科考队像越冬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从全国的各个单位啊，因为根据不同的任务目标，然后选拔的队员啊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队伍啊，代表国家去做一些南极科考的一个任务啊，所以它并不是对于越冬队来说，它并不是完全的是固定的人马啊，其实每年它都是在做选拔和遴选的
2: 就是有一
0: 啊，
2: 个轮换嘛。
0: 对，有轮换，有遴选，然后也是不同的单位啊，可能会接到这样的任务，派不同的人员来参与。总体来说是一个极为小众的一个行业，啊。
1: 对，确实很小众。那您刚才说，第一年面试的时候，没有面试上，然后第二年面试的时候才参加到了这个第36次才面试上。那他这个面试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吗？
0: 他这个面试整
1: 极
0: 体
1: 为
0: 来，
1: 严格吗？
0: 其实还是很严格的。他有面试，有笔试，然后也有我们的冬训啊，因为看你适不适合。
2: 身体合不合适
0: 对，
2: 吗？
0: 身体合不合适，会把你拉到这个亚布力进行这个冬训啊，有那么1周2周的时间啊，专门进行对应的训练，然后还要看你的在这个过程中还得观察你的组织能力、配合能力啊，是否性格是否合适，因为你在那儿越冬的话最少是1年，它其实对人的性格、对人的心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2: 还要
0: 他
2: 能够
0: 看。
2: 忍受得住寂寞。
0: 对，他要看你的人的性格、品行啊，是否具有这样的弹性啊，得确保你没有问题，因为你中间没法换人。如果一个队友在中间出了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2: 这相当于选拔，它是非常严格的，不是说谁想去就能去的，它还是要经历层层的筛选，各方面条件符合才可以哈。
0: 对，因为它是个严肃的工作，肯定是优中选优啊，能选的符合我们技术指标的，能做成事儿的这些人里面找到最合适的，然后再派过去。
1: 哎，那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工作有机会吗？
2: 应该没有，
1: 没有需 要
2: 我们得
1: 这个
2: 现
1: 宣
2: 在，
1: 传啊、写作方面的
2: 我们
1: 没
2: 现
1: 有
2: 在就
1: 吗？
2: 是写得先跳出我们的行业。
0: 对，媒体有的，媒体每年都会有
2: 但是也
0: 啊，一
2: 很
0: 般都
2: 少啊，应
0: 是
2: 该。
0: 像新华社或者那个
1: 哦，
0: 央
1: 明白
0: 视，
1: 了。
0: 他们会过去，但不会在那儿越冬，他都会随船或者到科考站去做一些报道宣传。
2: 因为你们越冬的话，还是要进行一些现场的一些科考，然后进行一些其他的研究工作的嘛，对吧？
0: 对对，
1: 那在南极科考的，刚刚说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全是冬天吗？
0: 这一年像南极的话，分为这个冬季和暖季，但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冬天了，对海南来说那更是都是冬天，
2: 就是
1: 特别
2: 暖季可能比那个冰天雪地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是不是？
0: 对，暖季其实就是我们东北的冰天雪地，差不多这种状态。
1: 哦，暖还是东北的冰天雪地
0: 对，因为
1: 啊？
0: 它足够的靠南嘛，
1: 那它
0: 南
1: 要
0: 极
1: 是
0: 嘛。
1: 那它要冷的时候得多冷啊？
0: 冷的时候，如果是 极点的话，那温度都是或者说这内陆的话，温度都是非常低的，
2: 嗯，
0: 啊，最冷的零下八九十度都是有的。
2: 哎呀妈呀，
0: 嗯，
1: 哦，
2: 哇，这个。

0: 难以想象。
1: 是
0: 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南极，大家应该对你南极的这段经历是比较充满好奇的哈。
1: 嗯，
0: 也提醒一下我们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也可以通过海口之声视频直播来实时的收看我们节目的画面。
1: 哎，
0: 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背景上呢，我们就循环的播放了一些崔老师他去南极拍摄的一些照片。嗯，啊，一会儿呢崔老师讲他在南极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一些经历，大家其实看到照片可以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哈。
1: 是，
0: 说到这个去南极科考，那崔老师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趣事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嗯，其实在整个南极都就是我们站上的环境，有些朋友可能想象的是特别的严苛啊，有些回来海南之后说你们是不是就像这个东楚的大萝卜一样挖了一个地窖，你们十几个人排排坐坐在里面，饿了吃点东西啊，然后自己睡觉。
0: 因为就是零下七八十度，就是很难想象在这个温度下要怎么样去生存生活。
2: 嗯，但我在的长城站其实没有到不了这个温度啊，长城站是在西南极的边陲。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宜人的，就是和我们的内陆地带，
1: 嗯，
2: 它最大的对人的影响其实就是心理因素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2: 啊，因为它，这个昼夜的转换，它会对人的这种机理它是有些不适应，啊，我刚到的时候也会长期的失眠，啊，躺在床上就根本睡不着觉，
1: 嗯，
2: 这个时候也没有更多的事儿做，啊，就会思考。啊，为什么来，对吧？第一星期思考的时候还觉得，
1: 嗯，
2: 哎呀挺有意思啊，
1: 嗯，
2: 往后一个月就开始思考，哎呀我怎么来这儿干这个啊，会有一个不应期啊，大概一个月啊，第二个月的时候各个队友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队友啊，都会去这个思考人生了，
0: 嗯，
2: 啊，就躺在床板上就开始思考。
0: 你毕竟这个环境差别太大了，
2: 嗯，
0: 而且又这么远，
1: 嗯，
0: 去了之后还是会有一个适应期的哈。
2: 对，为了缓解这些，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活动啊。我
1: 看到了刚刚那后面是不是？
2: 对对，因为不如大家所想嘛，我们不是一个坑里的萝卜，
1: 啊，
2: 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建筑的，
0: 嗯，
2: 啊。我们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是吧，
0: 基建
2: 狂魔啊，在当地的这个建设也都是附近考察站做的最好的，地区也是最大的。我们也有内部的这种运动场馆，会打打球，踢踢球，
1: 嗯，
2: 啊，也会有一些像这个就是一个韩国的同行啊，
1: 嗯，
2: 韩国考察站的一个通信员，
1: 嗯，
2: 我是做通信的嘛，
1: 嗯，
2: 通讯员同行也会过来串访啊，互相交流，会换一些礼物，
1: 嗯，
2: 啊，我就买了非常多的二锅头，
1: 哦，
2: 啊，我这人非常我是会做长期准备的，
1: 嗯，
2: 啊，我听说之前队员说那边的俄罗斯人很爱喝嘛，他们很爱喝酒。
1: 嗯，
2: 但是他们到了后期，他们之前买的酒可能喝完了，
0: 储备用完了
2: 啊。这个时候二锅头就是一个硬通货，
1: 哦，
2: 啊！我在头年的618买了很多的，啊，这个高性价比二锅头，啊，到那儿跟他们进行了一番兑换啊，友谊兑换，换了很多纪念品。
1: 嗯，
2: 这个其实都蛮有意思，我们自己也会组织一些足球，和他们会踢踢球
0: 啊。这个其实跟我们想象的那种比较枯燥的生活是
1: 不
0: 一样的啊。
2: 对，会给自己找一些乐子，因为时间太长，如果说一年，
1: 嗯，
2: 啊只在一个屋子里面干坐着，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儿啊。大部分人其实是会有一些心理障碍的。
0: 是，然后我看这个背景当中出现了
1: 好多
0: 好多的企鹅，这都是你们当时在现场拍到的这些企鹅是吗？
2: 对，我去之前是很向往的一个原因就是能看到企鹅，而且是能看到鲜活的企鹅，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大部分队员在头一个月的时候非常兴奋啊，去了之后各种观察，
1: 嗯，
2: 啊，当然是符合要求的，我们会保持距离，
1: 嗯，是，
2: 但慢慢发现这个企鹅之多这个超出了我们去之前的预期，
0: 嗯，
2: 啊，发现就和我们农村的鸡圈一样啊，鸡圈鸭圈啊，特别多，这不就是鹅嘛，也是一种鸟类嘛，啊，满地的都是啊，尤其是旁边的企鹅岛非常多的这个企鹅，慢慢也就看腻了啊。但是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拍的一些这个
1: 视频，嗯，
2: 啊，有孵化这个小企鹅，
1: 哎呦好可爱呀，
2: 啊，有这种金图企鹅，大量的金图企鹅，
1: 嗯，
2: 啊，我们的这种帽带企鹅其实都在那儿有分布，
0: 哦，肥嘟嘟的，
1: 这个都是您的那个实景的拍摄吗？
2: 都是实景拍摄，
1: 哦，
2: 啊，拿着相机我拍了一个 T 的资料，就各种各样的视频，
0: 哎，嗯，
2: 还有各种的海豹啊，
1: 哦，
2: 各种各样的生物，
1: 嗯，
2: 因为我们那儿其实处在整个南极洲的一个边陲，它生物还是很丰富的。

0: 尤其在暖季的时候。
1: 哦，看到这个企鹅其实也分很多种，有的企鹅头上带点红色，
2: 对，
1: 然后有的企鹅头上其实你看像这个企鹅它就是完全没有红色的那个部分，这种企鹅叫什么名字？
0: 它这个叫帽带，它就像、
1: 哦
0: 它下它脖子下面上面是有一道黑线嘛，
1: 嗯，
0: 就像一个绅士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1: 哦，就像那个帽子底下有个
0: 帽子下面的带子。
2: 啊、
1: 那他们这种企鹅大吗？实际的大小在、
0: 这个不算大的，
2: 是不是跟、跟鸡大小差不多？
0: 比鸡再大一点
2: 啊，比鸡再大，跟那鹅。鹅差不多，
0: 和鹅对，就和鹅差不多。
1: 那他们有味道吗？
0: 味道非常大啊，这也是我想跟您说的啊，因为企鹅它都是肉食动物，
2: 嗯，
0: 所以所有的肉食动物其实它的排粪味道其实都我觉得都是很明显的，
1: 都有点臭是吧？
0: 对，尤其我们刮风的时候啊，
2: 一阵味道，
0: 一阵味道啊，把那个企鹅的粪便的味道全部刮到我们战区，
2: 哎呀，
0: 啊，非常的。对企鹅这个动物就非常下头了、
1: 啊、下头了去之前是白月光来着，回来之后变得有点下头、
2: 那您说了除了这个企鹅还有就是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动物，其他的动物会、多吗？比如说像海豹啊之类的。
0: 对，其实也蛮多的啊，不同种类的这个海豹有一些在他们的这种哺乳期啊、繁殖期也会来我们战区去生小海豹啊，很多海豹都会来我们战区生，
2: 嗯
0: 啊，所以这个体验其实也蛮特别的，
2: 是
0: 啊，你能看到好多海豹，为了这个躲藏啊，为了找一个安全的这种生育环境，它会到这个战区很深的地方啊，有的甚至就藏在了我们的船里，我们的船，我们也有船嘛，小船，
2: 嗯
0: 啊，就是出海的一些小船，
1: 嗯
0: 啊，它在岸上停的时候，它有时候会藏到船里啊，就很有意思。
2: 嗯、
0: 其实总体来说，动物都不怕人。
1: 嗯，这个是他们在生孩子吗？还是在干什么？
0: 这个您看，它在筑巢。
1: 哦，筑巢。
0: 对，我拍的这个是它这个夹了一块别人的巢上的石头，
1: 哦、
0: 夹到了自己巢上。
1: 哦，偷家是吧？
2: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窝。
1: 正在偷家，那他们住这个巢就是为了自己在这儿待着，还是为了给别人生孩子，还是干嘛的？
0: 哺育啊、
1: 就
0: 是，
1: 也是为了繁殖。
0: 繁殖。
2: 哎呀，讲着怎么开始往动物世界方向发展了？因为咱俩就实在比较好奇，因为有的是
1: 对
2: 是在那个动物世界里面看到比较多，
1: 是
2: 就是那个企鹅生了蛋之后，就是企鹅爸爸在那儿进行孵化，
0: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
2: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
1: 然后我们看的这个是一只。
0: 这个是一只海豹、刚出生时间不长、一周左右，
2: 好
0: 我其实离它蛮远的，但是它看到我了就对我非常好奇、我现在微信头像也是这个、就是我就自己拍的嘛，
1: 这种就是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是不是？
0: 对，有要求
1: 啊、就只能远远的拍一拍呀，看一看呀。
2: 嗯，是不是所有的人去到南极他都会签一个这种南极条约啊，然后它会有
1: 保护动物之类的
2: 动物相关的条例，你离它要有多远，要保护当地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保护动物啊这样的条例、
0: 对，会有这种条例、会有这种要求。你不论是科考队员还是我们一些游客、因为现在还是有不少游客的啊，会到一些我们近南极的地带，他们都会遵守这样的规范，不能破坏当地的
2: 生态环境，
0: 生态环境、不能给他们造成一些恶劣影响。
2: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您去到这个南极科考工作，平时还会做一些哪些工作类的呢？
0: 啊，这个对我来说，就会做一些和通信的啊，或者说和弱电相关的工作，因为我们一个战区总共14个人，每个人其实都是独当一面的。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做通信员。然后也做一些我们所里面，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所里面的一些在当地的啊，在南极的一些这种科考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也做通讯员和通讯员相关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我负责。但因为我们人很少，所以一个人负责一大面，整个弱电的相关的我也都会参与。也会去进行，甚至做一些这个家电维修。如果需要我的话，我
2: 家电维修。
0: 我们之前站长一直我们冰箱有点小问题啊，一直是一个某大品牌的冰箱啊，一直想让我修啊，把我吓得不得了啊！那段时间吃完饭就跑，哈哈，生怕他张嘴提这个问题。
1: 修冰箱
0: 啊，因为确实有些也是在国内其实没接触到。
1: 我们刚刚说很多，比如说关于这个有很可爱的一些小动物啊，然后还有包括可以有这个踢个足球啦，耍个狮子啦，然后还可以一块那个交换啦。我们说的其实都是一些特别有趣的这个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多的，比如说非常多的孤单的时刻呀。

0: 或者说有极夜的时刻，有环境觉得比较艰苦的时刻，以及觉得比较枯燥的时刻，那崔老师有没有专属的一个度过这样时刻的解压的小方式呢？
1: 嗯，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解压的方法。
0: 嗯
1: 啊，对我们来说，压力大了，排解嘛，你给自己找事儿干，不要让自己清闲下来。还有一点就是，在那边，你就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其实可以做很多自己的爱好。
2: 嗯，
1: 像我去之前，我带了很多东西，啊，把我想看的书，然后想看的电影，我那得提前做准备嘛，因为那儿网速各方面都是有限制的。
0: 先下下来。
1: 对，我通信员，我也负责那儿的这个地面站，对地面站，所以整个的卫星的网络也是我在负责。
2: 嗯
1: 啊，所以也会带很多东西过去来度过一些这种漫漫长夜啊。晚上睡不着觉，你就可以看一看书，啊，或者有些会玩一玩游戏啊，都会有的啊。不要让自己完全的静下来，静下来其实人总是容易出现思想问题。
2: 对对对，
0: 哎，那在天气那么冷的那个情况之下，人的胃口好不好啊？
1: 大部分人最开始胃口不错，因为最开始非常累
0: 啊。
1: 我们刚上站的时候要交接很多工作，要互相的这个有交接的过程，有学习的过程，然后大家也比较忙碌，还有卸货，因为我们的物资其实是雪龙船带过来的嘛，带过来的物资其实就是一年的物资啊。这些所有的队员都会参与到我们的这种驳船卸货的过程中。那这个时候，胃口一定是好的，
2: 因为累
1: 啊，因为累啊，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呢，你刚开始吃啊，但是你吃的久了，你发现每一次都是这些东西，因为毕竟是一年的周期，它在伙食上肯定是有限的，
0: 都是素食食品吗？
1: 都是肉，
0: 都是冷冻
1: 肉各种，对，各种各样的，也不是都是肉，都有。然后蔬菜的话，都是冷冻蔬菜，冷冻蔬菜、脱水蔬菜是很难吃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方便面调料包的放大版。
0: 哦，知道了，
1: 比那个可能好吃一些，那种。速冻的呀，那种脱水蔬菜，
0: 那是需要您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吗？还是有专人在做？
2: 应该有食堂吧？
1: 对，我们有厨师的，是有一个专门的厨师。
2: 哎呀，厨师是不是也需要选拔？
1: 对，厨师也是需要选拔的。但很多厨师也是，就是极地中心的本身的厨师啊，有的可能是科考船上的厨师，内部选拔一个合适的来这儿。
2: 是，
1: 对，
2: 那我们稍后呢也即将进入到半点宣传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崔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哈，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之声，还有通过我们的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91.6海口音乐广播实时的收听收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一起来跟大家聊吧，
0: 稍后见。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6: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6: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5: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7: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8: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9: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8: 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0: 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

0: 的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贝拉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的调频正在进行声音的直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今天这期相当之精彩的一期节目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
1: 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嘉宾崔征崔老师，他是北大双硕士，也是南极科考乐动队员，新坡中小学总校长助理，以及我们这个新坡中小学初中部的副校长。崔老师，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1: 前半个小时呢，我们听到您聊到去南极科考的一些经历哈，因为这段经历它是非常丰富的。我相信这段经历应该，对于您的这个前面30多年的人生当中来说，您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后悔去这儿了吧？
2: 对的，它甚至非常重要，它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啊，且再次的，因为整个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凶险的地方啊，包括疫情的影响，当时我们的地震啊，有很多危险的时刻。
1: 哦，南极也会有地震。
2: 因为我们在边陲，而且就是在我们那一届开始有一些地震，而且地震是挺厉害的。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已经是接到了海啸的预警，我们开始全员动身去山上的避难所了。
1: 要撤离了，
2: 要撤离了啊！有这样的经历，其实这都是直面危险，就直面生死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坐的这个大力神的军机进南极，这个军机在我之前的一班就已经全部的葬身了这个德雷克海峡啊。

0: 没有任何的生还、
1: 嗯、
0: 啊。但我们其实中间部分队员最开始定的是上一班啊、
1: 哦，
0: 这个生死就是、
1: 啊、
0: 就是一念之间，
2: 擦
0: 肩
2: 而
0: 过，擦肩而
2: 过，
1: 好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嗯、确实
1: 是，
0: 是，
1: 嗯、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刚刚在这个半点的宣传的过程当中，还一直拉着崔老师聊聊了很多啊。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呢，崔老师有一段就是在就是一个是这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嘛，还有一个是非常浪漫的经历，是在南极拍摄了微电影，
2: 嗯、
1: 然后同时呢还送去了南极电影节参展。那本来这个条件就比较艰苦，然后工作相对来说又是比较忙的，为什么崔老师还能想着来拍摄一部这样的纪录短片呢？
0: 因为我总想留下点什么。而我们来了南极呢，我其实有一个感触，就是我和这外地的就是别的国家的科考队员交流，其实多多少少他们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刻板印象，但这个刻板印象不是坏的印象，而是他们觉得我们很严肃、
1: 哦、
0: 啊，他们觉得我们只为了工作、哦、啊，因为确实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是非常敬业
1: 的是吧、
0: 啊、他们知道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长、
1: 嗯、
0: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忙碌嘛、
1: 嗯、
0: 每个人都要负责大量的工作，知道我们工作时长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很诧异
0: 啊，他觉得我们科考队员，中国的科考队员不太具有幽默的这种特质、
2: 哦、就是非常敬业、
0: 非常敬业，只知道干活，对我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之前中国其实也没有参与过南极电影节，所以我觉得也从我开始啊，我们是一个48小时电影节，就是在公布我们的题目和中间必须具备的要素之后，48小时必须得发布这样的一个影片、
1: 哦、
0: 啊，所以你得从头开始创作，从头开始组织大家拍摄、
1: 哦
0: 啊，最后来递交这样的一个影片、
1: 嗯，
0: 所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也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创意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改变一下大家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吧。
2: 嗯，您当时拍摄了什么内容？
0: 我们拍摄的结合了当时的背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所以我们可能会在原地再多越一年的冬，我们会有这样的猜测。
1: 哦、
0: 啊、
1: 要越两年
0: 一次。对，一次性越两年、
1: 哦、
0: 啊，我们这就成了一个梗嘛啊、
1: 嗯、
0: 就是再来一年啊就是一个梗啊，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 One More Year, 就
1: 再来一年
0: 、啊、然后有一些元素，我们递交了一个李小龙的元素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人公啊，就描述的是一个我们的科考队员啊，最开始钓鱼啊，最后把李小龙给钓上来了，最后在我们站啊进行了一番这个冒险和历险 啊，就是
2: 这个创意太有意思了，
0: 很抓马的一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和别的影片比，我们其实是有思考的，
2: 嗯
0: 啊，最后。这个李小龙被大家打败，他其实被认为是一个怪兽，打败之后、
2: 嗯、
0: 大家把他给吃了啊，在吃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人，我们一个队员拿个大斧头在锯他的腿，剁他的腿，结果突然这个人就惊醒了，其实是一场梦
1: 啊，
0: 就是我们假扮李小龙的这个队员的一场梦，
1: 嗯
0: 啊，然后梦醒了之后他开始往门口走，这个时候我们的另一个队员敲敲门啊，就跟他说了一个One More Year, 就问了他一下，然后就又把他吓了一跳、
1: 嗯、
0: 因为这个点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中是一个很吓他的一个地方嘛，就发现这个影片这个梦好像也是真实的，
1: 嗯，
0: 啊，就这么一个主题，其实切合当时的一个背景，
2: 嗯，
1: 是，反正我们这样光听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是确实没有看过这个影片、啊，
2: 就是不停的那种转折嘛，是吧？
1: 反正就是听上就是比较抓马的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梦境或者现实，
2: 嗯，
1: 我们其实平时不光是说您去，都不说您去南极科考什么一年多的时间啊，我们平时出去旅个游啦，一个星期啦，什么回来之后会有一个。工作了有一个戒断反应，就是觉得人已经回来了，但是心并没有。那您去南极，尤其是跟平时的旅游还不太一样，一个是时间长，二个是经历确实是之前没有经历过的，然后您又回来之后面对之前的这一系列的非常相对于说是安稳的这个工作吧，您的心里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在那儿长时间就这十几个人互相交往，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具有科研价值的社交实验，就是你把这十几个人放在一起、
2: 哦、
0: 强硬的也不叫强硬啊，大家凑了这么一个集体、
1: 嗯、
0: 啊，必须得和对方这个有好的互动和关系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交实验，这中间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所以我回国看到满大街的人我非常不适应、
2: 啊、
0: 我有那么一个月我情绪是很抑郁的，
2: 你该不会忽然有点社交恐惧
0: 了，我非常恐惧啊，我回来之后

0: 哦，我想去看病、
1: 嗯、
0: 啊，我长时间的没有办法敲开那个主任的门，
1: 嗯，
0: 我就没有办法敲开门，我说我来看病，
1: 嗯
0: 啊，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因为我们在那儿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是按需分配的一个环境啊、
1: 嗯、
0: 你没有商店也没有这种付费和这个购买的这些任何都是没有，
2: 嗯，
0: 这些都是提供的嘛，
2: 嗯
0: 啊，有我们有一个自己的零食商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
1: 啊、哦、有零食商店呢、
0: 对，国内带过去的，但其实不需要付费，
2: 嗯
0: 啊，基本上你需要啥你拿啥就好了，
1: 哇，太好了、
0: 啊、来了在那个环境下你要还要付钱，这个对人的情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2: 确实
0: 、对，这些其实对成本都不高嘛，其实
1: 嗯
0: 啊，然后回国之后去到商店就拿了东西就想不给钱就想走，
2: 直接转身就走、
0: 被老板叫住，哎，你还没付钱呢，
1: 然后再恍惚过来、哎、哦，我要付钱呢，
0: 对，这个时候才开始又打开这个微信，
1: 嗯、
0: 啊、回国之后也是把所有的软件全部升级
1: 啊、
0: 哦、你想想我在那儿没有任何这个我的网络，
1: 用不着嘛，
0: 对，网也用不着，然后网络也很差，
1: 嗯、那平时能跟家人打打视频啊，通通话什么的，这个网能支持吗？
0: 嗯，可以，但是要轮流、啊
1: 哦、
0: 我们当时也是要轮流，
1: 嗯，
2: 就是不支持那么多人同时使用这个网络、
1: 啊、除了这些生活习惯之外，还有就是对您的这个人生观呀价值观呀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0: 这个是有很大的改变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嗯，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队员啊，那天天气非常好，也没有暴风啊，因为在哪怕在西南极其实也是有这种暴风雪，而且很频繁的，那天天气很好，是可以看到天上的这种万千的繁星的。我们那个地方它的光污染相对小，因为不像我们市区、
1: 嗯、
0: 对吧、哦、我们在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它那儿有一个平台，我们那儿有一个车的平台，我们这些人全部躺在那儿啊，我们可以肉眼看到非常壮阔的清晰的银河啊、
1: 哦、
0: 一条就是贯穿整个天空的银河，
2: 肉眼可见那种、哦、
0: 肉眼非常清晰，你我再没有看到过拍的照片
1: 如此纯净的银河，
0: 有如此给我带来如此的震撼，
1: 嗯
0: 啊，这个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是这其实是一种总观效应，
1: 嗯，
0: 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听过这个、
2: 嗯、
0: 就是宇航员在外太空啊，看到地球的那一瞬间，这个时候他的人生观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啊，好多宇航员回了国之后，回了地球之后，他心里有些不适应啊、
1: 嗯，
0: 或者有一些自己对世界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嗯
0: 啊，就好多宇航员说看到了地球，仿佛可以呼吸，仿佛他在呼吸。
1: 原来发现地球也只是这么小的、
0: 嗯、对，原来对这么小的一
1: 颗，
0: 而这个世界如此的浩瀚，如此的庞大，
1: 嗯、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渺小、嗯，
0: 觉得自己很渺小，如此的不可控。啊，所以我当时看见那么漂亮的银河，对我内心震撼，是我现在都有体会和感受的，很难语言表达出来。
1: 嗯，
0: 但影响了我回国之后，我会毅然的会辞掉上一份不错的工作。
1: 嗯
0: 啊，那真的是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2: 对
1: 呀、
0: 啊，
2: 可能是终极工作了。
0: 对，很多人都这么说啊，说我的终极理想就是你现在啊，
1: 对
0: 在。啊，在海边有个小房啊，然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1: 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收入，
0: 对，哪怕这个收入至少是够生活的，够生活，够自己的，
1: 嗯，
0: 但其实不适合我当时的我、嗯。
1: 是，所以回来之后，您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辞去工作，考研。
0: 对，
1: 关键是你也很厉害，考研，然后就考到了中国顶尖的学府，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
0: 没得选，因为我那个年龄，我已经当时已经28、29岁了，
1: 嗯，
0: 啊，我如果考一个海大啊。对不起，不能考一个别的学校，
2: 嗯，
0: 那对我的选择可能更少，这就是很客观的选择，对吧？我只能为此一搏，我只能玩命干嘛，
1: 嗯
0: 啊，所以我就玩命干，最后还干上了，
1: 嗯，所以当时您就考到了这个北大，关键是您攻读的这个北大哈，您是双硕士，这两个跨度还挺大的，您看您攻读的这两个，一个是教育类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工学。这两个跨度也太大了吧。
0: 这个是这样的，是来了学校之后呢，因为当时对我来说我需要去考到一个全日制的一个硕士啊，这样我才更方便做职业的转型，
1: 嗯，
0: 或者人生更多的选择啊。其实我说了我是一个乐观的现实主义者，
2: 嗯
0: 啊，结果来了北大之后也正好是有一个机缘巧合，有一个校内的一个二次选拔，二次遴选 就去得到，就或者去攻读一个校内的一个教育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硕士，这国内也是第一次，就是教育的双硕士，这个是国内是头回的，啊，然后我正好觉得，哎，这是我转。

0: 行做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我当时其实心心念念啊，我也找了各种各样的，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啊，我也做过这种投资相关的。
1: 其实您那个时候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去做教育了，是吗？
0: 对，这个念头其实也很早。我2021年回国之后，我其实做过很多的中小学的科普，讲讲南极。我很爱跟孩子讲这个事儿，因为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这确实能够点亮他们的眼睛，
1: 对
0: 啊，这个是超出很多教育的价值的，
1: 是。
0: 所以我做过很多这样的科普，我发现这个事儿很好，而且我擅长干这个，我发现孩子也愿意听我的，
2: 是。
0: 所以我当时也考虑过要不要转行做一下教育，因为这确实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这个刘慈欣不是也有一本书，一个短片叫《乡村教师》嘛，对吧？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么一群人，对吧？他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知识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而这群人我们称之为是教师，这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有价值的工作。结果在北大的各种尝试，我发现最终越来越清晰，就是教师可能是或者说做教育的一个相关的工作可能是我的一个归宿，所以就开始抓住这个机会，就又读了一个教育的一个硕士。
1: 然后读完之后，因为您之前也是在海口工作嘛，所以后面还是选择回海口做一线教育哈。
0: 对，还是想回海南。
1: 那您现在就是说，深耕教育领域，现在在这个新坡中小学，您平时结合自己的这个工学呀、教育之前学到的一些知识啊，包括科考的经历，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去教孩子呢？
0: 最明显的是我跟孩子讲的物理的第一课嘛，因为
1: 您教物理，
0: 对对。八年级的孩子来说，物理是一门新的课程。
2: 是，
0: 对，我们每一个新的课程都会讲一个第一课，或者讲一讲整个这个之所以成为课的啊，或者说圈起来这个概念的一些缘由，对吧？为什么把这些知识我们称之为是物理啊？有这么一本书来教给大家，我会给大家做整体的讲演和个人介绍。我的个人经历，我其实跟大家跟这个各位学生介绍完之后，大家其实也非常感兴趣。而中间其实有非常多的物理的一些原理，我也都会单拎出来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与现实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啊，就是对我们的一些科学要祛魅，就是我当时就问同学们。就是你认为我手上的这本物理书啊，它是一本圣经啊，还是一本我们逐步在完善的一些对现有有限世界的有限观察的一个经验总结啊，也会进行一些思辨啊。其实这本书这些道理包括八年级的很多的物理的内容，其实已经不足以描述当代的这个世界了，它是我们一个过程嘛，对吧？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物理的一些内容，这远远不是一本法典，但对很多孩子来说，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本至高无上完全正确的东西，这个是一个特别需要扭转过来的一种科学观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其实就是可证伪的一些知识、一些经验的凝结，而这本书里的东西不过是几百年来一些像你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热爱科学而做的一些观察、经验的凝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孩子他就会觉得这本书啊，就是
1: 里面讲的就是对的，
0: 对，里面是不容辩驳的，
1: 是
0: 啊，这个就会打消他很多对科学的爱好。
1: 确实是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让我们也去思考这个教科书里面讲的东西它是如何产生的，也是我们的前辈一代一代实践出来的。如果说我们以后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实践哈，我们也是可以纳入进去的。其实这个是很多孩子没有考虑到的哈。
2: 对，而且这个思维我长到这么大了也
1: 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我也是听到崔老师说到了这个，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也没有老师教过我这些，我也没有这样的思维。
0: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普通的东西，你只有把它想象为日常，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惧怕它和体验，和有美好的体验去掌握它。
1: 所以您在这个跟孩子教学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说会给他们传授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还会就是不断的去拓宽，通过您自己的人生阅历经历，

0: 让孩子们知道，哦，我以后出生社会之后，或者是我以后的人生也可以有很多别样的选择哈。
1: 对的对的，对，我首先也会告诉他们，其实这个世界的价值的多元在于你对所有劳动的尊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对所有劳动的尊重其实起源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祛魅啊，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比什么东西更伟大，你只要是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儿，那你就是值得被尊重的啊。你站在这个角度看，那其实选择就是很多样，而这种价值就是很多元的啊。我们的很多孩子其实因为是一个乡镇学校，学习成绩其实不是特别好，基础也不是很扎实，但我觉得哪怕在这样的一个学校之中，我也从来不会秉持只有成绩好才是好学生这样的价值观。
0: 对，
1: 我从根儿里其实就不认可这一点。我们在百日誓师的时候，百日誓师试的是什么呀？是让大家冲刺向更好的成绩去冲击。但是我中间也占用了很大的篇幅，其实也去安慰了、鼓励了那剩下的一半的成绩不够好的孩子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学校学习，哪怕成绩不够好，老师也是爱你们的。啊，我作为新坡的啊，我作为我们学校的这个管理者，我也为有你们这样的孩子而感到无比的自豪。说了一些非常矫情的话，但是都是公开的，
0: 但是
1: 给大家给各位学生表白。
0: 说实话，如果是孩子能够听到有老师这样鼓励自己，对于孩子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呀，包括家长，他们的思维是比较固定的，就觉得读书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是为了以后出来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嘛。所以你也会引导，就是说告诉孩子们，告诉家长，人生不止一条路，未来也是有无限可能的。
1: 对，当然是因为本身作为学校的属性来说，除了教出知识之外，你更多是育人，而育人就是需要在这个学校里制造一些育人的点，去来促使学生来成长的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而成绩只是一面。
0: 对，
1: 事实上也不见得成绩好就很能够包揽一切，对吧？这个客观上也不是一个事实。那对于一个学校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我觉得更得向孩子们传递这种温暖啊，这本身也是一个人文的一个体现。我非常不喜欢就是一个学校我们只鼓励那些在学校成绩上取得成果的孩子，我们也会我们甚至办了很多的运动会啊，班级的超级联赛，也希望让各个孩子都能够出彩，在学校体验一点点成功的快乐。而你到了这个社会上，你其实就是在复制你在学校取得的成功快乐的这种经验，而在不同行业去取得这种成功的快乐，促使你成功。我觉得这是学校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我们不能只说学生成绩不好，就否定了他的所有。
0: 对，
2: 是就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可能确实坐在最后一排嘛，因为成绩可能没有其他的朋友那么优秀，但是每到校运会的时候，前几名甚至打破校纪录的永远是我们最后一排的孩子们。在不同的领域我们都在不同的发光，
0: 闪闪发光。
2: 是，然后我们看到小东东说游玩过后的话后劲儿肯定特别大，然后还有问到说崔老师是新坡镇的新坡中小学吗？
0: 是的，
1: 对，我们是一个中学，我们是中学和新坡中心小学两个学校，但是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说不定有些观众的孩子也是我们的
2: 学生。对，我觉得也是
1: 很有这种可能性。
2: 对，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在帮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点赞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今天的这个直播时间的原因，其实还有很多想跟崔老师聊的，那么我们最后就还有一个问题吧，就是请崔老师就是结合自己的三段不太一样甚至说是完全破局的人生，您对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一些想要改变却不敢改变想要突破的朋友，给他们送上一些话吧。
1: 首先我觉得人是活在当下啊，他就会产生一些真实的快乐。你如果想改变但觉得还没有这样的勇气，中间一个很大的概率是现在改变也时机不合适啊，所以也要自洽的认可自己这一点啊。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啊，我其实也有很多想改变但是没改变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要完全否认自己的这一点啊， 之后总会有机

0: 会。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的现在的一个信条，其实客观的说，选择工作或者选择自己的这种人生，目前来看，我绝对不是从舒适度上绝对不是最优选，但我是和自己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让我的人生足够丰富。从这个角度看，我现在可能做的或者说吃的一些苦，其实都是值得的。
1: 嗯，
0: 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做享受当下每天的酸甜苦辣，就是我们不能够确定明天一定会到来什么，这确定性其实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难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颗初心啊，就是来享受自己每天经历的这些丰富，这些本身就对你的一生是有足够的意义的。
1: 嗯，
0: 就是不能只以最后的结果成败论英雄啊。
2: 嗯，
1: 对，
2: 谢谢崔老师。我们俩今天感觉是不是学到很多东西？
1: 是的，
2: 然后也、眼界一下打开了，是
1: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眼光放在还没有到来的事情，然后会为没有到来的事情担忧，会在思考明天的自己会是怎么样的。但是只有当下才是真真实实真真切切存在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叫做山海皆可赴，人生无定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本就应该不一样，本就应该开出灿烂的花朵哈。
2: 嗯，
1: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崔老师的分享。你看您从职场归零奔赴山海到深耕教育，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万般可能。
2: 嗯，
1: 也希望今天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打破固有的束缚，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2: 是，其实人生呢也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人生的归宿。
1: 对，
2: 你有了好工作，那么一定就会永远幸福吗？
1: 嗯，
2: 你结了婚之后就一定永远会幸福吗？人生其实选择还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你敢于突破，敢于体验，这就是最好的人生。
1: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无限可能。
1: 嗯，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崔老师在节目最后来跟所有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说声再见吧。
0: 好嘞，各位观众们，大家下回见，
2: 拜拜。希望能再次请到崔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1: 下回见喽，
2: 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依依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依依，依依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的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是周三了，哎呀，周三就俗称小周末，
1: 对，
0: 就感觉啊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1: 就是说这周三啊，作为一周当中的这个中间的日子，你看远离了周一周二，贴近了周四周五，而且距离周六周日就更近。
0: 是啊，
1: 所以很多人呢也会把这个周三哈当做他每一周的一个期待的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周三的时候，可能他就慢慢要规划起自己这个周末的一个出行计划，亦或是这个周末的啊整体的一个状态可能都会在其中。
0: 哎，所以说你看，就是每次到周三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给自己整一点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说吃点好的
1: 啊，对
0: 对，没事吃点好的啊，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之所以每天能过得那么精彩，能那么有盼头，最主要就是两个字，就是盼头嘛。就是心里头有这个盼头，就觉得哎呦马上要有什么什么事了，就每天都在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每一天都在为那一天做准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今天我们也刚好赶着这个周三哈，跟着大家的这个想法一起来，也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最近的期待是什么？虽然说啊，七月份已经过去了将近要10天，今天是7月8号，
0: 是的，
1: 但是呢，也算是一个月初哈。其实我们这个期待不仅仅是本周的期待、本月的期待，甚至是从7月1号开始的下半年的期待，都有哪些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啊，就是最近的期待，还有或者长远的期待，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这个盼头是什么呢？最近的期待是什么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哈，说到这个期待，我刚刚看到了一则消息，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件事儿。
0: 来，
1: 据了解哈，来自于三亚旅文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听说哈，这个周杰伦三亚演唱会官宣了。
0: 对，我也

0: 闹了。就是12月18号到20号三场连开，
1: 真的很棒哈！大家要准备开始抢票，当然可能现在还是为时过早，但是现在既然官宣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12月份在季节上算是冬日了，但是在三亚依然是这个温暖的一个状态哈。
0: 嗯，
1: 那很多人都说终于等到了这份冬日的惊喜，将圆梦所有遗憾错过上次没有抢票的所有的朋友们，因为不得不说啊，这个周杰伦演唱会他的抢票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的激烈。
0: 是的，
1: 而且呢，很多人说哈，这个如今呢，周杰伦的金曲再配上三亚的碧海、椰林、古城与绝美的这个山海暮色吧，
0: 嗯，
1: 不用刻意的奔赴远方，至少对于我们海南本地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而且一般像这种演唱会的时候，有演唱会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可能想当天去当天回，有的朋友可能说想在那住一晚。你在那住一晚的话，其实你看他找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住金鸡岭附近。
1: 哎，
0: 你。从演唱会出来之后骑个小电动直接5分钟差不多你就回到酒店了。
1: 嗯，
0: 如果你想当天晚上就回来的话，一般在演唱会的那天晚上大概率啊，这个不能说肯定会，但是大概率它会有加开这个动车。
1: 嗯，
0: 到时候你去买一下这个动车的车票，记得跟按照你抢票的时间，然后去乘坐这个动车直接回海口就行了。
1: 是的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期待，我觉得这个期待是很多歌迷朋友们，甚至所有的朋友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0: 哎，
1: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呢，也是可以先跟的这个周杰伦的音乐共同来开启我们的期待哈。刚刚说到了周杰伦，其实去到这个三亚开演唱会，首先推荐的这首歌叫做《珊瑚海》
0: 啊，
1: 你说跟着这个珊瑚海打卡天涯海角，面朝蔚蓝的山海，聆听这首歌，你觉得海风啊，裹挟的这个旋律啊，完美适应了这个三亚专属的一个滨海的浪漫。我觉得《珊瑚海》这首歌还是比较适配的哈。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珊瑚海》。

0: 别人的期待我可能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甄姐的期待，哎，王甄的期待我现在可太了解了。
1: 哦，
0: 他期待的
1: 期待放假了，
0: 对，他期待的可能就是七月中下旬他准备要休假了。嗯，最近当然休假之前的烦恼啊也是伴随着就来了啊，找人代班找不到。
1: 其实我们说到期待这么一件事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最近的期待。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对于很多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大部分朋友的期待，
0: 是
1: 周杰伦的演唱会呢会在12月18号，对不对？
0: 到20号，
1: 到
0: 18号到20号，
1: 在三亚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不知道这次演唱会，我看一下这个宣传海报，叫做“哎呦，阳光三亚嘉年华”，专门为了三亚而举办的演唱会。
0: 哦，
1: 他上一次的演唱会的全球巡演叫做
0: 嘉年华吗？
1: 对对对，那个嘉年华，叫什么嘉年华来着？我忘记了。
0: 我也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有嘉年华三个字。
1: 对，就上次的巡演可能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个的话，你看阳光三亚嘉年华专门是针对于三亚的演唱会。
0: 对，而且他这次的海报那个设计也是特别有未来感的哈。
1: 对，
0: 然后上面机甲，哎。
1: 大家可以要准备一下抢票哈，但是我觉得其实三天的演唱会是在12月份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应该
0: 呀
1: 到寒假的时候了，
0: 嗯，
1: 就是抢票的人跟你共同竞争的人还是蛮多的，
0: 对，主要是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已经到海南来了，
1: 那个时候也有，哎，这个
0: 就反正就
1: 抢票压力变得更大了，
0: 对，压力稍微有点大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看一下啊，就是18到20号。18到20号就是周五、周六、周日。
1: 嗯
0: 嗯，那相对来说，20号那天周日那场可能会相对稍微好抢一些。
1: 没错，
0: 因为21号要上班。
1: 是的，
0: 哎，当然就是19号那天基本上来讲是最难抢的。
1: 哎，
0: 因为它刚好是个周六，就是不影响大家白天去。然后
1: 周五、周六会比较难抢一些哈。周五的话，针对于三亚本地的朋友；周六的话，外地的朋友会多一点；周日的话，可能就是也是针对于海南岛内的朋友哈。
0: 对，
1: 当然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周杰伦演唱会哈，顺便跟大家说一说周杰伦很多的歌。很适合海南的这个风情，
0: 哎，
1: 刚刚一首《珊瑚海》啊，就跟三亚的这样的一个山海一色非常的搭配。我们都说上山下海入馆阅文呢，接下来的话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个温柔的旋律，它呢既可以跟着这个晚风吟唱，又可以复刻你青春里的浪漫，同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三亚的海滩靠着一棵椰子树，海风吹来，在耳机当中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七里香》。
0: 哦，我刚才就在想，你到底在说哪首歌？
1: 七里香。
0: 你说它温柔吧，我本来想的是阳光男孩，然后就宅那个什么阳光宅男哈，然后但是一想他那个旋律好像不属于温柔的，然后你又说后边要加其他词，我在想这到底是哪首歌，到底哪首歌，哎，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加一个这种游戏，
1: 对，
0: 就是
1: 大家可以来
0: 去大家来猜歌，我来说这首来形容这首歌，然后大家来猜一下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0: 所以听到这首歌，到底是谁的 DNA 又开始动了呢？
1: 没错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期待，刚刚也说到了，很期待周杰伦的三亚的演唱会哈。没想到在12月18号，今天就官宣了，18号到20号会在三亚，应该是白鹿体育场，
0: 白鹿体育场
1: 跟大家见面哈。刚刚这首歌《七里香》和《珊瑚海》都非常适配三亚，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的音乐不仅仅是适配着三亚，跟海南也是非常的适配。
0: 哎，比如说啊，像大家平时呢就特别喜欢啊。尤其是到夏天嘛，傍晚去海边看一场轰轰烈烈的日落嘛，然后在海边，哎，落日观景台等一场这种晴空暮色啊。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耳边能够响起一些这个温柔的旋律的话，那所有的这种细碎的情绪都能够完全被治愈。所以说，如果说刚才的《七里香》是因为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啊，如果这首歌代表了我的童年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晴天》可能就是大家共同对于青春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了。
1: 哎，

0: 不行，我每次我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到一个人，
1: 嗯
0: 啊，想到赵鑫。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的那个QQ 邮箱名字叫晴天。
1: 哎呦，
0: 而且他 QQ 好像名字也叫晴天，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我想到赵鑫、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赵鑫这怎么说呢，从我你看从我一毕业一上班就认识他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时间也挺长了。
1: 而且的话其实哈，我们也说到这个周杰伦的音乐，就在刚刚官宣了之后啊，会发现包括这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在内的相关的官媒也都开始转发，甚至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周杰伦的音乐和他的这个人，很多人说他是现象级的哈，其实他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有着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
0: 是，所以我们经常说不管是谁，你的青春里头都会有一个周杰伦，尤其是像我们80、90后啊，甚至有一些00后，你的青春里头肯定有一个周杰伦。比如说如果让我来推荐一首周杰伦的歌曲的话，我肯定就这一首，不会推荐别的，就是周杰伦的《东风破》这首歌。首先、
1: 嗯、
0: 它是我最喜欢的周杰伦的歌曲之一啊。另外呢，这首歌也是就是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歌，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哎呀，还歌还能这么唱。

能这么写，可以说这首歌也是开创了这个中国风啊国风歌曲的一个先河，所以这首歌的意义也是比较重大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东风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你最近的期待，你的期待是什么啊？或者说你最近的盼头又是什么？刚才呢跟大家来分享了说，在今年的12月18号一直到20号连续3天，周杰伦呢会再次到三亚的这个白鹿体育场这边啊，连开3天的演唱会啊，这个大家呢可以时刻来盯着购票平台了，包括像这个大麦啊、猫眼呢，都可以去盯一盯啊，看到时候是在哪个平台上头来放票。
1: 而且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期待哈，演唱会是很多人期待，
0: 哎，
1: 出游的计划也很多人期待，包括你看，已经进入到了暑假的过程当中，
0: 是
1: 很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们也在期待说，能不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释放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出行。
0: 所以说，你觉得啊，就是以你经常有这个丰富的旅游经验来看，7月份就比较适合去哪些地方去？
1: 肯定要去凉快的地方，因为七月份的话，各地都很热，那你肯定要挑一些凉快啊。贵州也就还好，现在可以去到西北，像之前我们就有说这个发团去西北啊，其实西北啊等等啊，新疆啊，这个时候其实都是很漂亮的。尽量的就是不要去特别热的地方，你看现在华南各地都比较热，而且天气可能还会遭遇到台风啊等等极端天气，就是你的出行包括你的飞机，特别听说哈，这个华南地区以广州为例，这个延误率特别的高，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去到那些凉快的地方干嘛呢？去避暑。
0: 避暑啊，
1: 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海南哈。
0: 海
1: 南的话，都说这个酷酷的海南，这海南夏天也很凉快。你看，你去到五指山的雨林当中，对不对？去到海边，海风一吹也都很凉快。那除了海南之外哈，其他的一些更加凉爽的西北啊，包括东北也可以哈。现在东北的话，其实晚上的温度也是在甚至在11大头，所以的话，去到一个避暑的地方去游玩，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啊。因为刚才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到如果去西北的话，像我们4月份的时候去那个青甘环线，你看想象下雪了，
1: 对啊，你看
0: 4月份的时候他们那边还在下雪，现在7月份应该温度会高一些，但是应该也不会太高，毕竟你说像这个尤其是像内蒙的有些地方，像那个鄂尔多斯那边，它夏天好像也就是10几20度左右，然后像青海呀，包括在甘肃这一块，因为也是靠西北这边，所以温度也不会太高。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是喜欢在南方多一些的话呢，可以考虑去一下贵州嘛，啊，人家叫多彩的贵州，双双类鬼一样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也特别的凉爽那种感觉，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哦，那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昆明。
1: 哦，昆明
0: 夏天去昆明，对，因为你平时可能觉得会觉得这个每个城市都特别热，但是昆明

0: 那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昆明有很多的酒店它是没有空调的，
1: 嗯，
0: 啊，它是不需要空调的，它是四季如春，就是春天的那种温度，十几度、二十度，就是特别凉爽的感觉，啊，所以大家这几个地方我觉得都可以来考虑一下，就看你是个人更喜欢去哪些地方了。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说最近有没有一些让你期待的事儿呢？那说到最近期待的事儿，我觉得我最近期待的事可多了，
1: 嗯，
0: 我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1: 啊，
0: 因为明天我买的自行车就到货了，
1: 哇。可以来开启骑行了，
0: 对，我就开始我的骑行了。
1: 嗯，
0: 因为张哥呀，就张扬啊，张哥呀，真的天天在怂恿我，哎呀，来骑车，来骑车。今天我遇到他，
1: 嗯，
0: 我说我的车明天就到了，他过来就，哎，我最近不想骑车
1: 啊，
0: 真的啊，男人真的很善变啊。这是明天比较期待的事，后天我也很期待。
1: 嗯，
0: 后天我们会有嘉宾上线，
1: 对，
0: 哎，我们久违的歌手上线的环节啊，这次来的话呢，可能大家对他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唱歌特别好听。他是一位业余的音乐爱好者，算是一位自由音乐人。
1: 嗯，
0: 然后到时候在现场也，我让他给大家准备了四首歌。
1: 哎呦，
0: 到时候大家可以这个在现场听一听他到底唱的怎么样。
1: 嗯，
0: 啊，周五出期待完了，周六周日，嗯，休息啊，就更期待了，我就可以去看《问心二》了呀。
1: 而且的话，也可以在周六周日骑车。
0: 对，就是晚上骑，白天太热。
1: 对啊，晚上感受一下骑车的魅力啊。
0: 是，晚上骑的时候你就可以，哎呀，感受那种夏天海风晚风吹过的感觉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就是微信平台上头大哥我来点播的一首歌啊，说要听供销社乐队的夏夜晚风吹过。

0: 这盼头，我又想到了，今天是八号，明天后天，后天我还有一件大事是特别期待的，后天啊、就是之前一直玩的一个游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叫《幻兽帕鲁》，在 Steam 上的一个游戏、
1: 哦、
0: 啊，那个游戏
1: 听说过，
0: 对它，虽然我已经那个游戏已经玩了有两三年了，
1: 嗯、
0: 但是它其实一直处于内测版，
1: 嗯、
0: 它在今年的7月10号，就是后天，它就会正式上线1.0，就是正式版。所以说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期待一下了。当然我更期待的是，哎呀，到时候看电脑能不能带得起来，如果带不起来的话可以换一台新的电脑。哎呀，整个5090的显卡呀，整个那种 64G 的内存条啊，或者是在整个就是 2TB 的大硬盘呢，哎呀，这电脑我都不敢想象，把它带到我家里我得有多开心。
1: 其实说到这个内存条的话、嗯、大家可以来关注哈，今年以来呢，全球的储存的芯片价格其实是持续攀升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去年9月到今天哈，部分型号的内存条甚至价格已经超过了多少？超过了3倍，300%。那当然了 ，AI 基建带来长期的结构性的需求，那现在其实也正在改变储存市场的一个供需格局。所以说，不仅是你哈，整个的一个储存市场，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硬件、软件市场，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变革和更新。
0: 是的啊，那像这个存储产品价格高企，会给咱们这个消费端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说到消费端的话，肯定要提到一个地方啊，就是中国电子第一街深圳华强北。哎，华强北，因为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去到华强北这边给自己买个电脑啊，升级一下电脑之类的。
1: 嗯，
0: 那像就是以前啊，这个现在一套这个32G 的这种内存套装，目前价格已经接近到4000块钱了。
1: 嗯，
0: 32GB 的啊，然后比去年的价格差不多贵了3-4倍左右，
1: 好几番。
0: 嗯，所以你就是现在估计啊，哎呀，只能你往下降降自己的预算，然后降级一下自己的配置了。
1: 其实除了这个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之外呢，据了解啊，这个价格当中哈、啊，硬盘的价格它也是随着内存条一样水涨船高了。比如说有11TB 的固态硬盘哈、哎，你看这个网上举例了
0: ，1TB 的，
1: 目前已经涨价900多块钱了。很多电脑装机商都表示啊，说目前这个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都处于一个高位，导致啊不少装机客户他可能会持续选择观望，毕竟价格涨了太多了。
0: 是你像这个1TB 的，别的不知道，那1TB 的硬盘我之前有买过，那就是400-500块钱左右啊。
1: 嗯、
0: 哦、啊，你看现在都已经涨到了900多块钱了，那这个涨幅真的是还是挺高的啊。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像一些16G 或者32G 的一些这个内存啊，也是从价格有涨得比较浮夸，
1: 嗯、
0: 就是从原来的1000多块钱一下涨到了这个从几百块钱涨到1000多，或者涨到了3000多块钱，
1: 都是超过了300%以上的一个涨幅。
0: 嗯、是，
1: 包括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储存企业哈、啊，现在其实他们也是在加速产能布局。例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广东的深圳哈、啊、某公司，它主要生产的是什么呢？内存条、固态硬盘等等。那公司负责人也说哈、啊，今年以来呢，客户的备货节奏明显发生了变化，去年可能是所谓的小步跑快，一月备一次，到现在还要提前储备好1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
0: 哎呦，
1: 而且呢，目前是锁定产能和价格。那当然了，为了应对激增的一个订单呢，相关的工厂也是实行一班制调为2班制啊，生产时间延长到晚上12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价格增长之后，工人们的收入有没有增加呢？
0: 哎呀，那反正是原本呢都是手工发货，那我现在为了满足快速交付以及订单量持续增长的一个需求，工厂也做了一些智能化改造升级。像有的工厂他就买了这个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嘛，发货频次从1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变成了现在1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三次。
1: 嗯
0: 啊，你价格就是涨了2-3倍，现在你这个发货的频次也已经是往上又翻了3倍啊。
1: 而且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的持续的升温哈，那么企业级的储存的产品订单呢是快速的增长，国内不少的这个企业也是加速了产能布局。刚刚我们说到相关的存储企业的负责人也表示哈、啊，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这样的一个模组制造的工厂，那么从去年底呢就开始启动产能扩充的一个计划，重点是针对于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的建设。
0: 嗯，当然也有业内人士来表示了，说当前呢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呢仍然是这个供应严重短缺啊。同时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然会将持续高景气度啊。那么有一些专业人士也说了，说现在的 AI 需求量是暴增，直接就导致了像

0: 这个三星电子啊、SK 海力士这些原厂对于一些低端的存储芯片从减产到停产，那么晶圆的价格呢也是一直还在持续。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你们说的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呢？有关系。你比如说你以前可能花3-4千块钱你能配一台还不错的电脑，但现在你可能得降配了。另外呢，你看电视现在也是带存储功能的，
1: 没错，
0: 它跟我们也有关系。
1: 是的。
0: 还有一个买手机啊，你手机里头存的这个存储它也是上涨价了。所以啊，这一系列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整个在这个科技行业有一个大的变动，但其实往下
1: 老百姓影响
0: 的话
1: 很深远的，
0: 对，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的这个影响啊都是比较深远的，大家都会受到其中的一些影响。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咱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进行消费啊，总共是没有错的。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最美的期待》。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宇哥说说，强哥、飞哥，中午好，
1: 中
0: 午好，
1: 好，
0: 说内存涨价是吧？啊，我们都得为这个买单，确实，
1: 对啊、
0: 你多多少少的，那说个最简单的，内存卡反正都已经涨价，都已经贵了啊。还有小鱼说，云南那、是真的没有空调呀，反倒是有加热毯。
1: 啊，要有点冷啊。
0: 说啊，小强，你买自行车了？买的啥自行车呀？哎呀，改天你就能见到了啊。说，等等等，还是觉得自己的台式电脑还能再战三年。我现在电脑呢，就看看电影或者电视剧，没必要换。那用手机就可以了呀。我最近在用手机看短剧、慢剧，
1: 因为现在其实还是用手机比较多了，这是真的。
0: 是的啊，另外还看到这。

0: 这个老朋友也来打卡了，说强东宇飞中午好，来打卡了，中午好。今天呢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期待、
0: 期待，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事情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2: DJ。
0: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4: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Let's play.

0: 是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这首歌好长时间没有播过了，这前奏一响起来，哎呀，就好多朋友就已经来了啊啊！包括这个 DeepSea 可以说，哇，我们的团歌哎，好长时间没有放了，几年不放，哪有几年啊？还有看到宇哥也说，哎，这个熟悉的旋律他又回来了。熟悉的旋律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啊，
1: 很欢快哈。
0: 对，然后还有小鱼这已经开心的开始给我们刷表情包，开始刷 KPI 了，谢谢小鱼，来掌声，谢谢小鱼。小鱼你快看他自己拍的这个表情包，我要把这个发到群里头去，
1: 还挺可爱的哈。
0: 哎，发过来他不会摇了，再来，待会儿再来一遍啊！
1: 发给你就好了嘛。
0: 嗯，待会儿让小鱼再单独再发一遍啊！这个怎么就能摇起来呢？啊、嗯！哎呀，还有看一下这个厨师当舞说富贵该点外卖了，点完了，你点了没有？
1: 我还没有，不知道中午吃什么。
0: 对啊，
1: 这个点好像大家都开始研究自己吃了。今天就像我们说到的期待，期待它不用很大了，期待可以很小、嗯。你中午的一顿饭，晚上的一顿饭，都是你每天不一样的期待。
0: 哎，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期待我的外卖送到之后，我今天中午很爽的吃那个鱼头，哎呦那个美极鱼头，哎呀那个辣椒往上一。扒了，哎呦，那个辣椒配着那个汤汁儿往米饭上一浇，哎呀，那个鱼肉啊，哎呀。今天和大家来聊聊期待的事情啊，最近的期待，期待一下自己的午饭，再稍微远一些的期待都有哪些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一下这个诺诺家天下在问说，小强你在哪条路上骑车呀？还没定呢嘛。那如果要骑的话，肯定大概率就是在海边骑了嘛。海边，哎呀，那小风一吹啊，我的头发就飞起来了。哎，我就像那个什么。美少年一样，
1: 而且会发现哈，最近今天好像晴天了、
0: 嗯，
1: 但今天风也挺大的，就没有那么热。
0: 是、嗯，就是反正这两天我看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这个最低温度已经是降到30度以下了，
1: 嗯，
0: 然后最高温度也就是30度左右嘛，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尤其在晚上的时候那就更舒服了。还有看到小东东也说，久违的一阵风，爽歪歪啊，心情都美了、啊，把沉重的心情都给我吹飞了，真棒！哎，那以后我们动不动没事就得多来播一播这首歌啊。人生就像一阵风嘛，哎，想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啥？多想一想美好的事情嘛。来，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挺好听的啊，叫做《赤胆少年心》。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青春奋斗吧说，最近的期待呢就是到了周末可以出去散散步啊，逛一逛超市或者书店，让生活节奏我们变得慢一些，
1: 哦，
0: 自己的身心
1: 真的好棒
0: 啊，可以得到适当的放松。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让生活节奏变得慢一些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还是挺推荐的，滨海新村。
1: 哦，滨海新村
0: 你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很慢，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也有一些本地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它本地是不是有一家烤鸭店，烧鸭店，就是卖的特别好，就很多人去买的那个啊，你可以去那儿品尝一下他们这个啊，他们这个滨海新村这个小块地方当地的特色美食，
1: 没错，
0: 然后去尝试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到那个亲爱的苏书店，
1: 嗯，
0: 哎，去坐一坐。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他们在直播，最近好像有那个签售活动。
1: 哦，谁的签售？
0: 不知道，应该是
1: 知名作家，
0: 应该是韩少功老师吧？因为我就听到了那个说韩老师，韩老师，没有听到具体是谁。那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韩少功老师。
1: 反正我觉得亲爱的书店的话，真的很不错啊！就里面小小的书店当中，但是有一种安静的感觉，又可以点点喝的，买一些文创，坐在他的门口去感受一下。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其实可以期待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慢生活，让自己可以放松下来。
0: 对，如果你觉得哎呦，我一看书，下午的时候看书容易犯困，怎么办呢？你还可以去到这个土狗咖啡，去整一杯、
1: 喝杯咖啡，
0: 哎，那个叫辣椒盐咖啡啊，辣椒盐配咖啡，那个我一直觉得就味道还挺好喝的啊。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是推荐的几家店，而且它还有一家叫什么道号炒菜那家店，也是当地人比较推荐的一个店，但是我没有吃过啊，就是76号还是16号什么几号炒菜店啊，有一家那个店，你可以去到那个附近去问一问就知道了。哎，你说到这个滨海新村，你看就有滨海新村附近的朋友过来了，说期待一点点要在这个盐灶这一块啊，就是这一块要开店了，在家门口就能点到一点点奶茶了。
1: 一点，原来他的期待是一点点。
0: 对，他就是喜欢这个一点点的忠实爱好者啊，可以可以。哎呦，弄到家天下说，富贵你怎么越来越自恋了？还好吧。就只是刚才我说我要骑着自行车在海边，海风吹起我凌乱的头发，
1: 也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了。
0: 还有啊，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说富贵啊，你中午吃点面食吧。河南人还是要吃面食的，也吃啊，就有时候吃这个，有时候吃那个，像有时候中午会点
1: 面啊，
0: 烩面啊，
1: 对不对？
0: 还有那个叫热干面呐、板面呐、这些面基本上都点过啊。就是中午其实选择的还是挺多的，毕竟你说我中午点外卖，我在国贸附近点外卖，那不是手拿把掐随随便便就能点
1: 的吗？而且吃面的话，前段时间一个山西的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味回长安，在海淀岛，说是味回长，味道的味，味回长安，好像那家店也很不错。我去吃了两次哈，都是带手去的。这家店专门是做那种面食类的，什么烩面呐、这个等等之类的。他们说就很正宗，我看一下。
0: 哎，有没有去那儿吃过的？

朋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家店，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应该还是，挺好，应该是挺好吃的。大家最近的期待都是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你最近的期待或者稍微远一些的期待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看到锄禾日当午说啊，刚才你说76号啊，我就想到一个这个电视剧的一个桥段啊，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然后啪，就是那什么，你打条子我批条子什么，你打报告我批条子什么之类的啊，哎呀，这个就是那个电视剧还挺好看的，
1: 大家可以
0: 看
1: 一看，
0: 对对对，
1: 周末的时候看一看，
0: 是啊，还挺好看的一部电视剧啊。来吧，今天呢主要还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你最近期待的事情都有哪些，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下。那说到最近期待的事情，这个月底也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让人期待，7月25号陈楚生演唱会。
1: 哦，对，7月25号，你看，
0: 就是马上，你看这下周嘛，这就来了嘛。7月25号去看完陈楚生演唱会，7月26号还有那个有一个音乐会啊，有个音乐会是在陵水那边。哎呦，你就顺便就可以过去了。你看这多让人期待呀！所以大家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别期待的事情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而且都说今天。

0: 周三啊，这个小周末嘛，在小周末的时候，一周的中间的时间段，该计划的就要计划起来，该期待的话
1: 的，
0: 其实也要慢慢期待一下哈。
1: 对，毕竟就是生活嘛，啊，平平淡淡的生活，给自己多一些期待的话呢，也让自己过得更有盼头一些。
0: 没错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好听的音乐，像刚刚的这个周杰伦的音乐啊，等等之类的。其实会觉得哈，我们有的时候听的音乐也是给自己更多的一种期待。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就是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

0: 无愧天地间，就来一杯肝胆，知我年少之高。
1: 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一首呢，就是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味》啊。陈楚生在7月25号会在这个三亚，然后开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另外呢，刚才跟大家来提到的，在7月25号还有26号的话呢，是在陵水这边有一个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帆石毕业歌会。看了一下阵容啊，在7月25号那天的话，是有对角巷乐队、散人乐队、南无乐队、新学校合唱团以及丢火车乐队。26号的话是有维尼娜，还有魔动闪霸，以及这个张云京，还有杨宗纬以及宋雨哲啊，这些这个歌手包括乐队都会尽情来献唱。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海南陵水海归小镇海滨公园这个位置。大家如果有想去的话，想去看一看的话呢，可以通过猫眼啊，猫眼来订票，因为我是在猫眼上看到的。
2: 就是这个票还是要提前去购买了。
1: 是啊，然后。早鸟票的话只要99块钱，正票的话199，双人套票358啊，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购买就可以了。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中午的12:58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也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丢火车乐队的非常知名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火车日记》。那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1: 拜拜。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6: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音频直播，我们也马上把这个视频直播给开启哈。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今天在稍后的4:00到5:00，我们这个时间段依然还是有我们直播访谈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已经开启了，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画面，还有就是我们稍后嘉宾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画面。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哈。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可以关注起来，如果没有只是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话，您点击进去上方有一个直播中，您点击一下可以跳转到我们的视频号界面。现在我们的嘉宾呢还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大家看到的两屏的画面下边就是即将会做客到直播间的一位老师。
0: 对，
1: 同时他还带了一位本科毕业生。
0: 哦，
1: 这位同学哈，他是沙画社团这个一个社的社长，所以他对这个是比较了解和比较热爱的。这今天真是师徒传承，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分享分享这个海南师范大学初教学院的这个沙画特色的美育课程，包括他们学院也会走入到现在现有的小学去进行美育的浸润。那么如果家长啊，我们的同学们啊，我们的教育同行们对于沙画想要去了解更多内容的话，在接下来的4:00到5:00都这一个小时，大家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是的，今天呢外面正在下着雨哈，而且这个雨下得特别大，是这种雷暴雨的一个天气。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一些信息。
1: 在今天下午2:09的时候呢，海口市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哈，市区当中还有长流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东山镇、龙桥镇等等多个镇里面都会出现这种雨比较大的。在今天下午的2:09一直到晚上的8:00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呢是7到9级，还会有强雷电和局部的这种短时的强降雨。所以如果咱们刚好下大雨，刚好行走在路面上，如果时间没那么赶，还是要在安全的这个条件下避避雨。
0: 对，
1: 等这个雨它不会下太久，等这一大阵雨过去了，咱们再安全行驶在路面上。
0: 是的，另外呢，现在市区当中已经有一些路段开始积水了，大家现在如果还在路面上经行到这些路段一定要注意。一个呢就是红城湖路烟草公司路段西往东积水是在30厘米左右，车辆缓慢左侧可以慢行。南海大道豪苑路这个路口哈，积水是在25厘米左右，车辆也是缓慢通行的。龙昆南路台湾大厦门前这个大的路口，北往南积水是在20到25厘米左右。五指山路的松涛大厦这个路段南北双向积水呢是在25厘米左右。金龙路和龙华西路南北双向积水是在20厘米左右。龙昆南路大润发这个路段北往南辅道积水是在2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这些路段大家开车过来的时候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1: 是的，另外从现在一直到晚上的7:00还可能会发生雷电的一些活动哈。这几天像今天是周三，今天是多云，午后会出现雷阵雨，然后明天的话呢跟今天的天气差不多，最高温度还要再往上走2度，
0: 是
1: 多云，午后会出现雷阵雨，风倒是不大啊，偏南风是3到4级。到了这个周五的话呢，多云，午后会出现雷阵雨，25到34度。
0: 来吧，那在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要跟大家呢也是分享到比较多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说我们先和大家来说到就是关于海口官方带娃的这个消息。你们家小朋友是也
1: 现在他爸带着的、
0: 哦、
1: 他还没有放假，
0: 还没有放假，
1: 他没有放假，他是这两天老师要进行一个他们学期末的一些整理工作，小朋友的一些评语。
0: 是是，
1: 他们小的是没有考试、
0: 哦、
1: 小的是没有，小的是属于乐学，就是打卡。
0: 嗯，
1: 到老师这个摊位面前，老师说A 后面是什么，B 奖励一下。对，就乐学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0: 对，
1: 他们是周五会返校、
0: 嗯、
1: 然后中小学的同学们是在7月11号，也就是下一个周一就正式放假、
0: 真是太幸福了。
1: 好几十天的

0: 暑假就来了，
1: 没错。
0: 反正暑假来了，也对于双职工来讲，它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是的。那我今天在咱们这个办公整个办公大楼哈、啊，就可以看到几个可爱的小朋友的身影。
1: 嗯，
0: 八成是跟着爸爸或妈妈就来上班了。
1: 是。
0: 现在为了切实解决，一个是双职工，更多的还有什么呢？像城乡的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嗯、新就业群体、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一个假期看护难。那这小朋友他不上学了，这大把的时间你。
1: 嗯
0: 你不可能让他自己放在家里边吧？他太小了、
1: 嗯。
0: 然后他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如果他的工作场合不合适孩子去待呢，这些都要考虑到。所以现在我们了解到，团秀英区委、团龙华区委、团琼山区委、团美兰区委联合各区的总工会，在假期当中呢，都有各镇街的爱心托管站啊、
1: 嗯，
0: 这个还挺好，免费的为6到13岁的。小同学们提供暑期的看管服务。
1: 嗯，他这个看管呢，一方面是提供日常的专人看护，包括作业辅导、心理疏导这样的一些基础的保障服务。另外的一面呢，那也是会常态化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宣传、安全教育等主题的课程，同时还会设置课外阅读、科学普及、手工艺品这样的一些兴趣课堂，全方位去丰富孩子的假期哈。
0: 是在这个时间上呢，各个爱心托管站点哈，原则上是不少于40天的时间，小朋友放假应该就是40-50天的一个时间。然后秀英、龙华、琼山、美兰呢，分别在各个镇街都有开设站点，就原则上每个站点服务的对象也不能少于15个，但这个是一定要报名的，一定是要报名。比如说我啊，我知道这个消息，我早上一大早我就把孩子放到那，那不行哈，得关注一下各个区的共青团微信公众号，它上面会有具体的点位，然后呢也有具体联系点的电话，大家可以咨询一下。现在应该有的还是有名额的，它报满就为止了。
1: 对，
0: 各个站点它不提供餐食服务哈，也没有午休，它就像小孩上学一样，你早上给他送过去，中午你要接走，下午再送过去，晚上也再接回来，家长要按时按点的接。
1: 这一次的暑期爱心托管呢是公益性的活动，全程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然后它有各个区的，比如说秀英区、龙华区，还有甚至细到各个镇、各个街道，包括琼山区这边都有，美兰区这边全部都有哈。大家如果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把你感兴趣的，比如说美兰区哪一个镇、哪一个街道名字发过来，然后我们也把对应的联系人发给你，或者把整体的这篇文章推给大家，你有需求你就去找一找，和他们来联系一下。
0: 这个是爱心托管站。据我的了解哈，有一些单位也挺人性化的，他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单位的工会作为一个牵头，然后一个单位有很多很多号人嘛，他总会有一些有特长的，比如说他的班是在下午，然后他如果愿意，他上午，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开设一个培训全单位小朋友的这个给他讲2个小时的课，带着他玩一玩，就有这种。然后呢，现在还有很多的物业也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就你白天你爸妈去吧。我们会有这个物业会负责专门看管着这些小朋友。
1: 那上班和带孩子你更喜欢
0: 来这里此时此刻吧。
1: 是的是的。另外呢，说到这个放假的事儿哈，我们在这里也是一定要和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你像现在呢，这个世界杯还在继续当中，2026世界杯遇上学生的暑假，可能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借机设下一些诈骗圈套。你像各类的虚假票务啊、钓鱼网站这种骗局啊，趁机瞄准学生群体。在观赛之余呢，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份专属的反诈提醒，大家一定要记牢。
0: 对，好多这种票务啊，因为它特别特别的抢手，然后呢他如果平台上买不到的话，抢不到的话，他就会想着说，哎呀，那我有他在这个犹豫之际可能就已经被骗子盯上了，骗子就给他打电话，或者通过多种的方式，就跟 QQ 上你也能看到信息，然后各种平台上你都能刷到，说我这里有内部链接，
1: 对，
0: 我这里有内部购票，这你一看，那行啊，反正我加点钱也没关系啊。
1: 是的，
0: 你可能他就会让你加他的微信，完了你加微信，你戳进去他的朋友圈，哎，他就是有很多他已经卖成功的这个票，你就会觉得更真实的，他就会给你一个链接，但这个链接其实它是一个钓鱼网站，
1: 对，
0: 网站上会让你输入身份证号码、姓名，甚至是家庭住址，他告诉你一定要实名才能买这个票，但你一想也对啊，好多票都要实名，你可能就进去了，然后他会有一个充值购买限量的周边，这一步哈，其实都已经到圈套里了，他让你输入银行卡， 让你输入这个银行卡的姓名啊，银行卡人的姓名，还有支付密码，就让你绑定在订单处理中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收到一些异地消费多少多少钱，快捷支付多少多少，你的钱就没了，
1: 对，
0: 隔空就被人家给掏走了。
1: 其实就是从你开始点击他的那个虚假链接的这一刻开始，你的手机就不属于你了。
0: 嗯，
1: 有一些他做的特别厉害的那种，就是相当于你这边点进去之后，他那边就已经掌握你这个手机所有的一些信息了，包括有一些他还需要跟你屏幕共享啊，然后包括就是让你去开设一些也是共享类的这种功能的时候，这真的很可怕。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虚假服务，像这个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一些这种虚假游戏币的充值啊，什么皮肤的充值啊，然后包括呢还有像赛事周边的，你像演唱会的门票啊，包括世界杯可能有周边的什么某某名某某球星签名的那种球衣啊，或者是足球啊，这种就是你把钱打给他，你这个人他就直接没有影了，
0: 你跑路了，
1: 你不是通过官方的一些渠道来的。
0: 对，所以你看现在骗子可恶就可恶到他非常会追热点，
1: 对，
0: 他会非常会追这个热门。但是无论怎么样哈，咱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一个是不点，不点就是陌生的链接、短信的链接、私信的链接，一律都不要点开。
1: 是的，
0: 你想要去看直播，你要买门票，你要查赛程，你购买周边，你就通过这个官方的平台，这个就是不点。
1: 另外我们不信啊，什么稳赚不赔啊，充多少送多少啊，内部中奖名额，这些听起来太好的事儿，基本上都是骗局。
0: 全是骗的。还有就是不填，那涉及到你的姓名啊，你的身份证号，然后你的银行卡，还有你的验证码，绝对不能告诉陌生人，更不要填进去来路不明的网页。看球，哎呦，这两天可都熬夜看球的了。
1: 的，
0: 对，我早上一起来，我说晚上那么多人都在熬大夜看球的，都是铁杆球迷啊。
1: 对，
0: 看球很快乐，但是安全也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1: 没错，咱们反诈的这根弦儿，大家一定要绷上。我们在这里也提前做个预告，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咱们禁毒的民警做客到直播间，和家长孩子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咱们现在一些新型毒品，就是你像。反诈也是宣传了很久之后，可能有一些朋友打消了一个认知的误区，觉得说啊，原来我不是永远就是不可能骗到我的。那毒品这个事情啊，家长朋友也是要从最开始的这种认知上去调整。你像我觉得江阳作为家长，可能在你的内心你肯定觉得毒品离孩子应该是挺远的事儿。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就现在可能小朋友他会保护的会比较好一点，你还不会放心他完全就脱开你的脱离你。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过，然后就说他就像现在家长说的，如果你打开了这个饮料，你中间你离开了，你回来就没有必要再喝了。然后他当时会说的比较隐晦，说哎，你也不知道别人放什么不好的东西，其实你当时不会很理解，
1: 是，
0: 但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很严肃的，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你得听他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就会懂他可能会放一些各种的迷药，他都有可能哈，也有相关的一些真实案例的发生，我也会反过头来跟孩子说，像这个吃的喝的咱们就随身拎着。
1: 对
0: 啊，包括在小区玩耍也是，离你太远了那肯定不行，最好还是这样的东西就拎着，哪怕是水杯就一直拿在手上去。
1: 对，明天呢，到时候我们的这个禁毒民警他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展示，他有一个新型毒品的展示盘，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一个的真的那些吃的，就跟我们平时可能大人小朋友吃的那些零食啊饮料啊是极其相似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0: 什么什么跳跳糖，
1: 对，
0: 什么彩虹糖也有，真的是在我之前是看到一个案例，是在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我都以为这个年龄他最基本的辨别能力他应该有啊，他就是通过好朋友骗好朋友，就是意思是我们吸完这个气都很开心，如果你不吸你就什么看不起我们，或者是我看不起你们，他就是他可能那个受害者当时就想着没事儿，我就吸这一口回去，我就再也不碰了。但是他控制不住，控制不住。
1: 明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哈。另外呢，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儿童接种疫苗的事情。国家呢也是发布了一些新的规定。国家疾控局呢等部门近日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那这里面就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的免疫程序，然后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 疫苗的使用说明，包括常见的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0: 首先一个是免疫程序表，它是以表格的形式展示出了国家免疫规划

0: 苗预防疾病的名称啊、这个种类，就是有一类的，有二类的，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接种的剂量啊、然后接种的年龄，在这个表格上一目了然，非常清楚。
1: 是
0: 家里有孩子的都会有一个，咱们海南省是一个粉色的，一边粉一边绿色的，如果没记错是这个本本、这个一定要保存好，因为小朋友后续上幼儿园呢、上小学啊，这些都是要提供的一些证件。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个一般原则，也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啊、接种部位啊、同时接种的原则和补种，它要有一个通用的原则，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这里边还有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还有常见的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的要求。因为它这个是什么呢，基于指南的一些发现哈，会有一些比如说早产儿、他可能情况要特殊一点，他要经过医生的评估，
1: 对，
0: 他才能像正常的小朋友接种正常剂次的这样的一个疫苗。还有出生特别体重特别低的，还有这个过敏的，疫苗过敏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家长是要知道。还有一些常见先天性疾病的，这种呢它都是属于特殊健康状态，
1: 对，
0: 需要有医生的这个评估才可以去正常接种。
1: 另外呢，它这里面也提到了针对不同的疫苗，你比如说像这个乙肝疫苗，它的这个疫苗的功能，包括是什么样的一种接种方式啊，然后免疫程序，包括什么时间来进行接种。你像乙肝疫苗呢，它是按照0-1-6个月这样的一个程序，共接种三次。第一剂呢在新生儿出生之后24小时之内接种，第二剂呢是在1个月的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三剂呢就是在6月龄的时候接种。
0: 对，就每个小朋友一生出来就先打的是这个针，就那么小的胳膊就打着哇哇哭的小孩他不是当下就会哭，他是扎上一会儿
1: 啊，对，要
0: 好像反
1: 应
0: 过来了，然后就哇一下就哭了哈。还有那个卡介苗，卡介苗呢，它主要是预防这个结核性脑膜炎啊，这样的，它是皮内注射的，也是出生的时候接种一次，这个就是免疫的程序。
1: 对，
0: 这个其实比较多哈，还会涉及到马赛风疫苗啊、乙脑的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还有 A 和 A 加 C 群的这个，大家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规划的免疫程序，按时按点的给小朋友去进行接种。社区当然也会发信息，也会打电话，但是作为家长哈，孩子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件事情。
1: 对，我印象当中就是在上初中之前，你看上小学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爸在他下了班之后，然后他就回家跟我说，他说我要带你去打疫苗，就是也没有说早上先给你个心理建设，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很害怕打针。咱们打的疫苗里面他的肌肉注射应该都是在胳膊吧？
0: 大部分都是在胳膊，也有注射到腿部的，也可以。就他有的是可以胳膊可以腿，然后你就自己选择。
1: 是腿呀，还是屁股呀？
0: 大腿和疫苗是这样的，
1: 我
0: 们小时候发烧打屁股就会多一点啊。
1: 然后我爸就拿着本儿，他有一个本子，那上面就会有时间嘛，然后就要记得，然后就带我去，我就是厚着脸皮逛。其实现在想想已经不害怕打那个胳膊上的疫苗，但我现在依然打不了肌肉针。你现在让我打肌肉针，我还得厚着门框的那种，
0: 还是不想打。每年体检的时候那个胳膊也是迫不得已才伸出来抽的一针血。小的时候小朋友的疫苗主要还是集中在他上幼儿园之前。
1: 哎，那为什么我
0: 打的会多？
1: 因为我看我妈妈刚好是在看我们的直播嘛。为什么我那会儿上了小学还在打疫苗？是打的什么疫苗？
0: 它可能是有一些二类或者有一些一类，对你增强另外的保护的，
1: 有
0: 妈妈对你的爱，给你以打针的方式呈现。
1: 来吧，那一会儿呢，我们要先来进一首歌，也是调试一下我们的设备哈。然后稍后呢，我们今天会有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说到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了解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很有意思的这种课程。你像上一次我们也是了解了有这种舞蹈，然后书法，还有这种唱歌，是不是？然后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他们的沙画。因为沙画这个我觉得它的应用场景还是挺多的，非常的广泛的。
0: 是的是的，可能对大家来讲会沙画好像会有点小众哈、但沙画的这个操作逻辑和我们拿起画笔画画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更多的时间和内容我们就留在稍后的4点钟到5点钟，会请出我们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两位嘉宾，一位老师，一位就是我们初教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共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在路上行车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外面正在下雨，道路非常的湿滑，另外呢能见度也

不是很高，我们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也要留意一下路边的行人。来吧，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无尽的冒险》。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马上到了我们的4点的广告宣传了。那么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在4点的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节目当中。咱们待会儿见。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

0: 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1: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它是有责任的。
2: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3: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0: 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2: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4: 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好，我是安琪。
5: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4: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的。
5: 我们今天呢在嘉宾访谈的这个环节哈，进行之前，大家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因为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尤其是新朋友经常听广播但是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话，可以呢关注起来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进去，上方有个直播中，点击一下就可以跳转到画面了。
4: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进行访谈到的这个内容哈，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也是会比较感兴趣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以美育人，沙化润心。那个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呢，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我们让他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
5: 我们先请老朋友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教师何素丹。大家好，
5: 欢迎老师，欢迎您来。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916的新朋友。
7: 大家好，我是海南师范大学。
5: 前面那个麦上面有一个开关，麻烦您按一下。对。
8: 大家好，我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话语社的社长朱冰浩。大家好。
4: 你的发型真的很奇特，
8: 谢谢，
4: 很帅气哈。
5: 朱冰浩，朱同学，欢迎您。您现在已经毕业了吗？
8: 我现在马上就要进入研究生阶段了。
4: 所以我觉得朱同学是更有话语权，是不是？
5: 对对对，
4: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5: 是我们这个沙化社团的社长。哎呦，这从
4: 太棒了，
5: 那不是一下去就当社长的吧？他是慢慢慢慢慢慢这个功力深厚了，就成为社长了。
4: 是
8: 的，
4: 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和我们来自初等学院的一些老师聊了关于这个美育教育，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听完之后说啊，原来现在的美育它是这样的课程，它是这样的一些教学体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结合咱们学院的沙化特色美育课程、学生的实践成果，包括中小学的一些美育的浸润，然后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家长，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就是沙化它究竟是什么，那沙化育人的价值在哪里，在我们高校又是如何落地美育学生真实的一些成长收获的。
5: 何老师，我先想请问你一下，因为像沙化哈，反正在我小的时候我是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孩子他们这么大，他们学校有过一些体验，老师带过他们去有一些课后的托管，就有一节这样的一个课程，他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您觉得是为什么？是我们对他了解的晚吗？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知道过沙化。
6: 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沙化艺术啊，是我们中国非遗的其中一个形式。
5: 我看到从宋朝其实就有了。
6: 是的，宋朝有一个成语叫化笛教子，就是欧阳修的母亲带着欧阳修用沙子来进行创作和写字、画画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孩子才开始接触到呢？其实也是因为现代沙化艺术才跟声光电跟美育进行一个很完整很系统的一个融合。其实真正这样一个系统的融合开始呢，还是在2015年以后。所以我们的孩子就特别的幸运，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这样一种新材料这样的很有趣的方式来感受美。
5: 确实是这样。那以前就会比较简陋，可能就也不挑沙子的材质，就在地上，它是一种方式。但现在它会有一个那个沙化的香。
6: 对，
5: 沙
6: 化台。
5: 那叫沙化台。学习。然后那个沙子它应该也是有一些专门特殊的一些材质吧，不是咱们在海边用的那种白沙子就可以吧？
6: 现在的沙子它分好几种材质。它一种材质呢就是原沙，我们的原沙呢，比如说我们海边的这个沙子也是可以直接用来创作的。对，还有我们再细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沙子进行一些清洗和筛选，给它筛成更细的

0: 颗粒，比如说它的单位是目，就是眼睛那个目数，可以筛成180目，可以筛成200目、160目等等，就根据它不同的这个画面的细腻程度，我们选择不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沙子去进行表达。
1: 哦，何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您，因为我之前去过美兰区检察院那边，他们有一个叫美味童心工作室，然后在这个工作室内呢，他们就有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给他们做心理辅导的一个沙盘。
0: 是的，
1: 对，我刚才就想到，是不是现在我们的沙画已经进入到心理的这种领域当中了？
0: 是的，我们的沙画进入到这个心理的疗愈啊，艺术疗�愈这个板块，其实是有1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了。也是慢慢的探索。它第一个呢，沙子这种材质啊，可以把我们的触觉很好的打开。它弥补了很多艺术，比如说美术，它更多的是视觉啊，音乐、听觉。
1: 对。
0: 然后它是把视觉、听觉和触觉相融合。它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呢，你可以更好的放松身心。而且在你自己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你可以去用你的方式去解读、去塑造、去创造这个你意象中的世界，从而达到一些心理疗愈的一个效果。
1: 太棒了。
0: 其实去年我们学院在进行这个跟海南省妇联进行送教活动的时候，家庭教育送教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开展了很多这样的用沙画艺术来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和疗愈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太棒了。
2: 就是走入到这样课程当中的时候，其实那些小学员或者是他们家长可能在之前对于沙画没有太多的了解
1: 的，
2: 他们一堂体验之后有没有看到他们的一些变化，或是了解到他们的心声？
0: 变化非常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板块，就我们把沙子随意的泼在这个画面上，然后让你去解读，每个人他解读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我泼在上面，有的孩子他觉得这是白云，有的孩子他觉得这是恐龙，然后我们还会再继续引导他去讲他的故事，然后有的孩子他比如说他画的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画面，他的心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解读，也可以引导他的父母去进行有效的陪伴和提问，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引导亲子之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然后让父母更加了解自己孩子的内心，也让孩子更加的去观测到自己的一些行为和一些心理状态，
1: 更加的了解自己。
0: 是的。
2: 朱同学呢？朱同学是大概多大的时候接触到沙画？
1: 对，
3: 我大概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才接触到沙画，
2: 进入到我们初教学院的时候才知道的沙画。
1: 你之前有比如说什么绘画的功底这些有吗？
3: 之前绘画的功底很少。
1: 也基本上是属于就是从小白开始学起的，是不是？
3: 是的。
1: 那你第一次接触沙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3: 我第一次接触沙画是在跟何老师上课，上手工制作课。他有一节课叫做颗粒艺术。当时呢，何老师就站在台上给我们表演沙画。他以手为笔，以沙为墨。然后瞬息边就给我们讲完了一个故事。当时看完就很
1: 目瞪口呆。
3: 对，目瞪口呆。然后呢，第一次接触这个沙画，它就是跟平常在沙滩见的沙子啊，或者在工地上的玩的那些沙子都不一样。它非常的细腻。然后抓在手里就想让它，就想把它画成一幅画的感觉。但是当时我的水平还没那么高，
1: 就是那种心里面有画面，但不知道用手怎么去给它绘画成现实，是不
3: 是？
2: 我以前没有看过那个沙画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就是你拿着沙子控制，我心想着哈，控制流速呗，然后给它画成，就是相当于把沙子换成画笔一样，但不是不是那个样子，它是先去，它是先撒上一捧沙，然后怎么铺的薄薄的，但是又很匀，然后在上面再抹一抹，抹应该比我说的要美很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朱同学，你当时接触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和咱们小时候学那个美术它其实有差别，创作的逻辑和手法都是有差别的。
3: 是的，是这样子。因为沙画它其实讲究一个先后顺序，有些比如说要画一个太阳，然后画完太阳之后下面会残余一些沙子嘛，这个时候再用手去拨一些海浪出来，刚好把这些沙子给遮盖掉。但是像平常的那些画画呢，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先后顺序之分。
1: 对，
3: 这是我观察何老师这么长时间发现的一个技巧。
1: 而且我觉得它的难的点就是我们要给它在这个画里面再铺出一些层次感，是不是？我觉得这种层次感、空间感是特别特别难的。
0: 是的，这些它都是技巧性比较强的，像您说到的这些空间感啊、层次感，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在更深层的这个 level 这个阶段，我们

0: 接触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技法。沙画呢，它其实还是引导孩子用沙子去讲故事，然后去表达，去表达自我，去跟你的视听触感各个方面的这个感统相结合，来进行创作。它是一件非常有趣，就是在快乐中成长的这样的一种美育的一个形式。
1: 是的，
2: 是不是会沙画的老师本身会比较少，所以也会造成很多孩子他其实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个沙画呢？
0: 我觉得您这个角度说得非常好，也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比较少，所以我们的孩子他才需要这样的一些机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师资。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初等教育学院一直在致力于提高我们海南的基础教育，包括乡村的这些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拓展了很多有意义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探索和课程。就是沙画就是其中之一。
2: 也就是咱们初教学院的每一个就本科进来的同学们，他们都会接触到沙画，
0: 都会接触到。
1: 这是必修课是不是？
0: 它不属于必修，但是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会浸润到这个，都会用到这样一门艺术形式。比如说我们有社团，然后我们有这个，比如说美术基础课，还有我们在手工制作，包括毕业的这个艺术研修当中，我们都有开展沙画的一个课程。在海南也只有我们有。
1: 哦，是很大的特色。朱同学，还记得你自己单独完成的第一个沙画作品是什么吗？当时描绘的是什么样的画面？
3: 当时描绘的是，就是一片田地，然后在上面播种，然后慢慢的那种子由小变大，然后最后开出花，这个样，这个画面。
1: 我感觉你说的好像是一个动态的。
3: 对，就是一个动态，因为沙画它讲的是一个连续性，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我在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视频。
2: 哇，我看你旁边是带了一些作品。
3: 对，是的，这个
2: 来讲讲。
3: 这个是在何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创作的与学科教学有关的。它是语文学科里面的一首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然后以那个为灵感创作出的作品。
1: 他这个用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画它属于是哪一个类型的画呢？
3: 它这种属于是掐丝沙画。
1: 哦，有点像掐丝珐琅的那种，是不是？
3: 对，是的。
1: 哦，这个特别有难度。
3: 对，它首先需要你就是找形状，
1: 对，
3: 然后把那个丝掐在这个板上。最后呢就是用沙子去填色。
1: 哦，就是用沙子，它也是用胶然后再粘到里面的。
3: 是的，
1: 因为我之前在咱们非遗馆那边就是有体验过这个，当时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它那个掐丝你看人家老师做哈，
2: 行云流水，
1: 对，人就直接等你自己就怎么都给它微不成那个合适的形状。你要心非常非常的静，你才能完成这个作品。
2: 也是有难度，需要训练一下。这个作品大概是呈现了
1: 多长
2: 创作了多久？
3: 这个大概创作了有三天。
1: 哦，
3: 这个三天左右。
1: 哦，太漂亮了。
2: 还是这是你独立完成的？
3: 对，
2: 独立完成的，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哈。
1: 字写的也不错，
2: 春眠不觉晓。那咱们稍微大点那个作品呢，也来讲一下。
1: 这个更棒了。
3: 这个稍微大点的作品是我们社团一起完成的作品。
1: 好漂亮。
2: 可以对着我们的这个
1: 对
2: 镜头。
3: 这是我们的热带雨林。这是我们艺术研修的一个课程。然后说是要用沙画掐丝去描绘热带雨林的一幅美景。然后我们社团就想到去描绘一下，比如说有椰树啦，然后有鸟啦，还有蝴蝶，这个样子刚好溪流就是热带雨林的一幅场景。
1: 大家在我们的屏幕当中看到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平面，但是从我现场的角度来看，因为它又有掐丝，然后又有各种这个沙子铺在上面，它是很有立体感的一幅画。这个是多少位同学共同完成的呢？
3: 这个是五六位同学。
1: 那这么小的一个画上，大家的分工是？
3: 就是
1: 谁完成某一个部分？
3: 对，是谁完成某一个部分？两三个同学去完成掐丝，然后两三个同学呢就去填色，这个样子。
1: 太漂亮了，好看。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们也是有商有量有分工，最后完成了一个作品。平时这个作品你也是好好的去保护着它的哈。
3: 对，
2: 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作品。然后在您的这个所在的社团当中，你肯定是从新手一步一步的成为这个社团的团长的嘛，可能会有一些同学会来咨询， 就是比如说我也对这个感兴趣，但是我就怕我不太会。
1: 嗯，
2: 如果一个新同学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你一般会去怎么给他做解答？
3: 我呢，首先我会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嘛。
1: 嗯，
3: 因为在最开始

0: 跟何老师学沙画的过程中呢，
1: 嗯，
0: 我记得是画荷花，
1: 嗯。
0: 然后首先要撒嘛，但是我撒的时候就是手不准，可能会撒得薄，撒得有点厚。然后何老师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去想一下，你这个薄的地方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另一种形式呢？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我就学会把一些错误变成我自身的一些优点。然后呢，如果有同学就这样问我，我可能会告诉他，其实你就不要怕，你就去做。虽然说沙子流得很快，但是你从中收获的是快乐。
1: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因为你像咱们如果上书法课的话，我们这个工具是笔，那如果我们就是沙画的话，我们就直接用手，对吧？那我们这个刚才朱同学说到，就是我们要握住那个沙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让那个沙子是怎样的控制性的流出来？
2: 其实握的手法有很多，我们有两种，就是如果你要大面积的撒沙的话，我们一般是这个手心向下，就握紧以后手心向下啊，这样子来撒。然后如果你需要表达一些细的，然后那么我们的沙就成柱状啊，一条小小的柱状的话，我们就是掌心向一侧，然后手举得低一点，哎，在这个台子上进行
1: 是
2: 这
1: 要
2: 个展示，
1: 特别的稳，是不是？
2: 哎，必须要稳，
3: 必须要稳。
1: 那像咱们整个大学的课程，就是沙画这一个门类哈，咱们得从最基础的，可能教到后面，是不是有就是很多进阶的那种课程？那咱们主要的课程体系是怎样的呢？
2: 是的，我们还是会从，比如说点、线、面、体啊、纬啊这几个角度来开展。比如说点，我们就先认识到这些颗粒，认识到这些沙子。那么线呢，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个掐丝，我们的一个掐丝的一个艺术啊，跟这个中国非遗的景泰蓝相结合，我们做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关于线的艺术和。然后面呢，我们就开始进行设色，把这个颜色给它进行填充。然后体呢，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小沙坪画啊，还有围呢，我们就会做一些时间艺术的形式，比如说沙画的表演啊，这样子。最后呢，我们会把它上升成一个体系，我们的学生呢，他会学会沙画表演，学会掐丝，非遗的掐丝艺术，然后还会学会，比如说沙坪画一些立体的一些教具的一些设计。
3: 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这种大一点的同学们哈，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反馈比较多的就是难度的点会集中在哪里？
2: 其实还是掐丝，掐丝它是需要比较稳，而且它对时间的一个把握。比如说这个胶水刚上去的时候，它可能是比较湿的，这个时候它对这个丝，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有
1: 粘不
2: 的人
1: 上，
2: 对粘不上，因为它没有这个
1: 时间
2: 这
1: 的把
2: 个
1: 控，
2: 对时间的把控。它的这个丝，它就不随着这个胶来走。这个时候大概需要等3分钟，然后当丝有一定的粘度、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粘性的时候，再开始还有手法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掐丝是其中的一个难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剧本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难点。怎么样把我们课本上面的比如说内容，一篇语文课本怎么形成一个沙画的一个作品，怎么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具，然后怎么再应用到教学当中，这其实也是一个难点。
1: 对，
3: 就通过刚才那个作品展示，我就觉得通过我们中国这种四季变换的美啊，24节气的一些呈现，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这种沙画，那就非常合适。
1: 对，
3: 可能拿到很多小朋友面前，他们是没有见过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
1: 是
3: 没
1: 的。
3: 有见过的。那也再继续问一下我们的老师哈，我问一下我们的何老师，就是在我们本科生学习沙画的美育的过程当中，对于未来要走到小学岗位的这些同学们，你觉得除了会了这个手艺，会了这个技术之外，还会有哪些助力呢？
2: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学会了沙画以后，他在他未来的工作当中，我觉得应该有3个助力。第一个助力就是让他的这个课堂特别有吸引力啊，比如说你在讲到你是语文老师，你在讲到某一篇课文的时候，你先用沙画给他表达出来，让孩子们形成一个互动，孩子们会记忆特别的深刻。
1: 对。
2: 第二个呢，如果比如说你是数学老师，你也可以用沙画的形式来讲解啊，几个苹果剪去几个苹果讲，这些基本的一些很抽象的一个概念或者理论。就是让他的课堂会变得很有趣。
1: 对。
2: 第二个呢，他可以用在他的一个班级活动当中。比如说我们大部分老师他都有班级管理。在6一儿童节组织孩子们去参加一些表演啊、演出啊，其实沙画他也可以教给孩子们，让孩子们的演出当中多这样的一种形式。第三个。

0: 个呢，就是去开导、疏导孩子的一个心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我们社会啊非常需要的一种能力，尤其对老师的一个需求。
1: 嗯，我看这是前不久咱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咱们是配合那个央视总台，他们就是是不是也是有朱同学呀、一起，然后有三名师范生，他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叫《歌声飘过海峡》，熟悉的旋律让彼此的心贴得更近。对，这个当时也是特别的棒，就完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沙画艺术展示，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0: 啊，这个当时是我们其实做这个活动之前还有一个前续活动，
1: 嗯，
0: 就是我们带着我们的师范生们共读日月潭，
1: 嗯，
0: 啊，共读日月潭，然后创作日月潭的沙画，
1: 嗯，
0: 接下来就是又跟央视在六一的时候创作了外婆的澎湖湾，
1: 嗯，
0: 啊，外婆的澎湖湾呢，我们就啊带着孩子们，我们有。我有老师带着师范生再带着孩子们、就是一代一代去传承，
1: 嗯，
0: 啊，去告诉大家两岸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和平、啊，这种憧憬、然后我们在画面当中呢用到了我们两岸一些共有的元素、包括海滩是吧、沙滩、仙人掌、然后船、海面、天空、还有飞鸟这些元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呢，其实不是一代一代，不仅仅是一代一代这么教学的过程、也是心灵的沟通，
1: 对，
0: 一个游戏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也是给他们埋下一颗美好的种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这可能也是就是美育慢慢浸润到每一个人生活哈、
0: 是
2: 心中的一个一个过程哈。
1: 是，
2: 那朱同学呢，在你就是参加了咱们初教学院的美术实践也好，像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活动，还有我们很多科普活动、包括你自己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比较大的成长除了学会了这个技能还会有什么样的成长？
1: 嗯，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2: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1: 嗯，
3: 还是就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沙画嘛，它的容错性很高，
1: 嗯，
3: 它不像普遍就是油画啦或者其他的那种绘画艺术形式，
1: 嗯，
3: 你错完之后你可能需要整张重来，
2: 哦，
3: 但是沙画的话可以在那个基础上进行修改，
1: 嗯，
3: 然后就是把这个画面呈现得更完美。它就像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学的一篇课文，
1: 嗯，
3: 一个女孩也是画完书法作业美术作业之后，
1: 嗯，
3: 她的那个笔呢就掉在那个纸上，然后受那个污损了嘛，
1: 哦，
3: 然后她的爸爸就告诉她，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呢、在这个纸上去更完美完美一下，
1: 嗯，
3: 然后她就想了一下，把这个污损的地方画了一只小花猫，
1: 哦，
3: 然后这个画面更完美了，
1: 更加的灵动了，
3: 对，是这样。
1: 那我想问一下何老师，哎呀，这我们时间到了哈，
2: 一会儿再聊，
1: 对，非常多的一些内容，像何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他创作的二十四节气啊，包括冬奥会等主题的沙画，都是整个点击量超十亿次的。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何老师来聊到更多涉及到咱们就是后续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毕业了之后，然后他的一些工作当中如何更好的去运用。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你像我们写书法或者说我们画画这些东西它是能够留存下来的，但我们知道沙画它就是你可能用了很长时间做这个作品，但是你毁就是不能说是毁灭它吧，就是它没有，你可能就是随手这么一拨了，你的作品就不见了，是不是？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它的更深层次的一些意义哈。
2: 嗯，是的，
1: 休息一下，稍后见吧，
2: 稍后见。
1: 嗯。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4: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

0: 于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设置到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以美育人，沙化润心。继续请到的是我们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一位老师，还有一位我们的同学。那么请两位嘉宾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何老师先开始吧。
2: 大家好，我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何素丹老师。
0: 嗯，欢迎您。
1: 何老师是沙画艺术家。
0: 是的。
1: 来，这个同学也来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画艺社的社长朱冰浩。大家好。
0: 朱同学是今年本科毕业是吗？
3: 对，是的。
0: 哦，那所以研究生选择的专业是？
3: 也是选择的小学教育专业
0: 啊，也是小学教育专业。当时为什么没有想说，哎，我直接就工作，而是选择继续要深造呢？
3: 嗯，最开始去学习的时候，
0: 嗯，
3: 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0: 嗯，
3: 然后决定考研是因为就是看到我们的老师都很优秀啊，他给我们讲的理论都很有趣，
0: 嗯，
3: 然后就想继续把它学习下去，
0: 嗯，
3: 后来就是自己在复习的过程中呢，
0: 嗯，
3: 然后就又把之前老师讲的每一个内容就重新拾起了一遍，
0: 嗯，
3: 然后这个过程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以及我们的心理变化是怎么样的，
0: 嗯，
3: 然后书里面都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
0: 哦，
3: 然后这个就让我非常的有很深的感触，
0: 感
3: 对、
0: 嗯，
3: 然后就想继续投身教育事业，
0: 嗯，
3: 因此就继续选择小学教育。
0: 太棒了！那像我们研究生的这个小学教育的一些课程，它里面比如说也会有我们的沙画课程吗？
3: 嗯，因为这个，我听往届的学姐说。
0: 嗯，
3: 应该是有的，
0: 就是更高阶段的，
3: 对，更高阶段的，
1: 太考验他反应能力了，小眼睛一直在转。说何老师，你赶紧说呀！何老师，在这个像刚才安琪说的研究生的体系当中，他会有这样的一些
0: 更高阶的吗？
2: 我们会有，我们是沙画跟学科的融合啊、这个阶段呢，会更加的和他们以后的这个工作的道路啊、这个相辅相成，更加的为啊、他们以后这个走向这个岗位和他们以后走向的这个研究啊、打下基础，
1: 嗯，
2: 这样。
1: 所以朱同学，虽然你现在还是一个同学一个学生，那其实你研究生毕业或者你再读博士也好，你未来还是想要去投身到
0: 小
1: 学的校园当中的，是不是？是有这样的一个理想和规划的。
3: 是的。
1: 那你现在就有没有想过说要把你比较喜欢的沙画然后融入到你以后当老师的这个教学当中？
0: 嗯，
3: 有，我有这样想过。
0: 嗯，
3: 其实如果说让我给沙画去起一个名字的话、
0: 嗯、
3: 我会称它就是最强的跨学科教具。
0: 哦，
3: 因为它可以融合的学科有很多、嗯、可以融合数学、语文、班会等等。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一场课叫、
0: 嗯、
3: 就是也是把一个古诗改成沙画，
0: 嗯，
3: 是王昌龄写的边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0: 嗯，
3: 然后我们呢就会提取里面的元素把它做成沙画，
0: 嗯，
3: 其实因为沙画它是连续性的，然后故事性很强，
0: 对，
3: 把这种画面直接展示到小学生前面呢、
0: 嗯、
3: 比让他们直接去理解句子更容易一些。
0: 嗯，啊，刚才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何老师来着，就说到咱们的书法也好，我们的绘画也好，它都是能够留下一个作品的，但是我们的沙画呢就属于你可能展示完之后弹指一挥间它就不见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两个阶段。
0: 嗯，
2: 第一个阶段呢，您说的这个是我们的动态沙画。
0: 嗯，
2: 动态沙画它是一个时间艺术，
0: 嗯，
2: 就像舞蹈一样，它是不能够留存下来的啊。
0: 注重的是过程。
2: 对，它注重的是过程。但是呢，有时候往往遗憾的艺术，它不是留存在这个世间，而是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0: 嗯，
2: 往往它容易失去，所以这一段记忆才
0: 更加美好，
2: 对，更弥足珍贵。
0: 嗯，
2: 所以这样才会让我们更加记住当时的美好和当时的呈现的画面。
0: 嗯，
2: 我觉得这是它作为时间艺术啊，它是留存在记忆里，而不是留存在空间中。
0: 嗯，
2: 那么它第二个阶段就是跟我们的非遗、跟我们的掐丝艺术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沙坪画这些艺术、空间艺术的形式相结合，它是可以进行保存的啊。这样它展示的就是沙画的沙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肌理，
0: 嗯，
2: 啊，沙材料这种很微妙、很细腻的这样的一个肌理。
1: 嗯，这是老师的理解，就是作品怎么去得以保存，不一定是一定是摸得到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他自己作为一个创作的。 感受过了，而且他非常专注于当时创作这个过程，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收获。
0: 是，
1: 其实还想更多的聊一聊，就是关于

0: 沙画和美育以及小朋友的心理疗愈这一块的。您看之前我们有一期嘉宾是病房伴读，
1: 对，
0: 他们是通过一些音乐呀或者是一些，他们真的会发现小朋友在那个情况下他会心里会平静一些，而且那个情况还比较特殊，他都是生病的小朋友，
1: 对，
0: 他可能由于这种这个空间，他往往在那里他会容易发脾气，但那老师反馈说每一次这种艺术疗愈下来，孩子们都会很平静，一点点接受，很乐于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沙画 你会觉得它是从哪里对于小朋友的心理有一些疗愈的作用？
2: 我觉得沙画在心理上面的一个疗愈呢，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也就是朱同学刚才说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就是沙画艺术，它就是会让你在错误中开出花朵。我们有时候会有犯错的时候，在画面中我们也有一些失误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错误中开出花朵，会在错误中想换一个角度去转变。它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当时的那个时间点把它重新来过，但是我们会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让它换一种形式，更好的去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我觉得这是他从理论上他是可以让孩子们让人们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第二个呢，就是他从触觉上，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是我们最大的器官，但是我们对触觉的开发少之又少。
1: 是
2: 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叫我们的这个肌肤的一个饥渴，就是我们对皮肤对人的一个拥抱是很缺乏的。沙子呢，它就是很好的可以让你的触觉去感知，你在感知的过程中其实也像是这种阅读啊这样的一个疗愈的效果，它可以快速的放松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去沙滩把自己埋在这个沙子里，整个的这种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对，
2: 我们在进行沙画疗愈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让你整个的手、整个的手臂、整个你可以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皮肤的一个部分，你都可以放在沙子里面去感受。然后在这个时候也是配合一些音乐、轻音乐啊，让你快速的沉浸下来，是这样子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对想象力的一个开发。在这个创作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也是让你从不同的方面去打开你的想象，去看到你内心当中潜意识的那个自己，去把它说出来，去把它
1: 展示出来。
2: 是。
1: 那我们用沙画作画的话，我就感觉特别像我们导演一部这个电视剧或者短片，就是要在您的心中它是有一个分镜脚本在的，是不是？我们这一幕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下一幕它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它是一直就全部都要记在脑海里面的。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分即兴，就是即兴表演和一个主题性的表演。如果是主题性的表演呢，就像刚才朱同学说的，以边塞为主，这个边塞式为主，我们是哪些画面，然后我们的脑子里面应该先呈现哪一个画面的内容，然后再呈现哪一部分内容，最后通过什么样的形式给它串在一起进行一个表达，完整的讲述这个故事。那么即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即兴就是更多的让你去打开自我，它有点像即兴的舞蹈，但是它比即兴的舞蹈它更加实一些，因为这些画面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你就可以随时停下来，然后去解读你自己的内心。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于朱同学进行考核的时候，也会有即兴或者是主题的一些创作，是不是？
2: 会的。
1: 哎，真的害怕吗？这种即兴创作的？
3: 我是有一点担心的，但是跟何老师练这么多年，其实也还好。
0: 那我现在给你出道题，可不可以？也没有，你就讲思路就可以了，讲思路就可以了。
3: 行，
0: 我想想啊，就给你，不是跟传统文化可以结合起来吗？如果是。青春，就现在网上特别火的那欲买桂花同载酒，就大概意思，
2: 少年，
0: 对，就这个，听过哈？就你无法拥有什么青春和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1: 好难呀！
0: 就这一句，上点难的，社长，你会去大概怎么去创作？
1: 对，
3: 我会想人的一生，就是我把它比喻成一只鸟，它从最开始的时候。然后飞过一片田野，他看到了什么景色？然后飞过高山，他又看到什么景色？然后飞过了一些大海，他又看到什么景色？最后我还会再回到。

0: 田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鸟已经长大了，
1: 哦，
0: 它看到这个田野可能就不一样了，然后我会
1: 视野会不一样，
0: 对对，然后我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再画一幅同样的作品，就可能嗯田野还是这个田野，但是它看的一些东西就不一样了，
1: 哦，
0: 然后田野高山大海就是这个样子，
1: 我觉得特别棒。
2: 如果是你呢？如果是你呢？
1: 如
2: 果
1: 是
2: 你呢？
1: 完全没有，就是什么样？因为我得先去深入的理解一下，然后我在想说，如果这是用沙画，因为我现在沙画我还没弄明白，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看过沙画表演，它如果是那种流动性的讲一个故事，那它这个故事结束了，它不仅要画上一个故事，它还要把整个的场景，就是上一个的场景，再全部都抹除或者部分抹除，是不是？然后他再进行创作，我现在是卡在技术里了。
2: 所以何老师，如果是他的这个想法能够真的成为一个作品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
3: 我觉得非常美，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1: 对，
3: 因为首先他这个故事线很完整，啊，他飞过这些地方，然后第二个是他的逻辑，画面的逻辑也很清晰。
1: 对，
3: 你能够很好的，就是像您说的技术流，我能够想象这个作品一步一步怎么来实现。
1: 对，
3: 这个技术是可控的，是可实现的，
1: 嗯，
3: 是非常好的，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美的，我都有这个画面感。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同学他实际上他心里面都有这个剧本，但是他怎么去表达，他用什么载体去表达，我们沙画这种形式呢也是鼓励他用最快的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
2: 所以很棒。对对，他一定没有想到直播过程当中会突然考的一道题。
1: 我反正是没有想到的，啊，然后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在整个沙画的这个它的制作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就只是我们的手，是不是？现在有什么其他的辅助的工具吗？在
3: 我们
1: 的即兴创作当中
3: 还是手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很好的去发掘我们这些
1: 手的
3: 用法、
1: 哦，
3: 很多时候我们的手其实比如说我们的手掌是一支很大的笔，我们的大拇指是再小一点的笔，是吧，再小一点的是我们的中指，然后再小一点是我们的小拇指，然后还有我们的指尖，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你认识自己这个手的一个过程，认识你身体律动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人其实对自己的这种感官的一个开发还是
1: 比较少，
3: 比较少的，
1: 嗯，
3: 哎，需要去弥补一下。
1: 对，像今年的话咱们这个沙画的课程有没有就是结合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在做？
3: 我们结合很多项目在做，而且今年已经申报了很多的课题，包括我们的思政课题，我们教育厅的这个海南省思政名师，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个是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人力资源保障厅的这个技能大师，也是去培养我们的这一方面的一个人才，以及我们的劳模与工匠工作室、南海工匠这些课题，我们都是围绕这个沙画，用我们海南的沙讲好海南发展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然后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然后都是带着学生去做这样的一些项目，
2: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大家在看视频的话哈，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画面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会看到三屏在下边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图片集锦的展示，两位嘉宾我们也可以看着我们上面这个大屏，就我们几乎是同步的，可以看到哪个图片来跟我们做一些解析，好不好，让大家也对这些图片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有所了解。
1: 就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沙盘，那个就是我们平时上课的沙盘是吗？
3: 是的，这是我们的教室，就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沙画教室。然后像这一幅就是我和冰浩两个人去参加追寻，就是组织部的那个节目的录制，然后我们是讲党的故事，
1: 它是一个就是直播的那样的一个现场活动是吗？整个一台晚会
3: 这个是一个录制，是一个也包含我们创作作品在那个晚会上播出，然后中间还有我们创作的一些花絮。
1: 我们是现场来创作的。
3: 现场创作朱同学参加过很多，比如说像反诈呀，还有我们现场的我们学校的这些晚会还有等等，他参加过很多现场的一个演绎。
1: 来问一下朱同学，现场演绎的心理感受。
2: 第二题，
1: 因为你平时在那个学校里面，在自己熟悉的一个环境当中去表演，这个是一回事儿。但如果站在一个大的舞台上，那个时候心里会紧张吗？
0: 紧张肯定是会有。但是呢，
1: 会把自己忘画面之类的不？
0: 这个不会，因为在进行。

0: 台就是那个表演之前，我已经把那个画面练了至少50次了。
1: 哇！
0: 我每天都要在沙发教室练上10遍以上，
1: 嗯，
0: 然后争取就是我的脑子还没有我的手反应快，
1: 嗯，
0: 就是练成这样，形成肌肉记忆了。
2: 那形成肌肉记忆
1: 了。会不会有的时候就是练着练着会发现，可能在后面，哎，哪一次突然觉得，哎，这里好像可以更好，或者说，哎，他描绘出来的那个画面感会比以前更棒。
0: 有这种情况。我记得之前是画那个椰树，然后画它的树叶的时候，最开始画那个树叶的时候，我把那个叶尖啊画得很尖，很细，但是慢慢画着的时候，我就是画到最后，我会手松开一点，然后它那个叶子就往两边发散的，就是像那个叶尖那个一样，然后就非常漂亮。
1: 哇，我们就是其实学沙画也是让大家更加去注重生活，你要去观察，是不是？
2: 是的，感受美，观察美。然后，朱同学呢，他参加了这个国际沙画锦标赛，去年拿了金奖，也是我们海南这边的大学生唯一一个拿金奖的。
1: 海南的骄傲。
2: 对，是的，然后今年还是在继续去参加一些这个
1: 赛事
2: 国际的赛事，
1: 嗯，
2: 对，非常优秀。
1: 是的，
3: 我们刚才那个图片展示上有一些应该是和老师和他的同学们，但对，像这个，他是有个小朋友在，这明显不是咱们初校学院的，是咱们。学院之外的一些实践项目吗？刚才有一个小
2: 是
3: 男
2: 的，
3: 生，
2: 刚才那幅照片呢，就是当时冰浩也在，他是帮我做助理，然后我们是在美兰区文化馆，跟这个美兰区的妇联、海南省妇联和美兰区海口市妇联、美兰区妇联，就是给这些家庭进行这个沙画的一个送教。我们把沙画带到这些孩子们中间，用沙画的形式引导这些亲子有效地进行沟通。所以那幅照片，它左边是孩子的妈妈，右边是那个孩子，他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母亲跟我说，她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去有效的陪伴，然后通过这个沙画呢，我们教给她一些就是发散性的一些聊天的这样一些问题，包括让她去观察孩子的一些作品，孩子的创作的一个过程，他们那一天沟通完了以后，效果非常好。他说孩子，因为他平时在外面打工，很少陪他的儿子，但是那天走的时候，儿子是牵着他的手一起走的，平时儿子是不牵他的手的，就是进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吵了一架，实际上，
3: 是是
1: 是一
3: 是，
1: 种爱
3: 他
1: 的
3: 其
1: 表
3: 实
1: 达，
3: 对，也是一种心理疗愈的一个过程，
1: 对，
2: 是是，所以那个照片，其实当时的那个故事，我还记忆很深刻。
1: 我看到何老师刚才跟我们的毕业生，然后一起拍那个照片，何老师穿着红裙子，特别特别的美，就是我们也是有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然后呢，您看着他们进入到了全新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进入到了岗位当中，那每年又有一届又一届的新生，然后来到您的身边，那跟我们分享几个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学生的故事吧，关于学习沙画方面。
2: 好的，我们其实这里应该也有一幅照片哦，当时的那一张毕业照是我第一次带的第一届的毕业生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在我的也是手工制作这个课里面，他是非常的不爱说话的。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接触了沙画，我们的交流非常多，我发现他也是很有天赋。慢慢的，他现在是在杨浦的一个小学当老师。他在毕业的那一年，他拿了海南省创新创业大赛，的2等奖，
1: 哇，太厉
2: 这
1: 害
2: 个
1: 了！
2: 也是我们是做的沙画的文创。我当时是鼓励他，因为当时他为什么这个平时画不多呢？因为他的这个经济条件有限。那时候我就鼓励他，我说沙子这个东西它是成本比较低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来把它开发出一些教具，开发出一些文创产品。我们试着去参加这些比赛，然后就带着他一起去参加各类的这种创业项目，还有这种教学的比赛项目，现在他的这个成果很多，我也很为他高兴。
1: 哎，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哈，虽然说咱们平时沙画用的沙子跟海边的沙子不一样，但是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在我们的海滩上，以大海然后作为一个背景，我们和老师跟同学们就在我们的沙滩上，然后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我们的自贸港，然后讲我们的海南故事，整个 就环节给它录下来。
3: 哎，想法很好，
1: 老
3: 师可以吗？
2: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曾经就做过这样的一个大地艺术的一个形式，就是在400平的一个沙滩上去表现，海南的风光。然后这个因为很难，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带着学生去记录这个潮汐时间，就每天涨潮和这个退潮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做了一个月的一个潮汐时间观察以后，我们当时还借了无人机去拍摄，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带着学生去做这种大地艺术的一个创作。那时候当那个海水一点一点把这幅作品这么冲刷掉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很美妙，很微妙。你觉得你把它一点一点，就像人生一样，你一点一点的给它建立起来，做加法，然后一点一点，它最终会归于虚无。就是整个的，我们当时整个海水把画面全部都擦去以后，是晚上7点多钟，我们坐在海边，看着它一点一点消失，然后海浪。星空，我们在那里足足有半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就坐在海边，就慢慢的去感受。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现在都记得那个美妙的夜晚。
1: 是，
3: 可能脑海当中会有自己回忆的以前的某时某刻的一个画面，
2: 是
3: 属于当下的自己的时光。
1: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何老师提到的，就是山画，它是我忘了您说始于什么，但是最后它是归于一个虚无，
2: 是，
1: 就是跟我们的人生，它真的是一样的。这也是山画它的一个更加深层次的一个含义哈。
2: 是我们一点一点做加法，再一点一点做减法，最后所有的归途都是一样的。
1: 对。
2: 其实刚才您问到我，乍一问我跟学生之间的有趣的故事，我还没有想到，我只想到了那几位同学。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时候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个很好很美妙的一个夜晚。我们当时还去到万宁，为了找一片很平整的沙滩，我们去到万宁。但是有几个同学因为这个心理的状态不是特别好，我们把他带到那边去做这个作品。回来以后我觉得他的状态其实好了很多。
1: 对，甚至我刚才还有一个想法，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何老师一来我就灵感迸出就是我们在沙滩上也可以跨学科，比如说就是我们跟学舞蹈的学生们，就是他们可能我们正面看它是一个立体的舞蹈的呈现，但是其实他们在舞蹈的同时可能就是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最后再抚上去看它是一幅画。
2: 是的、哇，你给了我好多的思路啊我发现我今天的获得感特别强
3: 所以可以多多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通过节目相互的进行碰撞哈，
2: 是我的荣幸
1: 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还剩1分多钟了，也想来问一下何老师，就是您对于想要学习沙画的比如说中小学生或者也想进入到我们专业的朋友来说，您有哪些学习的一些寄语呢？
2: 我觉得首先是享受这样一个美的过程。我们不要害怕画错。有时候错误也可以开出花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够坚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享受它，然后持之以恒的去研究它，你就会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的，太棒了。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感觉朱同学也是有点意犹未尽呢那以后我们再邀请两位继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包括还有咱们初等教育学院其他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们，再一次感谢二位，
3: 谢谢两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下午的3点半再会吧。
3: 明天再见。
2: 拜拜，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

0: 也没时间。
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离得有点远。
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 这有点远，
0: 也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哦，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C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
5: 福利不错过。
6: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8: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6: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6: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两位各位，开场曲来自周华健带来的《雨人》。整点之后5:10，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对，今天。

0: 回复下班快乐，大家收到的这三张图都是我们在美食板块会聊到的，这但是算美食嘛，就这三张图大家看起来就是喜欢的可能是真喜欢，
1: 嗯，
0: 有的都压根不认识，
1: 对，
0: 或是见过你不愿意去尝，就比较奇葩的那些美食。
1: 是，所以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个互动话题，所以此时此刻的话，大家在回家路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当中。这会儿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
0: 嗯，老朋友这会儿来了，说来打卡了哦，上一个时间段哈来打卡了。今天呢，我们也想邀请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来做做预告，就是在本周五，我们搜罗吃货团，会主播和吃货团一起会来到昨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就是六间房前卫居的主理人杨总，他们的这个店铺里边，店里边哈。到时候看看他们的一些环境啊，包括杨总说了会准备很多的这个特色的贵州菜让大家去品鉴，所以想要加入到我们搜罗吃货团就本周五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来给我们报名。
1: 嗯，
0: 到时候至少要空出半天的时间，就至少要4:30就得到现场，5点左右得到现场，所以把握好自己参与活动的一个时间，时间允许的话，想要参与活动，大家在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我们昨天还说这周五线下直播，张扬可以炒道菜。
1: 现在还没想好具体要做什么菜呢，
0: 但是可不怕露一手的，你要让我炒菜我肯定不行。
1: 但是其实我有点担心，因为它毕竟餐馆里面的厨房的话可能是那种大锅然后大灶，我应该是，我们家的话还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的炒菜的方式，尽管以前我们家开餐馆但也没有这种大锅大灶，所以有点期待但其实有点害怕。
0: 所以我们期待期待啊，到时候星期五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直播。所以今天我们想邀请大家来聊聊，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招募，另外一个大家有没有那种从小到大你都不吃的一些食材，
1: 是的，
0: 可以来说一说。你看有的人他就不吃那个香菜，
1: 嗯，
0: 这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不吃什么的？
1: 苦瓜。
0: 哦，苦瓜，
1: 小的时候应该很多小朋友都不太喜欢吃苦瓜，
0: 太苦了，太苦。我小时候是不吃香菇，闻
1: 哦，
0: 远都闻
1: 不
0: 得香菇，
1: 有的人
0: 不
1: 太喜欢那个味儿，对吧？
0: 嗯，现在是可以接受，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是不行，小时候胡萝卜也是接受不了，就长大才能够接受。
1: 嗯，
0: 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别人可以接受你就是不吃的这种食材。
1: 对，所以看一看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些互动话题，包括周五的这个搜罗吃货团，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的话，或者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征集当中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同时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说一说你有没有不吃的某一些食材，或者说以前是不喜欢的但现在喜欢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鱼腥草是这样的，我以前是根本不行，根本不行。我去到贵州的时候品尝，人家也是新鲜的那个鱼腥草。
1: 嗯，
0: 哎，现在慢慢可以接受了。
1: 是，
0: 加上新鲜的那个鱼腥草的叶子在里边，你还别说，莫名还挺香的。
1: 哦，
0: 嗯。
1: 所以来吧，刚刚说到的互动话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吧。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以前其实是不太喜欢吃苦瓜的，因为会觉得有点苦。
0: 嗯，
1: 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尤其是我妈在那个夏天的时候，现在就是苦瓜出来那个季节嘛，
0: 嗯，
1: 他可能会用苦瓜，我们家一般不会清炒苦瓜，一般会用来做炖菜，比如说烧排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汤汁其实都是苦的，但吃着吃着习惯了之后，包括他肉其实都带着有点微苦，习惯了之后我就觉得哎，还其实还不错，尤其是头一顿可能他的那个苦瓜会有点生，但第二顿的话他已经相当于有点软了，就正好已经软糊在那个汤里面了，其实那个味道还不错。
0: 哎，你能那你四川应该是可以接受，就是各种动物的那种头，然后烹饪的美食，就兔头。
1: 兔头其实挺多的。
0: 鸭头、鸡头。
1: 对，一般这种猪头的话，那肯定就是卤了之后然后做嘛，猪脸肉嘛，对吧？
0: 猪头肉。
1: 然后猪香嘴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兔头的话，一般还是用来做就是冷吃的那种兔头。就是那叫什么老妈兔头、双流兔头，都是差不多的这样一种做法。
0: 就是如果一个完整的那个动物的头放在那里，虽然它已经烹饪过了，但是你不觉得吓人吗？
1: 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感觉。
0: 我们老家会有卖那个就是羊肉，
1: 嗯，
0: 那他为了证明他真的是用羊肉嘛，所以他就会
1: 把
0: 那个羊的那个头盖骨就

0: 放
1: 在
0: 那
1: 儿
0: 啊、
1: 哦。嗯，是我们那边卖羊肉也是，比如说他会定一个那种大的框架，然后把那个羊一溜一排就是摆在那儿。嗯，尤其是比如说做那种羊肉汤、开羊肉馆子的那种的话、
0: 哦、
1: 我觉得其实外边看着挺吓人的，但吃起来是真的很香、啊、
0: 吃起来真的香哈、啊。来吧，邀请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你就是不吃的某种食材、
1: 嗯、
0: 或者说哎，你小时候就是不喜欢，但是慢慢慢慢你就接受了，甚至还觉得它是美味的这种食物。
1: 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留言互动。
1: 嗯，来吧，刚刚说到了苦，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其实也是和苦有关的，但是感觉好像节奏会相对来说慢一点点。我们来听听看吧，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苦瓜。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准备到了互动话题，大家此时此刻在回家路上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聊天的环节当中。

0: 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苦瓜，反正其实苦瓜的话又叫做半生瓜，反正歌里面唱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前不喜欢吃苦瓜，到后来喜欢吃苦瓜，可能已经过去了人生的大半个历程了，然后突然就发现说，哎，好像以前很多不喜欢的事物，现在慢慢慢慢的也能够接受了，可能讲的是关于包容性的这个话题哈。
1: 是的，是的，来看看老朋友他说。他应该是看到了图了，对，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快乐三张图，一个叫做土笋冻，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嗯 嗯，
1: 然后什么豆丹，我更不知道什么东西，活珠子我是知道的，
0: 活珠子我不敢吃，我因为上次去苏州玩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菜市场的话会在卖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就是看着挺吓人的。因为它本身，
1: 你兔头你都不害怕，
0: 但是它那个里面就是已经成小鸡儿差不多那种感觉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你再吃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吓人啊，好像还有那种有没有毛啊？应该是有点毛，
1: 有的已经有小羽毛在上，
0: 对吧？已经有毛了，我就觉得哟，这个东西挺吓人的。
1: 这个东西我在老家是从小都见过，我是没有尝试过。
0: 嗯，
1: 老朋友是活珠子、卤鸡头，从小在河南就爱吃。吃来到海南喜欢吃那个泡鸡爪啊，就是白色的那种。他说鱼腥草还没有征服，没有试过凉拌的啥味道
0: 啊，
1: 凉拌菜里边好多都有那个鱼腥草。
0: 嗯，豆丹好像我知道，因为上次听我们那个去出差的朋友回来之后分享了，就是在江浙那边的一带他们会吃，它就是那种白色的像毛毛虫一样的，但是是白色的那种虫，
1: 嗯，
0: 他们做成的美食，而且一斤应该是特别特别贵，几大千
1: 啊，这么贵啊，
0: 这么就有那么贵，反正价格不便宜的，就是
1: 那是产出量少，也不知道是这个新鲜，
0: 好像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爆烤猪眼，有的，
0: 哎呦，
1: 真的很吓人，就是反正视觉上很吓人，
0: 嗯、
1: 咱也没吃过，不知道啥味儿。
0: 吃鱼眼睛的话，你能够想象它那个爆汁儿的感觉。你吃那个猪眼睛是吗？
1: 爆烤猪眼，
0: 那应该还是会爆汁儿吧，对吧？你一口咬下去，
1: 你考虑的是爆汁，我考虑的反正挺吓人的，看着。
0: 鱼眼睛我可以吃，然后其他的好像没吃过。但是你说猪的那个眼睛，它因为它有那么大一坨、
1: 对呀、对呀、对呀、整个一个圆球，
0: 打一个不恰当的这个比喻，就跟人眼睛差不多。
1: 对，挺吓人的，反正我这吃不了哈、不敢。
0: 刚搜了一下，那豆丹就是豆天鹅的幼虫，平时呢它是危害大豆的害虫，但是呢在连云港那边，江苏连云港那边，把它养成了高蛋白的特色美食，所以把它叫做豆丹，也叫做豆青虫。
1: 哦、云南不是有很多那种就是挺新奇的东西，什么炸蝎子啊，炸什么东西的，有一些夜市我看也会有人去拍拍照，但是可能鲜少会有真的买来会尝试的。
0: 你看就长这个样子，就真的就是白色的，然后肥肥的，就像毛毛虫一样，但是它是青色的那种。我感觉其实后面的话，它应该会，哎，它不是蛾嘛，对吧？它本身就是蛾嘛，它肯定会羽化。
1: 它名字是这样的，
0: 豆天鹅，它肯定长着长着会节俭，然后变成蝴蝶，对吧？
1: 野生的不能吃，你看上面写了，野生的不能吃，人工养殖的。
0: 才能
1: 对对对，然后它的农药残留啊，包括有没有寄生虫啊，它可以人为去控制的话才可以去尝试，反正挺奇葩的、我甚至都不知道在一些城市怎么去找到这种奇葩的美食。
0: 但其实全国各地还真的蛮多的，比如说不能说全国各地啊，因为有一些博主我看到的是一些博主去到国外，可能就去到老挝呀、越南啊那些地方，他们那边就真的啥都吃，然后看到很多就是那种平时你很难想象的，可能在我们这边比如吃蝎子那种炸的那种虫已经挺吓人的了、但是他那边会更恐怖，就真的正儿八经的那种野生的动物啊什么之类的，烤了之后给你尝一尝。
1: 哎呦我天哪，
0: 博主分享的，而且是保护动物，在我们国家是保护动物、在其他国家
1: 就不
0: 是了。
1: 那肯定不能吃啊。来吧，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食物就是你到现在你还不会去碰，就像有些朋友他小时候不喜欢吃香菜，他到现在也都还是不会去尝试，他就是碗里面有了香菜他撇掉了这个碗，他也不会吃，接受不了那个味道。问问大家有没有不吃的

0: 某种食材，也可以说说以前你是不会去尝试，但现在你可以慢慢接受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像有些人他是属于那种出门打拼就是走南闯北的，他可能早早就离开了家乡，
1: 嗯，
0: 他的这种食物的兼容度就会好一点。
1: 嗯，
0: 他去到过东北，那饭他也得吃，他再来到海南，海南饭他也慢慢能够习惯。
1: 嗯，
0: 就这样就会比较好。
1: 我看有朋友在说哈，说有一次吃那个鸡爪，一股液体在嘴巴里边爆开来，然后后边百度了一下，原来是鸡的脓包。
0: 啥呀？这
1: 可能因为本身你想人也会得病嘛，对吧？
0: 天哪，
1: 人也会得病，他也会长疮啊什么之类的，就像我们身上的有一些囊肿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然后那个鸡的爪子，它本身又是赤脚的在那边走，那可能有的，比如说，就像人的，如果你的肉有一根刺进去之后，然后没有拔出来，它会长那种肉刺嘛，
0: 哦、
1: 对吧？
0: 啊、哦，
1: 就我觉得鸡应该也是这样的，或者说它应该也会生病。然后如果我们人没有收拾干净就吃的话，
0: 天哪，怎么会买到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1: 肯定你这个加工的时候，哦，不行，它肯定是在外边吃的。比如说有的是炸过的，那你根本没有办法辨别，就是它原本的模样，或者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脓包啊，对吧？
0: 嗯，哎，你小时候吃不吃这个？就大白菜吧，大白菜应该是比较大众的菜
1: 啊。对，
0: 但你会吃它的那个
1: 白菜帮子？
0: 哎，白菜帮，
1: 白菜帮子。不喜欢，我们家很少吃白菜帮子。
0: 那白菜帮去哪儿了？
1: 我们就不会买这个东西，不会买这个东西。
0: 那你买白菜就有帮啊。
1: 但是就不会买白菜这个东西，因为对吧？因为北方你们只有这个冬天的时候，尤其是东北那边只有这个白菜、放在那个地窖里面。
0: 嗯、
1: 但我们这边其实叶菜就一年四季都很
0: 丰富，会丰富。那白菜就是那个叶子，它的操作度会多一点，但那个白菜帮也可以切成丝，就有一个酸辣白菜帮也很好吃。
1: 就是把它切成丝了之后再炒。
0: 哎，对对对。
1: 我们会就是顺着它那个，因为它顺着
0: 它
1: 那个纹理切了之后，然后炒了之后，其实也是能吃的。不然它真的，一是很难入味，二是很难熟。
0: 嗯，
1: 一般如果你炒的话，肯定就先下白菜帮子吧。你们会分开炒吗？
0: 会分开。
1: 先下白菜帮子，然后再下那个叶子。
0: 就如果这一顿只吃炒白菜帮子，
1: 哦、
0: 只要白菜帮，
1: 还要分一下。今天
0: 就只要白菜帮，
1: 今天我们专门只吃白菜帮子，然后明天
0: 吃
1: 那个叶子。
0: 对，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1: 嗯、
0: 有朋友说、不太能够接受螺蛳粉，然后那个榴莲，反正一切和臭有关的都不太能够去接受。
1: 买了之后给我们，我们喜欢吃，
0: 我们可以。
1: 但是说实话，就是我对于菠萝蜜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点臭味的。就是可能因为它熟过头了，之前有听友和我们分享过。榴莲的味道我是能接受的，但菠萝蜜有的熟过头的那个味儿，就真的闻起来就
0: 发酵过头。
1: 对，就是像人体身上某个部位散发出来的味道，大家懂了吧？
0: 金枪鱼罐头说不吃猪皮，但是能够接受猪皮冻。我知道了，
1: 北方的那种，比如它炖了很久之后，然后它胶原蛋白都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再挑一下，
1: 然后凉了之后的话，它可能就变成了那种凝固的状态。
0: 嗯，那你是会吃的，对，这个东西在春节的时候经常会吃到。
1: 我妈特别喜欢，比如说买的五花肉，她会把那个猪皮给起下来，
0: 嗯，
1: 起下来之后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存一波之后。用来凉拌，就煮了之后把它用来凉拌。
0: 对对对。
1: 但后边我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吃这个玩意儿，后面我才知道，就是说其实友啊，他们家除了这个鸡爪以外，他们在卖也会卖那个凉、那个叫什么酸辣的鸡皮，
0: 鸡皮，
1: 而且其实一份还挺贵的，就一小包还挺贵的。
0: 来吧，大家可以接下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就是不愿意去尝试的食材，你尝都不愿意去尝的食材、大家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平台上留言互动。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广告宣传了，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吧，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
1: 对，稍后呢依然是有好几首歌来和各位分享，今天准备到了三首歌，都是多年前的今天带来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我们待会儿和你聊一聊，待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

0: 地图，
1: 八卦谈资，
2: 一手情报，
3: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8: 大家好，我是宋宋。
7: FM91.6，搜罗情报局，
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7: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6: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趣味小白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 九十一点六，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

0: 这是来自莫文蔚在上一期的国乐无双节目当中带来的翻唱歌曲哈，所以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到底来自于哪首歌？江江姐有听出来吗？
1: 没有。
0: 当时非常有名的忐忑
1: 啊，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是这首歌吗？
0: 是这首歌，重新改编之后的忐忑，来自莫文蔚哈。当然这首歌改编之后名字叫做坦白门
1: 啊，挺欢快的。
0: 嗯，
1: 我感觉他很少有这样欢快的歌，他好多也是柔情的，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
0: 是
1: 慢慢喜欢你，
0: 剩下的果实。但好像有一首民族风新疆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对，
1: 哒哒，对对对，他有那么一首歌，
0: 那首歌相对来说其实会欢快一点点，
1: 嗯，
0: 对吧？
1: 小 V 来互动了啊，他说魔芋，
0: 魔芋折耳根。
1: 魔芋
0: 我挺喜欢吃的，说实话，比如说我们家会用来烧鸭子，
1: 哦，
0: 对吧？那个味道。
1: 我上次去菜市场问了，我说这是魔芋吧？他说是，我说咋吃？烧鸭，他也是跟你一样的说，烧鸭。
0: 你看到的是那种。

0: 什么颜色的？白色的还是
1: 有那种光下发紫吧，紫灰紫灰的吧，
0: 灰色的对吧，暗色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好像据说那个玩意儿是有毒的，然后就是经过一系列的工序之后才能做成魔芋。
1: 对，它要它本身魔芋它是一个根茎类的嘛，它下面是有一定的毒，
0: 是
1: 它中间要有一些什么淀粉啊，然后沉淀怎么着一个过程。但菜市场卖的话它已经几乎是无毒性了，
0: 肯定就没有毒了。
1: 对，
0: 因为它
1: 你到时候还要充分的烧热嘛。
0: 对，它经过一定的工序了。反正一般情况下就用来烧菜比较好吃。然后之前那个俗师傅给我拿来了干的魔芋，他当时给我拿过来的时候我是蛮震惊的。
1: 是植物吗？
0: 就是我们平时菜市场看到的它是那种有水的对吧，咚咚
1: 咚
0: 咚
1: 咚咚
0: 咚咚咚的那种，它是那种晒干了之后它有孔隙了已经。他说如果你要吃的话就把它泡在水里面泡发，泡发之后再做后面的一些，比如还是用来烧鸭子呀，或者用来做其他的烧菜呀，是没有问题的。但后边我一直没有做，好像还在我冰箱里面吧。
1: 哇，赶紧赶紧尝试一下。老朋友说喊的这个鱼茶呀，看抖音视频觉得有点难以下咽呐。
0: 我刚才特意去搜索了一下哈，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是黎族和苗族人的这样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食品。
1: 对，在琼中啊五指山呢会有，
0: 嗯，
1: 放在一个玻璃罐罐里。
0: 怎么做的呢？新鲜的淡水鱼，比如说这个鲢鱼等等等等，或者是鱼干，搭配这个米饭，然后或者是玉米粉，加入姜蒜辣椒等等佐料，然后就是让它发酵了。鱼块撒盐腌几个小时，挤干盐水，然后拌这个冷米饭搅拌之后装到那种干净无油的坛子里面密封。夏天的话发酵的时间会短一点点，冬天会长一点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鱼茶是吗？嗯，
1: 哦，是。那它怎么吃呢？配米饭当菜
0: 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没有看到吃法。然后说第一口的话那种感觉哈，有人形容闻起来像是臭水沟但吃起来是酸中带咸香。咬的时候如果你吃它那个肉，他说的鱼茶应该就是它、
1: 只吃里边的鱼，
0: 就是那个汁儿了应该是吧。
1: 哦，汁儿啊。
0: 对啊，
1: 那米还在呀，才发酵十几天。
0: 那不，那肯定就不会咬出来了嘛。正常你卖的那个鱼茶比如说一瓶一瓶的，它肯定就是那个水了，那或者是那个啥东西了。
1: 没有，
0: 有
1: 整个一瓶就叫鱼茶。
0: 就叫鱼茶吗？确定吗？
1: 是吧问问咱们的朋友有没有本地，你觉得是就是只会卖腌制出来的水吗？
0: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
1: 铁上面的水，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水。但是我之前看到过国外的一种做法，也是用鱼来把它发酵腌制之后的，然后它上面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油还是怎么地的，然后他就会把那个东西提炼出来之后然后装成小瓶去卖。但是我不知道海南的这个玩意儿是不是这种做法，然后具体卖的那个东西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把它密封出来的，有什么米，有鱼、那一缸子，还是提炼出来的什么东西。
1: 小鱼这会儿来听节目了啊，欢迎下班快乐。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我看有博主分享到的就是
1: 他卖的就是整个
0: 一
1: 瓶嘛，
0: 就是一罐一罐一罐的，就真的吃哕的那就有点像那种
1: 他可能还没吃的就打开以后就受不了了，
0: 也是国外的那种臭鱼对对，鲱鱼罐头那也特别臭
1: 发酵的味道。大家还会知道哪些就是比较奇葩的美食也好，或是来聊一聊有哪些你是根本就吃不下去的一些食物食材，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小鱼说了鱼茶没有汁，
0: 没有那个水是吗？
1: 但是发酵它不会有一些水系出来吗？
0: 对呀、
1: 要给它倒掉吗？那至少是不会因为有个茶字在就只会把水拿出来卖。
0: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哈，总共是有三首歌，分别是来自于2005年的7月8号潘玮柏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高手当中和弦子合作的歌曲叫做不得不爱。那另外一首歌呢是在2010年的7月8号黄龄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特别当中收录的嗨歌。那还有一首歌是在2003年的7月8号许慧欣带来的美丽的爱情当中收录的7月7日情得得得得。
1: 哦，三首歌都很熟悉。
0: 对，三首歌都非常非常熟悉。所以潘玮柏大家可以发送 A， 黄龄可以发送 B， 然后许慧欣呢可以发送 C 到平台当中，看看究竟今天要解锁到的是哪首。
1: 这首歌他们几个风格还是会有一点点相似的，都是蛮轻快的。第二首歌会更有特色一点，嗨歌是吧。

0: 哦，
1: 就跟我一起来，
0: 对，
1: 差不多，
0: 就这个感觉。所以大家是想要听 A 是胖玮柏的这首，也是他老歌了，2005年的专辑当中的《不得不爱》，还是 B 的这首黄龄的嗨歌，还是 C 的就是那个七月七日晴，就这首歌，大家可以对应着回复啊 ，A、B 还是 C？
1: 好像去年还是前年，这首歌还蛮火的，就是又被大家想起来了。
0: 嗯，
1: 小玉说到了，他说我当时啊是让我一个五指山这个黎族的同学带的，他们家制作方法的话就是拿那个生米，然后炒熟是吗？生米炒熟，活鱼宰杀完之后哈，内脏、鱼鳃都清理干净，然后把这个炒熟的米均匀的涂抹在那个鱼的身上，然后就放到那个罐子里面腌制。吃的话就是直接拿出来吃。它腌制的过程 哦，米那就是相当于干的嘛，炒熟了干的，然后那腌制发酵的过程当中，那个鱼不会析出很多汁水吗？对吧？
0: 像我们刚才看那个视频当中会有，但好像也不是很多，
1: 好像是
0: 大部分还是米和鱼一起哈。
1: 对，
0: 今天大家回复的有 A 的，有 B 的，有 C 的，真是各有所爱啊！这几首歌，小小猪说好久没来报道啦，那么欢迎欢迎，他选的是 B 的这首歌，
1: 就是黄龄。
0: 黄龄呢，音乐日的板块三首歌曲 ，A 对应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这首《不得不爱》啊，也是当时挺那个时候的对唱的比较畅销的，排在比较前面的一些歌。然后 B 的话呢是嗨歌 ，C 呢是七月七日晴。再给大家一些时间，想听到哪首歌？
1: 对，我看到有朋友在说，不想吃，不喜欢吃的是金针菇。哦 ，See you tomorrow， 对吧？不必多说了吧？
0: 说是这么说的，说是这么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如此啊？
1: 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那边的话，一是烧烤，很多人会特别喜欢
0: 那
1: 烧烤，还有就是比如蒸菜的时候会把它垫到底下，就比如蒸酥肉啊或者蒸豌豆啊，会把它放在下面之后，其实也挺好吃的
0: 啊，
1: 用来蘸嘛，蘸水。
0: 这个我叫张色。陆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是爱吃肉，其他吃的就会比较少，比较爱吃肉，有不吃大肠的，我是受不了大肠小肠什么冒茄子，
1: 这个东西真的要干净才行，就是一旦你见过不干净的东西，或者说你一旦你吃过他们家不干净的，你就再也不会想去他们家吃了，就是
0: 你换一家还是会吃这个东西。
1: 我们家的话，因为我妈做的话是会收拾的特别干净，所以上次包括我们去到一家川菜馆，就在和那个老板聊天，我说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收拾，一是因为有的人把那个大肠拿回家之后嘛，就是一笼一笼一提一提的，有的是那种特别肥的那种，因为它里面会有那种肥肉，就是它那种小
0: 肥油，
1: 肥油，然后有的呢会把它撕掉，但如撕掉之后其实会更好清洁一点点，但如果你不撕的话，它因为太密了，就它里面的那个构造太复杂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完全清洗的特别干净，
0: 是，
1: 所以一旦你清洗不干净被别人看到，被十个看到，它不是那个、
0: 那个、
1: 不是那个分泌物哈，比如说有什么毛啊什么在里面，也有可能会清洗不干净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难评。
0: 一直都没有说解决它怎么难清理的问题吗？
1: 我们家我妈就会把那个它的那种油全部给撕掉
0: 啊，
1: 就是，所以它有的那个肥肠就特别薄一层，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会没有那么好，所以相对来说会厚一点点的肥肠，但是它已经不是油的那个状态了。
0: 所以阿姨她是不是就不再吃这个了？
1: 我妈也吃，因为她自己收拾的很干净，收拾的很干净，
0: 放心，
1: 拿什么面粉呐、什么白矾呐、苏打呀，
0: 哎呀，
1: 食用苏打洗好久，洗好久了之后又煮、煮了之后又清洁，所以我们家是干净的
0: 啊，干净的。这个东西吧，它真的不难吃，它是那种。筋筋的，尤其是拿什么爆炒之后，它那个大肠本身口感是筋筋的，我觉得是筋筋的、
1: 不行，就是你炒的筋筋的不行，
0: 它不熟，
1: 我们那边就是嚼不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煮了之后再炒，就煮的已经很软糯了之后再炒才嚼得动，因为很多我在海口吃了好几家，比如说海淀岛那边有一家，然后在那个南大桥那边附近有一家，南沙路那边有一家，就是它那爆炒肥肠嚼不动，那就
0: 没熟，
1: 没就是熟是熟了，但只是大家嚼不动，因为没有煮太久。
0: 哦，
1: 正常我们家的话，或者说，四川的很多川菜馆子会把它煮的相对来说久一点点，因为煮了之后，煮熟了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炒的时候会少很多，煮熟了之后它缩水很严重，
0: 对，
1: 所以他们不炒熟其实也是一个原因。
0: 哦，显得会比较膨胀一些。
1: 对，是的，
0: 还有这个门道在里边的。

0: 有朋友是不吃葱姜蒜的，
1: 嗯
0: 嗯，很多小朋友他是不吃葱姜蒜，慢慢长大了他才能够接受这个味道。
1: 嗯，
0: 但是更常见的就是像什么榴莲呐、啊、香菜呀、啊，这些可能会小众一点，
1: 对，
0: 会有人不吃。
1: 嗯。
0: 鲜少会有人不吃什么土豆啊、红薯啊，这些就很大众。
1: 我爸好像不吃土豆，因为他
0: 不吃，
1: 就是以前条件不好，
0: 吃伤
1: 了，条件不好的时候吃太多了，
0: 哦，吃伤了，吃伤了。
1: 小鱼说：“他说你不是炒干了吗？那个米对吧？刚说到那个鱼叉，就炒干了之后，它腌出来渗出来那个水也被那个米给吸收了，所以加出来的这个米也是湿的。
0: ”C 说以前是不喜欢吃大肠。但是喜欢吃成都火锅里边那个大肠节，那个是叫冒节子吧？
1: 嗯，冒菜里边叫冒节子，然后
0: 火锅里叫大肠节，
1: 火锅里边就是大肠节。
0: 嗯，还得看厨师的他那个秘制的味道。
1: 嗯，火锅里面它其实也是提前做了的，就是提前比如说卤过的，
0: 嗯，
1: 然后你再放到锅里面，其实相当于煮开之后就能吃了。
0: 是，你看它那个颜色就不一样，它已经是卤得很上色了。
1: 是的，
0: 来吧，朋友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哈，大家看看平台上票选出来没有？回复 A 的话呢，是即将会听到潘玮柏和弦子的这首2005年的歌曲了，不得不爱对唱歌曲哈。 B 的话呢是王林的这个黄龄对吧，黄龄的嗨歌。然后 C 的话呢是7月7日晴，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 A B 还是 C， 选喜欢听的歌。
1: 是因为三首歌都特别熟悉啊，所以看看大家情况吧。如果比如说我们分享了这首歌，还有朋友觉得说想听那首歌的话，我们稍后看一看时间也会来和各位分享。那么今天要和你解锁到的就是来自于多年前，算起来16年前的今天，黄龄带来的专辑《特别》当中收录的嗨歌，一起来解锁。

0: 这是来自黄龄在2010年7月8号带来的精选集特别当中收录的嗨歌，就是最早的话应该收录在2007年那张《痒》的专辑当中。那两首歌其实也是特别特别有名的
1: 哦，这么久远的歌了，但是现在听还是比较有感觉的，
0: 很有节奏哈，
1: 是非常适合晚高峰的这个路段。
0: 是，大家可以跟着就是心里面动起来。
1: 小鱼回复了 B， B 刚好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大家可以在此时此刻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吃过哪些奇葩美食。这个话题是我们在6点过后邀请大家聊一聊的，就是那些你一听就是比较奇葩的，像折耳根对于有些人来说就算奇葩的，还有那个就类似的发酵的那个豆汁儿，豆汁儿，这些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一些美食。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知道的奇葩美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发文字发语音。
0: 是的，另外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会进行线下的视频直播，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的，也欢迎关注起来。当然我们正在进行招募的过程当中，到时候呢我们会邀请2到4位听友去到线下，所以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搜罗吃货团当中的朋友们哈，或者说我们的听友们，可以赶紧来和我们互动互动。想要加入到听友群，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稍后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1: 那我们稍后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0: 那待会儿见吧各位，
1: 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
3: 我是李小熊，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5: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7: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

0: 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
5: 给你。
8: 回家路上有点堵，
9: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0: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1: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9: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

0: 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这也是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音乐日历板块当中哈、三选一当中，好多朋友其实也选择了这样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6:12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当中。今天这个时段的话，依然和你准备到了一个聊天的内容。
1: 对，就是问大家吃到过哪些奇葩美食。就虽然可能它比较小众，它也比较奇葩，但是它真还是你会觉得挺好吃的这种，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快乐，收到的这三个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到过。
0: 嗯，刚刚我们说到嘛，一个是这个土笋冻，土笋冻是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0: 然后豆丹我刚刚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因为我之前听过、然后还有一个活珠子，那可能大家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熟悉的。
1: 我们也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盘点哈、说在浙江东阳有一道特色的小吃叫做东阳童子蛋。
0: 哦，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这个事情。
1: 是真的吗？
0: 就童子尿来把它煮的蛋。
1: 对，对，真的有这道美食吗？
0: 嗯，问问大家嘞，看有没有吃过。
1: 对，有没有听说过？
0: 应该会有类似的这种做法吧，就是可能不光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浙江，对不对？
1: 啊，对，
0: 浙江的东阳，
1: 东阳，
0: 有可能其他地儿也有这种做法。
1: 它是据说是有一些这个药物什么方面的价值，反正我们是没有尝试过。还有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活珠子，
0: 江苏那边。
1: 江苏、好多地方应该都会有、他们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0: 对，也不仅仅只是在江苏那边。
1: 对对对、有的人真的很喜欢吃，
0: 活珠子，
1: 很喜欢吃。对的。这个名字起的就是有点吓人，
0: 对，
1: 活珠子。
0: 还有刚刚就是豆丹，就是那种虫子，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了。
1: 虫子，虫子。但那蛋白质应该会很丰富。
0: 对。
1: 很丰富。这个土笋冻是哪儿的特色呢？算是福建的。算福建的特色小吃。它这个跟果冻倒没啥关系，它也是一种虫子。
0: 我刚刚搜了一下，它应该是那种，哎，那是不是海南的那种什么虫啊？
1: 沙虫吗？
0: 沙虫
1: 啊、不是，
0: 不是吗？
1: 啊、不是。
0: 哦，我刚看到了，长得像蚯蚓或者沙虫，但是和沙虫不是同一种。它体长差不多10厘米左右，然后呢，表皮会呈灰色或者是黑色或者是土黄色，然后在这个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省沿海的滩涂会长得比较多，长在土里面的、
1: 也是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在里面。
0: 真的好像沙虫啊，
1: 挺对，它的样子是有点像。它那个经过熬啊、煮啊、冷却，它其实和那个猪皮冻的原理是有点像的。
0: 我看沙虫也挺恐怖的，因为我看到它应该是煮熟了之后才卖的，因为它那个东西不能保存很久嘛，对吧？你比如说从那沙滩里边夹起来了之后，得赶紧就是进行下一道工序，不然肯定就不新鲜了。
1: 是，沙虫也是看着略微有一点点渗人，但是吃还是蛮好吃的。
0: 什么口感？你吃过吗？
1: 有。吃过那个零水的酸粉里边
0: 就有它，
1: 你要加钱的话他就给你加上两个、
0: 就是两根他不会做改刀啊什么之类的，
1: 不会，就本身也没多大，就直接加到里边、还是偏筋的口感吧，就像吃皮质的东西
0: 哦，
1: 还是可以，
0: 不是
1: 那种软塌
0: 塌
1: 的口感
0: 的哈。然后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步骤，就是说先把这个鲜活的土笋呢放养一两天，这个土沙紧接着用它那个石锤就滚出内脏杂物，诶，那是不是沙虫也是差不多这种做法，反复搓洗，然后到它表面白亮，接着把土笋和这个水一起来熬煮，它的那个身上的胶原蛋白就会变成那个黏黏糊糊的，所以就变成了土笋冻了，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那种皮冻差不多。
1: 是、算是地方特色美食吧，据说是弹润鲜甜的这种闽南口感，
0: 当当的，应该肯定就是当当的，因为说冻嘛，对吧？小鱼刚刚说到了，当地人吃的是什么？蘸水里面放的是生肉，苦，这怎么没听过呢？苦撒是吗？还是怎么说的？云南那边的，云南的好像是云南的美食，傣族那边的，他说。

0: 活柱子好吃啊。22年的时候啊，价格便宜，那会儿吃的可爽了，然后后边价格贵了，每颗差不多2-3块钱，然后就没吃了。说的活珠子。
1: 每一个就跟鸡蛋，跟茶叶蛋的价格比茶叶蛋稍微贵一点儿，
0: 应该是的，
1: 应该比茶叶蛋贵一点哈。月亮上的垂耳兔这会儿来打卡了，
0: 欢迎。
1: 贝瑞王说不敢吃一点儿啊，这至少是今天选出来的三个图，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不敢吃一点，看着都吓人。
0: 哎，东北的这个我看过，哎，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贵，我应该是看到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它那个是养殖的，因为这个东西正常是保护动物，好像是，它那个是养殖。对，他那个是养殖的，哎，那个好像叫什么，就是他要吃那个油，他本身身上有很多油，油就是很肥。
1: 嗯，
0: 你肯定没吃过
1: 啊？你不是说的这道菜吧？
0: 我说的就是这道菜，东北的那个。
1: 我没有吃过，太瘆得慌了。
0: 他说是蛤蟆，但其实它长得像蛤蟆，但是呢，它就身上很肥，就吃的就是它那个肥肥的那种质感。
1: 它是这个地方的，这道菜叫做蛤蟆炖土豆。
0: 你的林蛙嘛？
1: 这对，它是东北的林蛙，它和那个就田鸡，它应该不是一个品种，
0: 但是长得差不多，
1: 长得很像，
0: 比那个肥。
1: 通常是什么？它恐怖就恐怖到它是整只来吃，它也不去除内脏，也不干嘛，它整只就开始吃了。
0: 保护动物哈，朋友们，就是我们刚刚吃到这个东西，除非你是养殖的，青蛙现在也有养殖的。
1: 啊，是是是，
0: 那个正常的野生的是肯定不能吃的。我们说归说，吃归吃，虽然说我们说这个福建人吃广东人，但是保护动物是不能吃的啊，朋友们。
1: 大家还吃到过大家还知道哪些比较奇葩的美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比较小众的，可能你老家有一些你听说过，但你也没有尝试过的，这种都可以来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留言互动啦。
0: 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老朋友说到了林蛙、雪蛤，是的，没错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周五会有一个线下的视频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大快朵颐的朋友，就上次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和你分享到的6间房，前卫区，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老板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特色，因为要做一些新的尝试，黔穷味道会做一些菜式的融合，所以可能会有很多菜是没有吃过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没有吃过的。
1: 是的，我看到有个朋友说湖南有一种霉豆腐乳，表面上看上去就像是坏了，因为它是那种暗红色的霉斑，气味非常的浓烈。但是说是豆味十足，是好吃的豆腐，霉豆腐乳，
0: 那是
1: 这个还会常见一点，
0: 是不是就是我们那边的，
1: 就叫霉豆腐
0: 乳
1: 吧，
0: 腐乳啊，是不是？
1: 腐乳上面长毛，
0: 对，
1: 上面长毛，然后再怎么要也得在家里放一段时间才能吃。
0: 腐乳就是不建议大家自己来做这个东西哈，因为可能怕吃了中毒啊什么之类。反正我看到的一些博主分享到的就是，它一板一板的，然后长了毛，
1: 对，
0: 然后把你刮下来，把这个豆腐刮下来之后，拿一个盆儿，然后倒什么白酒、
1: 辣椒、
0: 各种辣椒面儿，还有花椒面儿，各种各样的一些香辛料，然后把它筛起来。筛起来了之后的话，就是可以装盘了。
1: 对，它要在家里边过一段时间会更好吃。
0: 就越放越香嘛。
1: 越放越香，对对对。还有说老北京豆汁儿的，豆汁儿它就是那种反正挺馊馊的味道的，好像也有喜欢它的。
0: 是。
1: 它据说是挺下火，但吃它的门槛极高。北京是很好找这个早餐的。
0: 就说这个东西基本上都卖给外地人。
1: 卖给外地人，就是尝他去了他也会尝一下，配的一定是胶圈，就他俩在一起。
0: 蚂蚱大家吃过吗？
1: 蚂蚱小时候抓的。
0: 吃过吗？
1: 我没有吃过，但会抓。小时候他们就那个年代会抓这些东西吃，
0: 对，
1: 烤一下、炸一下都有吃的。
0: 还有那种蝎子，蝎子有的地方是用来烧烤的，就是烧烤的那种。
1: 现在蝎子应该是人工养殖，这玩意儿不好抓的。
0: 对，
1: 蝎子你抓不着，
0: 而且不干净，而且不干净，对吧？就一般都是养殖的，什么我们刚刚说到的蚂蚱，可能都是统一养殖。就像现在蟑螂也会统一养殖一样。
1: 天哪！
0: 统一养殖那个东西就拿来入药，就是因为它一定要保证它生活的环境是非常干净和卫生的，不像我们家里面这什么下水道啊，都是这个蟑螂啊，肯定不
1: 是
0: 那种。
1: 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什么香菜口味的蛋糕，然后把一些蛋糕做成那个什么粑粑的形状的这种，有了，就这种大家有没有见过的比较奇葩的美食，也可以来说一说。包括上次海口挺火那个咖啡， 上面加一些辣

0: 呀，还是麻的那种料的，
1: 嗯，
0: 也挺难想象。
1: 嗯，来吧，还有哪些哈比较奇葩的美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23年前的今天，许慧欣带来一张专辑叫做《美丽的爱情》，当中收录这首非常熟悉的歌，叫做《七月七日晴》。

0: 许慧欣在23年前的今天带来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七月七日晴》，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来吧，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刚刚下班哈，如果是刚刚下班的朋友，还没有来打卡报道的，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老朋友来了，刚刚说啊，说这个比牛蛙个头会小，好想吃，就是有点贵。刚刚说到的就是养殖的那种哈，提醒大家一定要是养殖的才行。
1: 对，蛤蟆炖土豆。
0: 对，另外他说四川藏族自治区那边，你说的是好像不叫这个名字哈。
1: 你知道这个东西？
0: 甘孜那边是吗？他有一道菜叫做藏香猪，是不是？张扬应该知道，我没听过呢，我得搜一搜哈。他说
1: 应该叫珍藏的。
0: 他说年份越久会越贵，专门是用来招待宾客的贵宾的，搜一搜。
1: 大家都是从哪儿知道？

0: 到的这些特色美食呢？
1: 就是哦，我刚刚看了一下，因为它生长的环境嘛，高原嘛，然后一年养出来的这个猪
0: 哦，
1: 生态养殖，
0: 它这个猪的品种就叫这个名字，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黑猪，
0: 个头会比较小，
1: 对，黑猪，
0: 黑黑的，然后体重也就大概在100斤左右。
1: 啊，
0: 说
1: 100斤呢，
0: 小小的
1: 哦，平均出栏的体重的话是60公斤，那就相当于一个张扬的重量。
0: 你为什么要这么比？
1: 比我还轻一点。
0: 说这个猪的肉质是瘦肉不柴，肥肉呢是软糯不腻，几乎是没有什么腥腥的那个味道的。
1: 嗯，因为很多猪就是大家不喜欢吃猪肉，有些人不喜欢吃猪肉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猪味儿，
0: 对吧？就是那个腥味儿、
1: 嗯。
0: 海南的朋友就挺讲究，说我们就喜欢吃那个黑猪。如果说白猪，他会觉得有一点点那个腥味儿。
1: 我可能生活的太糙了，我其实还没有发现，
0: 吃不出来。
1: 因为昨天我刷到一个博主分享到，就是他在教大家做那个白切鸡，
0: 嗯，
1: 然后呢，他在菜市场买了一个黄皮儿的白切鸡，那黄皮儿的鸡，
0: 嗯，
1: 然后又在菜市场旁边一个应该是姐姐家里面自己养的鸡，然后拿出来卖的
0: 走地鸡，
1: 对，它就是白皮儿的，它不是黄皮儿的那种，
0: 嗯，
1: 然后他拿回家煮了之后哈、啊，就问大家说，你们猜一猜哪个鸡会更好吃？他说黄皮儿的是菜市场里面买的，然后那个白皮儿的是就是可能自己家养殖的，
0: 那个散养的好吃吧？
1: 他说就白皮的好吃，白皮
0: 就散养的就好吃嘛。
1: 然后他同时煮那个鸡的同时呢，还放了一块猪肉在里面。很多人评价就会说，你不会觉得那个猪肉会有点腥吗？我不知道，没吃过猪腥
0: 味。我们从小就吃的是白猪肉，
1: 吃不出来。
0: 来到海南才遇到了黑猪肉、
1: 嗯、
0: 如此之香，
1: 而且价格会更贵一点点。
0: 对对对，黑猪肯定、嗯、黑猪的排骨什么也都会
1: 贵
0: 一点，但确实是香。
1: 嗯。
0: 待会儿继续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看看大家都知道哪些奇葩美食，或是吃过哪些奇葩美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互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1: 嗯，老朋友说那个年份越贵，年份越久的话越贵，别人本来养一年的时间就60公斤就出栏了，你、这个、
0: 但我觉得他说的跟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他像是那种
1: 哦，他说的是一道菜叫做藏香猪，我们说的是猪，
0: 或者对，或者我理解他说的是那种有点像火腿，就是陈年你要腌制，
1: 对吧？做好了之后的那种，
0: 哎，你要就是要封尘封它很久，
1: 对，就是你一扇猪肉拿出来之后腌制的，然后做成这个腊肉啊什么之类的，
0: 哎、
1: 我感觉应该是那一种，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害得我老朋友啊，
1: 是。
0: 来吧，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马上要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一方面聊话题，一方面也会搜罗一下，今天周杰伦还官宣了演唱会，
1: 嗯，
0: 在咱们海南。
1: 我一直有疑问，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今年海口的演唱会如此之少，对不对？
0: 嗯、你希望他来海口开？
1: 因为我发现今年海口的体育赛事真的太多了，
0: 啊、赛事很多，
1: 但是演出不是打造那个演艺之都吗？
0: 嗯，
1: 今年有点太少了吧？
0: 说不定下半年慢慢亮就起来了哈。
1: 这已经下半年了，
0: 咱稍后回来，
1: 待会儿见吧。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嗯，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有点远，
10: 没时间，
11: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4: 哦，刷会手机。
15: 嗯。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
5: 都给你。
7: 回家路上有点堵，
8: 情报搜罗不迷路，
7: 下班信号已发送。
9: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8: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8: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9: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8: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7: 又要上新哪些创？

0: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喝完了，记得准时。

0: 18号、19号和20号，一共是
1: 18、19、20、18、19、20三场
0: 、嗯，三场连开。我看到他的一个宣传图，主题就是阳光三亚嘉年华。票价的话，最低是580，最高是内场的话就是2380，是最高的。嗯，
1: 怎么地？怎么地？是我们海口不够阳光是吗？
0: 你咋不来我们这儿呢？不过海口去到三亚也还好了，也还好，也还好，坐个动车也都还挺快的哈。
1: 对。就是在12月底，在海口带在三亚哈，你看我就想着到海口来，在三亚带来演唱会的周杰伦，大家到时候开票的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
0: 嗯，
1: 因为这个抢票肯定是有点难抢的，
0: 哎，对，
1: 每一次周董的演唱会的话，不管是在海口举行，哎，哪一年是在海口？前年？
0: 去年还是前年？去
1: 年
0: 没有，
1: 去
0: 年
1: 好像也在三亚办了吧？
0: 嗯，
1: 我印象当中，
0: 对，应该是前年是在海口的，
1: 都挺难抢的。
0: 是，说到了这个演唱会哈，歌会，那咱们也来看看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帆石毕业歌会。这个时间呢就比较临近了，7月25号到26号，
1: 嗯，
0: 地点呢是在陵水海龟小镇的海滨公园，为2026届毕业生唱响青春金曲。还真的不知道现在毕业的这个同学们，也就21岁、22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喜欢听谁的歌？
1: 嗯，7月25、26，对，这两天哈，周六和周日的这两天时间段，
0: 嗯。
1: 目前早鸟票的话应该是已经开售了，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除此之外呢，我们上应该是前两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当中会有这个首位公布的杨宗纬，那还包括比如说张芸京、魔动闪霸。魔动闪霸当时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翻唱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叫做忘记他。那张芸京当年肯定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他的那首
0: 偏
1: 爱，对吧？
0: 偏爱，
1: 对吧？
0: 对，
1: 特别有名的。十多个组的音乐人到时候会在演出当中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成名之作，总共是有两个主题，一个呢是跨山之夜，这是乐队的演出，另外一个呢是粤海之夜，这是金曲的演唱。所以两个主题，大家在现场除了能够找到喜欢的乐队，他们带来的一些经典的作品，还能够在现场跟着大家一块来合唱，感受就是一生当中吧，我觉得是特别的时刻，因为毕业季嘛，
0: 毕业季就真的很适合就毕了业之后来到海南的这场毕业旅行，
1: 嗯，
0: 或者是在海南读大学的，那可能7月19号就放假，就现在就毕业，那就过一段时间再走，在海南好好的去环岛去玩一玩，
1: 嗯，
0: 玩一玩，然后留下来看看这场比较特别的歌会哈。
1: 是，
0: 这个歌会呢，大家要通过官方的平台去购票，猫眼也是可以去购票的，
1: 到时候
0: 关注。
1: 对，到时候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进行一轮滚播宣传，同时也会有这个奖品。
0: 对，有赠票，有赠票，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多多收听我们的搜罗情报局。
1: 目前计划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哎呀，还是以咱们合同为准吧。
1: 合同为准，
0: 以合同为准。
1: 合同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0: 哈，比较严谨，
1: 大家可以期待期待。来，我们来看看老水手这边说到了，他说他们说的那种猪啊，人家是挂在房梁上面的。他说那种年份越久的话越值钱，因为本身这个四川西藏交界的地方就会有这种习俗。那我们其实真的就是，一般杀了年猪之后，放到那个叫什么？厨房，因为农村的厨房都是烧柴火灶嘛，很多地方其实目前还是在烧柴火灶，所以它那个就挂在那个房梁上，瓦房的话就挂在房梁上，然后就烟熏火燎的，久而久之它其实就非常入味儿。
0: 哎，那一定要保护好，不是有些小猫啊小狗啊，然后它就会往上蹦的，想要去偷吃那个肉肉
1: 啊，应该会吧，
0: 是吧？
1: 应该会吧。
0: 杨主任说：“张总，这个周六的活动你参加不？”
1: 我到时候去当摄像哈，我到时候去当摄像。周六的活动，线下的活动会有一个活动
0: 哦。小空说不确定是不是忘掉他那首歌，
1: 和严明熙是吗？严明熙在生生不息舞台上他们演唱那首歌，
0: 是和你印象当中一样的那首歌吗？
1: 不是，我当时哎，好像也是参加什么节目吧，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和严明熙合作的，反正我看了一下，刚刚搜索了一下生生不息当中的话应该是谈情说爱，哎，不对，这不是魔动闪霸和这个叫什么严明熙的版本，搜一搜呢，不太确定哈，不太确定。
0: 那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搜罗，搜罗完了演唱会歌会，咱们再来看看一个挺搞笑的剧的，三场都是爆满，座无虚席，全程爆笑，人人入戏，这是开心麻花，助演海口的一个互动性

0: 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英语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说到了即将在三亚带来演唱会的周董，今年年底的时候，
1: 阳光三亚嘉年华2026周杰伦演唱会正式现在官宣了，时间是12月的10

0: 常强，然后也有诸多反转的这么一个剧。
1: 嗯，
0: 这么一个剧，它后续不知道会不会还会增加一些驻场，因为好像每一个场次
1: 卖的票，你说婚礼大镖客吗？
0: 对，婚礼大镖客卖都挺好的。
1: 安琴去看了，然后据说那个时间段其实持续很长的时间，大家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了解哈，因为不仅是六月底，他应该是看的六月底的那个演出。
0: 他是六月到八月每个周末，他是一个驻场。
1: 对，
0: 就六月到八月的每个周末，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是在海口演艺新空间的先锋剧场，因为首周已经落幕了嘛，剧反馈还不错。还不错，大家可以去期待期待。如果感兴趣，就是想解压呀，想换一种方式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仍旧是有八折的优惠，最低是144的，100的就不参与了，有100的档位的，然后224、304。
1: 时间的话，今天是7月8号哈，包括7月10号，就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的时间，以及下周对吧？
0: 嗯，
1: 下周就是周五、周六、17、18、19号这三天的时间都是有票的，欢迎大家来关注。而且他那个座位其实是蛮特别的，不像比如说我们在剧场当中，可能前面是舞台，后面是一排座，他不是，所以他相当于是一个四面的表演区，然后表演区对线的这个表演区当中还有一个 T 台的那种形式，所以它能够让你就身临其境的和舞台的演员零距离的接触，
0: 是
1: 可能还会和你进行一些互动，
0: 是就是如果你特别想要去互动的话，你可以坐那种临近的，
1: 买前排的，
0: 买前排的，就是临近表演区的都可以。那你说我这个人就不太想，我就在那看就行了，
1: 是
0: 那你也得考虑考虑。
1: 刚刚说到的这些演出哈，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来关注关注，尤其是抢票的时候，比如周杰伦12月底20几号的那个时间段，那肯定提前一个月就差不多要卖票了，就很难抢，大家好运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在这个海南东南科技技术季艺术季哈双帆石毕业会，到时候呢也会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歌手在现场来进行演出，比如说此刻正在和你听到的张芸京，当年在仙剑当中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偏爱，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这是来自张芸京带来的《偏爱》。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样一个毕业歌会哈，双番石毕业歌会。目前的话，早鸟票应该出来了吧？是不是？
1: 可以通过猫眼，我一会儿看一下。
0: 来看一看吧，
1: 猫眼平台上应该是有的。
0: 嗯，所以关于毕业歌会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哎呦哎呦哎呦，我看到了那个叫什么，也是在三亚，还有一个歌手。哎，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陈楚生的这个演唱会也是在三亚这边，是不是？
1: 嗯，大家可以看一看吧，像猫眼啊，然后他们都会经常有一些演唱会。在上面呈现，不单单是演唱会，还有一些品质的好剧，上面也可以，大家也都可以搜到。
0: 7月25号的这个演出，陈楚生的，那现在肯定是已经没票了，应该几开已经开完了吧？二开已经结束了吧？对吧？7月3号二开就已经结束了，还有三开吗？三开不确定，因为有的场次可能他真的就卖光了。看看小空这边说到了，他说这个，查了一下，忘记他是跟单依纯合作的。然后这个严明熙呢，唱的是《我中意》，对吧？那个翻唱的是叫什么？忘了名字了。
1: 突然就想不起来名字了，突然就想不起来。
0: 那拉尼的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给我大变化，得得得得得。
1: 歌听过，名不知道。
0: 嗯，三个字，忘了。
1: 不叫中意他。
0: 歌名叫中意他，我说那歌手
1: 啊。
0: 哒啦滴哒，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给我大变化。梁咏琪，嗯，是的，
1: 唱短发的那个
0: 对
1: 歌手，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没错哈。嗯，
1: 来吧，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在现在都进入到暑假了，小朋友从下一周一就开始进入到暑期了啊。嗯，暑期当中的电影也很丰富，
0: 太多太多了。
1: 这两天讨论度非常高的就是这个《四渡》。
0: 啊，
1: 就是军事史上的一个传奇。
0: 是，
1: 那当时可是有3万兵力，然后突破了敌军40万兵力的这么一场生死之战，太厉害了。
0: 以少胜多的这个战役。
1: 对，据说它里边有一些镜头，其实双方的，就它是没有面对面的嘛，就是互相在猜。
0: 嗯，
1: 然后这个场景给它拍出来了，
0: 是
1: 荧幕上的有一些转化。上面的场景据说都是实景拍摄的，
0: 嗯，
1: 都是在落地贵州这边实景拍的。
0: 而且哈，就是如果你是在6月26号到7月26号之间，外省的游客，就贵州省外的游客，在这个平台当中上传你看这个电影的票根核验之后，能够兑换省内的 A 级景区的门票。
1: 嗯，
0: 有效期免票的时间是今年年底之前都是有效的。同时呢，全国的观众凭借四渡的票根，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申领500块钱的消费券包，在指定的这个商户来进行消费的话，会有8折的优惠。
1: 嗯嗯，这个初级制胜哈，
0: 是。
1: 所以可能这个影片，像我们或是我爸爸他们那个年龄会更感兴趣，因为他们以前是看这样的书，
0: 嗯，
1: 现在电影都出来了。
0: 对，
1: 6月29号还有一个电影叫做《我们的名字》，
0: 正在热映当中。
1: 公安题材的电影。
0: 对，
1: 正在热映中。
0: 还有一部呢，是8月28号哈，全国上映的，叫做《密档》。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这个中央文库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具体的情节的话，大家去到电影院当中就能够了解了。
1: 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就是那种密战嘛，
0: 嗯，
1: 就是很多秘密的这些场景啊，
0: 机要卷宗，
1: 对，
0: 然后日伪环伺，敌我难辨，差不多。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影片。还有《群星闪耀时》，这个是在8月1号上映的。这个影片它是一个科幻冒险影片，它讲的是几名宇航员在返回地球当中突遇险情，然后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就是这么一个跨越时空对话来展开的一个影片。
0: 是的，
1: 冒险题材《群星闪耀时》。

0: 还有一部电影哈，大家期待了非常非常久的，我看了一下，目前是已经确定了定档的时间了，就是7月1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和谁有关呢？周星驰执导并且担任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特别出演，叫做《功夫女足》。
1: 可以期待期待。
0: 讲述的是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然后征战亚冠杯的这样一个故事。
1: 它主要是用中国功夫和这种不灭的团魂在球场上拼搏的这个劲儿，它仍旧是以比较熟悉的喜剧的方式来表达的。
0: 还有一部电影是8月7号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因为3年之前其实一的话应该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的，所以这个这张喜剧在多年之后又会上演出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包括新搭档重新加盟重磅加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爆笑的笑点，大家可以来期待期待。
1: 对，还有7月3号全国上映的一个电影叫做特立独行，这个是白敬亭作为主演的一个影片。它有冒险也有搞笑的一些成分在。
0: 是
1: 还有一些会川渝地区为背景的一个喜剧电影叫做小气鬼，在6月底的时候已经全国上映了。
0: 来吧，还有很多哈，就是关于暑期档的电影陆陆续续的也会定档，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来和各位分享。时间来到了6点59分，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那明天傍晚，明天应该
1: 明天是免税的特别节目，
0: 对，
1: 所以明天大家在5点的时候呢，就可以锁定 FM91.6，同时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希望明天还有丰富的奖品会送给大家。
0: 明天是宇飞和小强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
1: 是的。
0: 周五的话，我们要去到线下，所以周五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

0: 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0: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

0: 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 下一站再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事，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观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

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让我们先一起去观察一个场景，走进某个城市某个不起眼的街角。时间是早上的9:05，阳光正在以一种毫无生机的姿态斜切过粗糙的水泥路面。这个时间早高峰的尾巴刚刚散去，空气里还残留着廉价的煎饼果子的油烟味儿，还有汽车尾气混合在一起的怪异气味。一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松懈的蓝色翻领 T 恤，正微微弯着腰，双手抠住那扇有些生锈的铝合金卷闸门的边缘。他的动作算不上利索，关节在用力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酸胀感，而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互相摩擦的哗啦声，卷闸门被一点点拽了下来，最后哐当一声和地面的铁条吻合锁死。大门隔绝了光线，也隔绝了外面正在苏醒的喧闹的街景。男人直起腰，习惯性地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密伤口的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店铺。这是一家经营了10几年的五金杂货铺，货架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各种规格的螺丝、生料袋、 PVC 水管接头，还有各种牌子的插座。这些东西常年累月地待在阴暗的角落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散发着冰冷干燥的铁锈和塑料味。他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木质的老式靠背椅发出吱呀的一声，柜台上放着一个已经掉了一块漆的保温杯，盖子上凝结着一层白色的水垢。他没有去拧开水杯，而是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了那部屏幕上已经有2道明显裂痕的智能手机。屏幕亮起，倒映出的是他那张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显得有些浮肿、眼袋低垂的脸。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有些笨拙地滑动着，由于手指上的皮肤太硬太干，屏幕的触控偶尔会失灵，他不得不喝了一口热气，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大拇指，然后再次点开那个熟悉的绿色图标。微信的聊天列表里最上面那个头像是空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风景图，那是他20多岁的儿子。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最后一条信息是他发过去的一张天气预报截图，上面用红圈圈出了儿子所在城市即将迎来的大暴雨，下面跟着一句，出门带伞啊，注意安全。那边的回复是在5个小时以后的一个字，好。男人盯着那个好字看了足足2分钟，他的眼神有点发直，是一种长期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茫然。他很想再打点什么，比如问问最近工作忙不忙，吃的怎么样，或者干脆唠叨几句关于换季要注意身体的废话，可他手指悬空在那个9宫格输入法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敲出那些字儿，更不晓得那些字儿发过去之后会不会又像是一块扔进深潭里的石头，连个水花都记不起来。而只在几个小时以后再换来另一个冰冷的、礼貌着、带着明显应付性质的单

的某一个字儿。这种无力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像这个店里在货架死角上的铁锈，是在无数个日夜的沉默、误解还有刻意的避让中，一点点一层层剥落并且堆积起来的。他叹了口气，把手机屏幕朝下，缓缓扣在了满是划痕的玻璃柜台上。

荡迷茫和新旧交替的年代，1919年的11月。那个时候，北京的胡同里正刮着干冷的北风，落叶在青砖路上沙沙作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觉得警醒万分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艰难地从几千年封建宗法制的泥潭里往外拔脚，鲁迅在文章开篇用一种近乎解剖学式的冷峻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紧接着他列出了当时为人父母的人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四重忧虑。第一，怕解放了孩子之后，自己到了晚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掌控权。第二，怕父子从此产生了隔阂，变成了陌生人。第三，怕长者自己要吃苦，牺牲了现有的安稳。第四，怕子女以后在社会上吃苦，无法立足。100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列车已经轰隆隆地开过了21世纪的1/4。当我们今天重新坐在写字楼里，或者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再次回望这四重叹息时，会发现一些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现实的质变。前面的三种怕，在现代都市语境之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被稀释甚至被消解了。现在的长辈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个人主义的洗礼，开始流行去老年大学报班，学摄影，学交谊舞，或者结伴去那些年轻时没机会去的远方旅游。在观念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在意自己的退休金和医保卡，早早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养老不能全靠儿女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们不再那么害怕自己一无所有了，也不再甘愿为子女而彻底掐灭自己晚年生活的火花。可是唯独第四种怕，怕子女吃苦，不光没有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消散，反而像一株在温室死角里疯狂滋生的剧毒藤蔓，死死勒住了当代所有家庭当中最紧绷的那根弦。过去的怕是怕孩子撑不过荒年，熬不过寒冬，现在的怕呢，是怕孩子在社会的无形筛子里稍微一晃荡，就掉进一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底层。这种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全方位的焦虑，它从幼儿园的入园面试开始，贯穿了每一次的期末考试，每一次的特长班选择，每一次大学专业的填报，直到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的着装和说辞。父母们总是试图用自己在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极其有限而且可能已经过时的社会经验，去为孩子量身定制一套绝对安全、绝不踩坑的人生履历。他们把所有的不确定都视为敌人，把所有计划之外的偏离都看作是深渊，但唯独没有想过，当他们尽全力地去把道路上每一颗小石子都捡走的时候，那个只会在塑胶跑道上走路的孩子，你会在乱石滩上如何能够站稳脚跟呢？

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另外一个场景。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茶水间里，下午3点，咖啡机正发出刺耳的研磨声。26岁的女白领坐在高脚凳上，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微信提示，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信息是母亲发来的，一条接着一条，全是一张张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截图，标题充斥着大红大绿的感叹号。20几岁不注意这三件事，30岁后大病找上门。职场新人必须看懂的5个潜规则，否则一辈子是底层。

在这些截图下面还跟着一段段长达58秒的语音。这个女孩并没有点开语音，她甚至不需要听，她能猜到里边是充满着焦虑、急促且带着责备的语调，无非是责怪她昨晚熬夜发了加班的朋友圈，无非是告诫她要多跟领导搞好关系，无非是劝她一个女孩子不要太要强，安稳才是福。一瞬间，女孩就觉得有一股无形的粘稠的气流瞬间包裹了她，让她在中央空调温度适宜的办公室里产生了近乎窒息的生理不适。她滑动指尖，熟练地把母亲的账号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这几乎就是当代无数家庭都在重复上演的微小欺骗，一方觉得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意和人生智慧，毫无保留，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感动的悲壮，而另一方却只感受到了被窥探的烦躁，被干涉的愤怒，还有无法呼吸的束缚。这种代际裂痕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爱，恰恰相反，是因为爱的太用力，导致爱的方式错位了。父母们在孩子周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信息防火墙，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心，试图去过滤掉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新闻、所有残酷的真相、所有让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他们希望孩子看到的世界是纯正的、正能量的、凡事有标准答案的。而这样的过度保护，是对年轻人承受能力的一种极度低估，同时也是对自身遮风挡雨必要性的一种傲慢的高估。他们把年轻人的敏感当成了脆弱，把年轻人笨拙的探索当成了堕落，但是忘记了其实没有人可以一辈子生活在无菌室或是象牙塔里。

鲁迅在百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曾经用非常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撕开过当时为人父母者的三种普遍做法。第一种叫固闭，就是把孩子像犯人一样关在家里，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以为这样就能保持所谓的纯真。第二种是教给他恶本领，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险恶，所以必须从小就教孩子学会撒谎，学会阿谀奉承，学会用最市侩的手段去争夺利益。第三种是传授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也就是抹杀掉孩子身上所有特立独行的棱角，教他们做一个八面玲珑随波逐流的聪明人。把这三种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老旧思路放到今天，我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审美，换上了一身精美科学符合现代中产精英逻辑的伪装。今天的固闭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禁锢了，是用密不透风的课表、精挑细选的国际学校，还有各种被大人严格筛选过的社交圈层，把孩子的人生缝隙填满，不让孩子看任何所谓的负面社会新闻，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没有及时功利回报的业余爱好，试图在温室里培育出一朵没有见过风雨的纯洁花朵。今天的教给恶本领，是那些在饭桌上面带得意的向刚入职的儿女传授如何偷懒，如何站队，如何在上司面前做表面功夫，用过来人的姿态去嘲笑年轻人心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并且把这种市侩跟油腻称之为成熟。而今天的顺应社会则演变成了那句最让人无力反驳的万能金句，考公考编稳定压倒一切。有多少年轻人在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对文学或者对某种未知生活方式的渴望时，被父母用一种看异类的眼神给死死地盯着，然后迎头浇下一盆冷水，那些能当饭吃吗？别折腾了，找个稳定工作最安全。这三种思路的底层逻辑，其核心本质从来没变过，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年轻人有直面真实世界的骨气，不相信他们有在泥泞中分辨黑白的辨别力，更不相信他们能靠着自己还没长出茧的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父母以为自己是在给孩子铺设轨道，却不晓得他们已经在阉割着一个生命最本真的生机和活力。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欢迎您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些关于人性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里。1971年的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上错车事件。19岁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扎染喇叭裤、浑身散发着大麻和摇滚乐气息的嬉皮士青年。在练习结束以后呢，迷迷糊糊地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然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给他递过去一副杭州之锦，打破了车上那个近乎凝固的气氛。而这戏剧性的一幕直接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的序幕。不久之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受邀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科恩这个依然是一身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越过人群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极其大胆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些留长发、反叛传统、在街头流浪的年轻人？在一个极度强调纪律、整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年代，科恩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垮掉和堕落的代表。可周总理展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博大与开放。他看着科恩，笑着回答说，青年人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他们对现状不满，想要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途径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他接着说，当他们发现有些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改变，普遍真理最后总是要被人们认识的。这番话里蕴含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一种对生命发展规律的深刻尊重。他承认了青年人思想波动的合理性，尊重了他们用身体去撞墙、用试错去寻找真理的权利。而这种许可恰恰在今天的多数家庭当中依然是最匮乏、最难以见到的东西。现在的父母太多怕孩子走弯路了，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探索这个词儿，只有对和错、成功和失败。他们不允许孩子有任何形式的看似荒诞的反叛，就不知道一个连反叛都不曾有过的生命，在漫长的人生下半场里拿什么去抵御那些真正有毁灭性的风暴呢？哲学家琼·什利曾经在岁月深处写过一句话，说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协和。这话听起来很清高，可如果你真正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就会明白其中是蕴含着大智慧的。他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想要真正走向成熟，如果想要在成年后与这个世界，这个有复杂多面甚至偶尔荒谬的世界达成一种有力量的和解，他就必须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精神上的极冷长夜。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孤冷期往往比老一辈人想象的要更早，也来得更加隐秘。当他们离开学校的庇护，或者透过那块小小的手机屏幕目睹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和残酷之后，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会经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地震。他们会发现自己从小被灌输的那些努力就会有回报、好人就是有好报的线性逻辑，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经常被撞得粉碎。他们开始意识到人性是多面的，开始面对职场里有一些毫无缘由的恶意，开始习惯在交完房租之后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发呆。这时候的他们就是极其孤独的，而且这个孤独最深的

地方在于，他内心的隐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向最亲近的人去表达。一个女孩毕业后第一年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由于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让她患上了轻度的焦虑症。每个周末回家呢，她只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说话，也不想见光，给她妈急坏了。每天变着法子的在厨房里炖各种补气血的药膳，炖好了就端进房里，坐在床沿上眼巴巴地看着女儿喝下去，一边看呢一边还忍不住唠叨：妈为了你连周末的聚会都推了，天天的在家里伺候你，你到底有什么不顺心的跟妈说呀，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让妈心里多难受。而女孩捧着那碗泛着油光的汤，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碗里，她跟她妈说：我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母亲也瞬间就委屈地红了眼眶，觉得自己满腔爱意都喂了狗了。这不就是治水之道中最典型也最可悲的赌吗？父母忍受不了孩子的痛苦，因为孩子痛苦会引发自身的焦虑，所以试图用泛滥的自我牺牲式的物质关怀去强行填满年轻人的精神黑洞。名义上是无微不至的保护，而实质上粗暴地剥夺了年轻人通过忍受痛苦去建立稳固心理防御机制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脆皮大学生”“精致利己”“精神内耗”之类的标签满天飞的语境里，我反而对这一代年轻人潜藏的生命力抱有一种极其坚定的乐观。近一段时间，因为外甥女到我家来做客，所以跟她相处的很多。她跟我描述了不少她从小的家庭环境给她带来的原生家庭的伤痛，给我讲了她在求学期间遇见的各种奇葩的室友同学，跟我讲他为什么在毕业后没有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一段时间的躺平。可我丝毫不担心他将来会找到一条他与这个世界相处之道，找到一条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道路。他们常常被看作是温室里长大的一代，经不起风浪，受不了委屈。可如果你放下身段，脱掉长辈的长袍，去看他们聚集的那些匿名社区，听听他在深夜里边喝了点小酒之后的碎碎唠叨，你能够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他们并不是脆弱，而是他们早早的已经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他们本来就出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一睁眼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负面消息、阶层固化和高歌猛进的营销焦虑。在这种高压的、高眩晕的信息洪流里，他们并没有彻底垮掉，而是进化出了一种极其敏锐且强大的免疫系统。他们拥有天然的反洗脑能力，不轻易相信那些宏大的叙事，也不盲从任何所谓的权威和导师，很清醒地来解构那些被资本和传统精心包装过的成功学。虽然嘴上喊着躺平，转发着各种无厘头的丧文化表情包，但是现实生活里，他们比谁都活得更使劲儿。他们会因为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而心软，顶着大雨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花光自己半个月的零花钱。他们会看到在公共事件中的一些不公，然后利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去发声、去维权，哪怕面对的是庞然大物。他们一边自嘲自己是社会底层废柴，一边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为了一个代码的漏洞、一个设计图纸的细节而默默地死磕到天亮。这种热爱，你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通过真空无菌室被精美地培育出来呢？他们何尝不是已经经历过了遍地的废墟，而在废墟的石缝里顶着冷风、吸着尾气，固执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充满生命力的野草呢？做父母的真的不必替他们去过滤掉这个世界，去替他们遮挡可能会晒伤的阳光，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早就已经在阴影里学会了如何寻找光的方向。

鲁迅在百年前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的解放。这个词儿放在今天的家庭语境之下，有一个非常具体，甚至在传统文化里看上去非常叛逆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在心理上承认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这件事是全天下所有父母最难克服的心理大关。在我们传统的家庭叙事里，子女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父母的生命和未经梦想的某种复印件，是家庭资产的某种延续性投资，或者晚年面对死亡恐惧时的一张情感保单。父母们太习惯于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那个弱小的生命上。而当子女跨过了成年的门槛，甚至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两代人之间最健康最体面的相处姿态应该是平等的，有着清晰边界感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所谓平等，不是在形式上给孩子一个发言的机会，而是在底层逻辑上把他的自尊心和判断力放在和你对等的高度去对待，是有事坐下来商量，而不是用长辈的威严去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哪怕你内心一万个不同意他的选择，也能克制住冲过去替他做决定的冲动，而是很平静地告诉他，我虽然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决定。可以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多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把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风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提供给他，可以告诫他，站在我的角度，这件事儿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你可以参考，而不是听到他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劈头盖脸地说，你懂啥，我说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得听我的。他可以主动向我们求助，我们做孩子们最坚实最毫无保留的后盾。可他如果决定自己去探索，哪怕这个探索看起来注定会摔得满脸是泥，也请咬紧牙关，默默地往后退一步。因为那些摔倒的瞬间，恰恰是他生命里最高光的试错时刻，是他长出自己铠甲的唯一机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概念，叫病态共生，用来形容那些在家庭关系中由于边界极度模糊、权力极度不对等而导致的相互寄生、相互折磨的扭曲状态。在当代社会的家庭切片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成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又极其普遍的经典组合：一个全能焦虑且无微不至的事儿妈，一个冷漠无能缺乏责任感的妈宝。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生来就想躺在床上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巨婴的。那个30岁连自己的银行账单都理不清楚，去相亲要母亲坐在旁边把关的男人，很可能在他5岁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想要自己系一次鞋带，可母亲看他笨拙的动作就忍不住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这太慢了，多耽误事，然后利索地替他系好了。是他15岁的时候可能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对某个冷门文科专业的向往，但母亲偷看日记之后，第二天就在饭桌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某某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的家庭风暴，强行帮他把志愿改成了计算机。事儿妈妈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勤奋和无孔不入的控制欲，强行介入了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牺牲者，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可切开这种牺牲的表象，你会看到里面包裹着的是极其隐秘且深刻的心理自私。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空虚，无法承受孩子长大之后不再需要自己的那种巨大的被抛弃感，必须通过不断的制造麻烦，不断的替孩子做决定来证明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价值。而这种高压的无菌的寄生状态，最后带给孩子的往往只有两种极端结局：要么孩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本能，生命力萎缩，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意志的木偶；要么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导火索之下，迎来一场让整个家庭彻底碎裂的最惨烈的决裂。

教育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不教育的缝隙里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唾沫星子和高声训斥，而是靠你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活法。有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行事作风一向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母亲，在女儿大学毕业那年呢，因为连续考研失败，加上谈了三年的男朋友毫无征兆地提出分手，双重打击之下，女孩彻底崩溃了，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拉上所有窗帘，不吃不喝，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流眼泪，拒绝跟外界做任何的沟通。按照一般的家庭剧本，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在门外呼天抢地，或者每天端着饭碗在门口苦苦哀求，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轮番地上门开导。但这位母亲没有，在女儿躺进房间的第二晚，母亲给自己报了一个拉丁舞零基础班。从那以后，每天晚上6:30，她会准时换上一身平时绝对不会穿的亮闪闪的舞裙，踩着尖尖的高跟鞋，在玄关把口红涂得一丝不苟，然后哼着曲子出门。不到10点，绝不回家。甚至回来路上还会顺便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上打包几串烤面筋，拎一瓶冰镇的起泡酒，坐在客厅里大口嚼着烧烤，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刚好能让房间里的女儿听着。就这么持续到了第4天，那个反锁了3天的房门终于从里面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双眼红肿，头发蓬乱，整个人瘦了一圈的女儿走了出来，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正靠在沙发上一边泡着脚一边跟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笑得前仰后合的母亲，哭着质问说，妈，我都惨成这样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你怎么还能天天这么高兴去跳舞啊？他妈没着急起来安慰她，慢条斯理地扯过擦脚毛巾把脚擦干净，然后直视着女儿的眼睛，平静地说，你是遇到坎儿了，但这坎儿是你自己的，你得自个儿爬，谁也替不了你。妈今年52了，我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我的生命也很珍贵。我不能因为你现在不开心，你想惩罚你自己，我就必须陪着你把我的日子也过成一团烂泥。那女孩就愣愣看着她妈，眼泪还挂在脸上，但是那股绝望却消散了。他走到厨房，拧开煤气灶，给自己煮了一碗清水面，稀里呼噜的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2个月后，他随便找了一家离家很远的普通公司去上班，拿着微薄的薪水重新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可能以后他跟朋友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他母亲当年会那么冷血，因为他用行动告诉了自己一个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孝顺这两个字往往是压在每一个年轻人肩膀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践行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把那个顺字会凌驾于孝字之上。在长辈的潜意识逻辑里，什么叫做好孩子？听话的，不顶嘴的，按部就班上大学，毕业了听从安排去考公，到了年龄老老实实找人结婚生子的。如果偏离了这条由无数个顺字编织而成的轨道，那就是不孝，就是叛逆，是让家族蒙羞。只是站在2026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一个技术迭代以天为单位来计算，行业兴衰像潮汐一样没有办法预测的现代社会语境之下，如果我们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顺字不放，那无疑是一场对生命的集体谋杀。父母亲们在大半个世纪的阶层流动中积攒下来的那套人情世故，那套关于安全和稳妥的生存经验，在这个充满算法、人工智能、零工经济的全新时代面前，经常是显得非常苍白甚至荒谬的。你让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做前沿技术研发，习惯了扁平化沟通和逻辑自洽的年轻人，强行放弃自己的专业，回到老家的某个小县城，去学习如何在酒桌上给科长敬酒，如何揣摩局长的一句弦外之音，这是在帮他吗？当你能够在面对社会的毒打时，靠自己的专业和骨气稳稳地赚到养活自己的碎银几两，能够在面对人生重大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清晰的逻辑去评估风险，做好哪怕选错了也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在异乡那些停电的深夜里，生病了也知道自个儿烧水吃药，把自个儿照顾得妥妥帖帖，这个时候呢，你哪怕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哪怕没有走上父母为自己设计好的铁轨，其实已经完成了最大意义上的成全。因为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向父母们证明了一件事儿：长大了，在这个他们已经渐渐看不懂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这比流于表面的任何战战兢兢的听话，不都更应该让父母们在深夜里感到真正的安心吗？聊了这么久，我想跟大家一起再次回到107年前北京那个寒冷彻骨的秋夜。鲁迅先生在写完对旧家庭旧宗法的重重批判之后，在文章的末尾突然放下了所有的刀锋，写了一段很温柔的文字。他说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建筑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话在那个觉醒年代，是一代先贤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向旧社会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而把他们放到今天，放到每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现代家庭语境里，它依然拥有一种让人落泪的力量。当代为人父母者最伟大的修行，或许从来不是给孩子规划一条多么完美的上升通道，也不是在物质上为他挣下多少套可以收租的房产，而是用自己皱纹越来越多的手，用那颗被生活锤炼的足够坚韧的心，去帮他死死挡住外面那些来自社会的泛滥成灾的焦虑和浮躁，在家庭里面为他开辟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可以允许犯错、可以安稳长大的宽阔光明的地方。爱这个词儿在最深的层次上从来都和占有无关，也和塑造无关，它是接纳，是放手，是哪怕你走向了一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也愿意留在这儿，用一生的目光为你遥遥祝福。在无数个普通人家庭的餐桌上，或者微信对话框里，那些关于吃饱了吗、关于注意安全的笨拙的唠叨，大概率依然会照常上演。只是希望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那些看起来不够优雅，甚至带着有点说教意味的关心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下。不需要迎合，也不必强烈反抗，尝试在心里试着去看一看那个正在衰老、正在被时代所抛下的生命，内心深处
最本真的没有恶意的慌张。父母跟子女就是彼此生命当中一辈子最深也最无法割断的羁绊，可终究还是要在各自的

宇宙里，沿着各自的星轨去独自远航。最后祝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把粘在孩子身上的那些由于无聊、由于对自身衰老而恐惧所产生的过剩的触角狠狠地修剪掉，把精力和时间还给自己，去读书、去锻炼、去学习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新事物。当精神世界重新变得充盈、有寄托的时候，再次投向孩子的目光自然就会卸掉那些让人窒息的重量，变得松弛而宽厚。也祝愿所有的儿女们学会从那个永远在埋怨原生家庭的受害者角色里走出来，能意识到坐在对面的那两个正在满头白发的人不是神，只是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跌跌撞撞、充满了局限、第一次学着做大人的普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那些狭隘、那些控制欲、那些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出身的家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年代、他们所能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共同编织而成的。而当子女可以站在历史和人性的角度，用悲悯的眼光去看待父母身上的软弱和局限，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赎。愿所有人的世界里不再有沉重的闸门，只有宽阔和星光。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0: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

0: 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0: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乐的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哦，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1: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1: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1: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

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3: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这有点远，
15: 再没时间，
10: 没有留意过。
16: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7: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18: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19: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20: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1: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2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8: 试试，你也可以。
17: 我是京剧，
19: 我是湘绣，
1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8: 我就在你身边。
1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下一
22: 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0: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啊，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关注我们之后呢可以发送消息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嗯，
1: 我们还是先来关注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如果说想要给咱们的这个孩子们暑假期间报名学习一下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这四个字、然后加我们这个娇阳姐姐的微信啊，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
1: 嗯，具体想了解更多内容呢也可以在下午的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娇阳啊。
0: 嗯，
1: 然后来看到今天周四大家发来的消息，然后因为孩子们昨天已经前天还是昨天已经这个考试考完了，
0: 是，
1: 然后今天早上这个车呀相对来说就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少了很多，然后估计等到初中的孩子再放完再考完试再放完假，路上基本上早上就没什么车了啊。
0: 是，但是在各大这个商场里面，孩子们的孩流量非常之大啊。可能家长朋友们这个天有的时候又是下雨又是热的，也不知道带孩子们去哪儿，就会选择去商场。反正这几天商场里边人也特别多，然后停车什么的也特别不好停，大家多多有点心理准备吧。
1: 是的，马上就要迎来这个所有孩子们的暑假了啊，
0: 是，
1: 这呢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家长，孩子放假之前呢给孩子做好相关的一些出行安全的提示，比如说夏天不要去什么野湖啊、野河呀，
0: 随便游泳什么的，
1: 对，野生的海域去游泳，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孩子不要去

0: 到一些这个年龄不适的场所。
1: 对，
0: 嗯，
1: 千万不要去。对。
0: 对吧？
1: 对，对孩子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啊！
0: 嗯，
1: 哪怕就是都必须得成年了再去啊！
0: 是的，
1: 嗯，
0: 来看一下 XYQ 啊，说宋总马总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困啊、嗯，不想起床，还想继续睡。
1: 今天是你得从早上起来5点干到3点半是吧？我记着是，
0: 嗯，
1: 干到下午3点半，中午那什么吧，中午小休一下吧。
0: 每当自己觉得困的时候呢，不妨就打开小红书看看球，
1: 嗯
0: 啊，就不困了。还有灰灰爹地说到点上班了啊，到点上班了，6点10分，说公子今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
1: 早上吗？
0: 是啊，吃什么？
1: 早上吃什么？
0: 昨天晚上这个12点钟的时候给我饿的呀，
1: 嗯，
0: 实在是扛不住了，起来这个泡了一包那个辛拉面吃。
1: 哦，你竟然晚上放纵自己开始吃东西？
0: 但是还好，辛拉面它没有油，
1: 油
0: 没有油
1: 啊、
0: 它那个料包里面是不含鱼的，
1: 油啊、油自己产生了，不需要拉面的油了。
0: 非常饿，饿到我真是两眼昏花的那种。
1: 那请问你昨天晚上在干什么？
0: 昨天晚上吃了，但是没吃饱
1: 啊，
0: 吃的就是很少啊。
1: 是，
0: 然后铃铛呢说宋马早上好啊，周五了，
1: 嗯，
0: 对，周三了
1: 啊，
0: 哪个没说对？你先，
1: 他说一大早脑子还没有开好机呢，
0: 这有点开错机了啊。
1: 嗯，他说这几天呢，各个这个地方的自然灾害看得我真的心揪揪的。我们海南的天气呢也异常的很，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的。
0: 对，最近全国范围内都有很多的这个奇怪的极端天气，然后包括还有马上将会登陆到江浙沪的那个台风巴威，
1: 是
0: 超强巴威，目前也是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的啊。
1: 嗯，所以大家这两天要是去旅游的话，尽量就不要去江浙沪那一大片了啊。
0: 还有湖北，
1: 是，
0: 包括还有广东广西，可能也都要避一避。
1: 然后跟在那个片区所在的朋友提前联系联系，关心关心他们，让他们猫起来。
0: 不如去东北吧，东北现在这个价格好像还蛮低的。
1: 啊，
0: 时间魔兽呢说宋宝马帅早上好，报道了当牛马，
1: 早上好，瘦哥
0: 来听看一下，听一下小西瓜发来发来的
1: 视
0: 频啊，来看一下。
2: 帅哥讲马了哥，早上好，
0: 又
2: 去讲上节气了。
0: 嗯，说今天是臭美的姐姐啊。
1: 哦呦，每天就顶着这么一张可爱的脸蛋给我们发的消息啊。
0: 嗯。
1: 哎呦，今天还
0: 今天是有什么文艺汇演是不是？
1: 今天是不是什么那个幼儿园什么放假的前的最后一天什么的呀？
0: 嗯，毕业这个放假之前要办一个什么舞台？
1: 嗯
0: 啊，晚会。
1: 穿了一个白色的泡泡袖漂亮的小裙子，然后后面头上还弄了很多的这个小花满天星。
0: 嗯，
1: 真是可爱。
0: 哎，真是啊。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马宋啊，早早
1: 早。
0: 还有宇哥说来了，宋宋小马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说想起了当年小学放假之前手写假期保证书，说不得进三厅一社
1: 啊。小时候还手写这个呢。
0: 三厅一社，厅是哪三厅？
1: 游戏厅，
0: 嗯，
1: 第一厅，
0: 嗯，台球厅，
1: 台球厅。
0: 社是什么？
1: 社呀，
0: 嗯。
1: 社会
0: 摇，社会，
1: 对，社会，
0: 不准社会摇啊。然后还有小鱼说早上好，送的小马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灰灰爹地呢说这个12点就是星期四了呀，确实就相当于昨天晚上把今天早饭吃了
1: 啊。也行，那你要这么想的话心里舒服多了，
0: 今天早上就不打算吃了啊，
1: 喝点水得了。
0: 还有扶贫四连呢说饿了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睡觉，
1: 嗯，
0: 睡着了就不饿了。
1: 但是有的时候人一饿起来，
0: 你猜猜我为什么睡不着？
1: 有的时候人一饿起来，饿得抓心挠肝的，真的睡不着着觉。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一饿再加上什么，你没有低血糖吧？
0: 嗯，
1: 那还没有是吧？
0: 应该还没有，
1: 就是饿的那种手抖啊心慌啊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如果饿成那样就必须得吃点东西了。
0: 没事，今天大不了多练两组嘛。
1: 嗯，
0: 铃铛的说我真以为今天周三，你俩开头说周四我都懵了。
1: 我俩念你的消息我俩都懵了。
0: 你这个是对上班有点就特别的情愫在里边，就不舍得过周四是吧？
1: 嗯，
0: 非得是今天周三才舒服。
1: 是，没事，礼拜四这么一大早的我们脑子也都没有开机啊。
0: 还有小西瓜呢说今天幼儿园升班表演
1: 啊，
0: 还是有慧眼啊。
1: 我们要从小班变成中班了是吗？还是从中班要变成大班了？
0: 嗯，还有小鱼说早上好，宋总小马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我们也问候所有在路面上通行的好朋友们早上好，希望大家今天顺利。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持

0: 续来关注到我们海口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嗯，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海口天气。
1: 今天是7月9号星期。

0: 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明天7月10号星期五多云，午后雷阵雨，25到35度。7月16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5到33度。
1: 嗯，
0: 其实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大家起来之后应该能感觉得到挺凉的啊，
1: 嗯，
0: 凉飕飕的，也是昨天下完了那个大雨之后呢，气温有所回落。但是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呢变化依旧不大，午后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热，大家出门呢依旧要记得带伞啊，都是午后有雷阵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是，这是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啊。
0: 嗯，
1: 然后宇哥说刚才说那个三厅一舍不让进，那是游戏厅、歌舞厅和录像厅。
0: 妈呀，录像厅，
1: 录像，真是录像。
0: 你是哪个年代的人？
1: 他说舍的话是台球舍，
0: 台那时候叫台球舍吗？
1: 啊，不叫台球厅是吧？
0: 说大概超到小学3年级吧。我们那会儿也有这种单子，但是不是手写的，就是会单独发一张16开的这个纸，里面主要说的就是什么，不去那个什么游泳，不去野游，
1: 哦，不上网吧，
0: 这网吧好像没有，就是主要是人身安全这一块，
1: 哦，
0: 就是你说的这些那会儿已经都没有了。
1: 嗯，
0: 啊，我们那会儿已经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小东东说宋马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的资讯发生吧，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多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来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嗯，首先还是关注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最近天气的问题啊。
1: 是，
0: 就是广西这边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发大水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最近呢，广西是遭遇强降雨，衡州地区大面积的茉莉花田被淹，目前呢也是衡州一年中最重要的茉莉花采摘季，损失很惨重啊。
1: 嗯，
0: 衡州呢是全球最主要的茉莉花产区之一。那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呢，衡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年产量是均占了全国80%，世界60%以上。目前当地茉莉花的种植面积呢是大概20万亩，全市有花农34万人。茉莉鲜花的产量是超过13万吨，茉莉花茶的产量是超过11万吨。那么在去年呢，衡州的茉莉花包括茉莉花茶综合品牌价值是达到了226.69亿元。
1: 嗯，
0: 可以说是茉莉花养活了一整个这个衡州地区。
1: 对
0: 对，然后从传统的比如说我们瓶装的茉莉花茶，到新茶饮的茉莉轻乳茶啊，然后再包括说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跟茉莉花相关的这个茉莉花的衡州产地的需求呢也是持续增长。
1: 嗯，
0: 那么在目前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呢，像农夫山泉、瑞幸咖啡、蜜雪冰城和霸王茶姬这些头部的茶饮品牌呢，都已经进入到衡州布局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和原产地的合作。那目前广西受到的这个严重的自然灾害呢，也是对这次茉莉花采摘季造成了一个比较毁灭性的打击哦。
1: 是，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关于广西就是发大水的这个事情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关注到光明乳业吧，好长时间没有感觉没有关注过光明乳业了。
0: 这都小时候喝的，
1: 是小时候总爱喝。这个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执掌光明乳业近5年的核心管理者黄黎明正式离岗。
0: 嗯，
1: 其任期期间呢，确立的这个低温鲜奶还有区域深耕战略落地成效与持续承压的业绩，
0: 嗯，
1: 经营业绩引发了关注。这个我们也是说了，小时候可能经常来关注这个。
0: 嗯，
1: 这个是什么呢？低温鲜奶作为光明乳业的一个核心主业，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管理者黄黎明任期内的重点布局的一个核心赛道。
0: 嗯，
1: 他在2024年领先创新发布会上也坦言呢，低温短保鲜奶是行业长期的一个增量赛道，也是光明乳业的核心竞争壁垒。
0: 嗯，
1: 基于此呢，在任职期间，光明乳业持续推进产品的迭代与产业的体系升级，也先后的来推出了优倍5.0的超鲜牛乳，还有智优有机娟山鲜奶，
0: 嗯，
1: 以及如实高蛋白酸奶等等一些很多款的高端产品。那么在生产端方面呢，近几年光明乳业关停了一些老旧的低效的生产线，

0: 推行全国工厂集约化的一个生产模式，优化了低温产品生产效率与品控体系。
1: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哪怕说做了这么多的调整跟战略布局，
0: 还是没有太好的一个结果。
1: 对，公司呢经营基本上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根据光明乳业上交的所披露的历年年度经营计划以及年报数据呢，从22年到25年连续四年都没有能完成当期既定的营收利润年度经营目标。那么于是乎这个光明乳业董事长
0: 辞职了，
1: 也是辞职了。这个能不能就把这个放到其他的一些方面呢？就比如说什么国足啊，然后这些什么运动啊，
0: 我们一定会踢进世界杯的，你要相信。
1: 踢不回来我们就辞职好不好，我们就换人啊。
0: 这是刚刚说到的关于光明乳业的小新闻。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尚方面啊。这个时尚方面呢，有一个叫做蘑菇皮的这么一个新型的皮革，大家有听说过吗？
0: 没有。
1: 这根据报道呢，生物基皮革公司怡如科技最近是完成了超亿元的一个 A 轮融资。那么本次投资呢，是主要推动公司商业化开拓与产能建设，并且开拓这个生物基皮革的技术革新。这个生物基皮革呀，尤其是以菌丝体为原料的蘑菇皮，曾经是过去十年时尚可持续领域最受关注的一个方向之一。但是因为它太贵，并且难以量产的这些瓶颈呢，导致它就只能停在概念秀和一些小批量的联名里面。在整个欧洲市场当中呢，品牌使用真皮的成本折合大概是300到400块钱一米，但是像怡如售价最高的皮革大概是200多块钱一米，多数产品呢是落在80到150块钱一米的区间，相当于是将成本压到了真皮的一半以下，并且呢透气透水比真皮还更耐用，就是这个蘑菇皮。
0: 是
1: 怡如科技呢，是在21年成立的，目前呢也是皮革产线产能突破了1600万平方米，今年以来的海外订单呢也超过了近1亿元。像现在截止到2026年的一季度，怡如是已经跟服装、鞋履、箱包、家居、3C 等多个应用领域的全球标杆客户达成了这种商业合作。
0: 是，这是蘑菇皮，底下这个图片是意思是蘑菇皮做的吗？
1: 应该是吧。
0: 没看太出来这是蘑菇皮啊，因为可能也没有见过。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欧莱雅最近做的一场公益活动。7月3号呢是欧莱雅的企业公民日，首次引入了火爆社交媒体的 Color Walk， 一个色彩漫步的一个概念，设计了粉红绿蓝金五条遍布城市不同的这个公益路线。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呢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它的这个粉呢对应的是奋发图强，就是就业帮扶，走进青年与流动妈妈群体，为职业与生活打造新的可能。就是那个红色呢是赤嘛，赤诚关爱，就是残障关爱，走进自闭症和聋哑人等等一些特殊群体的小朋友。绿色呢是律动地球，生态环保，志愿者呢打卡社区环保和生物多样性的观察。蓝色呢是一览无遗，就是跨代的这个陪伴啊，提供代际关爱，老少同乐。那么金色呢是金融并蓄，是多元包容的意思，也邀请了社区的长者，在志愿者和搞笑的一些剧情博主的一些陪伴下，去艺术中心来打卡先锋展览。包括就是刚刚说到的他的这个色彩漫步的这个活动，贯穿了欧莱雅的就业帮扶、残障关爱、生态环保、跨代陪伴和多元包容五大领域的公益实践。
1: 接下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根据字节跳动最近的一些透露呢，六月中旬一直到现在，字节跳动是调集了数十名员工来参与完善豆包的一个软件内的导航能力。目前呢是由百度提供地图数据以及底层的技术支持。现在呢这个豆包的导航功能仍在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团队的一个主要工作作用呢，就是去评测这个导航能力跟用户体验。然后在这个豆包的软件内呢，目前是可以使用像开发公交、地铁实时信息查询功能，然后还有一些地图的这个导航的功能。那么根据上述人士介绍呢，字节跳动在这个中旬召开的第二季度发布会上啊，确认导航、地图应用等等相关部门是共同参与豆包导航功能的研发和优化。那么在六月底呢，豆包的这个软件会正式上线导航功能，目前应该是已经有了，大家可以试一下。用户开启定位权限之后呢，

0: 可以在豆包里通过一句话指令，比如说到最近的咖啡馆怎么走啊，帮我导航到最近的火锅店，就可以直接来唤起豆包的导航服务。导航结果呢会以卡片的形式来展示，然后提供像驾车、公交、骑行、步行四种方案，然后由百度地图来提供底层的这个地图数据和技术支撑。然后截止到目前呢，步行和骑行的路线可以直接在豆包的软件内完成导航，另外也可以直接跳转到高德地图，然后驾车和公交路线呢还是需要跳转到高德地图来完成一个导航的全过程啊。
1: 是希望豆包呢还是以最不绕弯最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回家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最后一条消息，这是12306的事情。有前两天有网友发现呢，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原来有一个叫做务必注意时间这几个字儿改成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
0: 嗯，
1: 这个是在前两天前天上午的时候，铁路12306的客服对记者解释说呢，因为车次的这个时刻呢采用的是24个小时的一个标志的制度，很多朋友搞不清楚这个凌晨车票的一个乘车时间，总走错。之前呢会有旅客拨打12306来咨询，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旅客朋友误车了，所以官网呢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记者搜索发现呢，之前也出现过很多的这个旅客购买凌晨的火车票，但是以为是下午发车啊，因此错过火车的情况。
0: 是，
1: 然后还有网友调侃称呢，12306说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不能赖我了。
0: 说实话，你没改之前也不能赖你，就纯赖这些人就看不明白啊。
1: 是，他先就是24个小时嘛，但是有的确实是什么凌晨3点走啊，凌晨4点走，就觉得是下午的那个时间节点。
0: 然后来看到小东东的说，现在出太阳了啊，出太阳了，都流汗了。然后还有孙运吉两说早安早安，久违的大太阳，又温暖又久远的感觉。
1: 久违的大太阳嘛，
0: 嗯，
1: 希望它不要太晒。今天中午最高温度有35-36度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看到宇哥呢说，刚刚说到的那个三厅一舍啊，他说小的时候还有不得野浴，就是野外洗澡什么的是有的，一看就是上个时代过渡的产物。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2点一线，家里呢也看不到这个江河湖海的，当时都搞不懂什么是野浴，但是让抄照抄就行了。
0: 是。还有慧慧 daddy 啊，说你们是相信我是首富还是相信国足？相信都相信啊，都相信啊。
1: 我们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0: 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